0: 青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6: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8: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9: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8: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0: 我想问问各位啊，你有没有刷着刷着短视频，突然哎呦就破防的时刻？刷到深山里风餐露宿的流浪女，你心疼不已，恨不得立刻打包衣服寄过去。刷到大山里的孩子啃着干馍馍，吃了上顿没下顿，这鼻子一酸呐，立马转发朋友圈，呼吁大家赶紧献爱心。你就更别提那些啊，女子被前夫家暴，外卖骑手被侮辱的视频，看得我们是义愤填膺，敲键盘的手都在抖，长篇大论写了一大堆，就想替弱者讨个公道啊。结果呢，没过两天，官方通报一出来，直接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这是摆拍，全是虚构。那一刻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满心的善意，满腔的怒火瞬间没了去处，只能无可奈何地删掉朋友圈。其实这种事儿啊，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现在的一些博主啊，为了流量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摸准了大家的心理，同情心越重，情绪越激动，点击量就越高，变现就越快。哎，就像有人说的，现在的流量密码啊，不是才华，不是创意，而是贩卖情绪，卖惨博同情，挑事儿引愤怒。只要能让你动情绪，他就敢编，他就敢演，甚至他就敢骗。不过最近呢，有个好消息，终于有人要治他们了。根据报道啊，中央网信办全面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要求网站平台必须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像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这些发布者必须选一个才能发视频。说白了吧，就是让那些摆拍的虚构的视频主动亮明身份，不要在那装模作样的欺骗人了。这个必选两个字相当于给那些惯于打擦边球的博主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以前呢，他们是暗箱操作，编个剧本，找个演员，哎，拍了就发，骗了一

多流量就跑，现在不行了，你不标注清楚，你根本发布不了，流量变现全泡汤。这就好比给虚假视频剥洋葱啊，一层一层撕下它的画皮，让它再也没办法伪装。那种虚假的摆拍短视频啊，大家别以为我们好像刷到了也就是看个热闹，也别觉得呀被欺骗了还只是丢个面子还浪费点时间那么简单。这些虚假视频披着温情或正义的外衣，内里全是流量和利益的算计。最可怕的是他们在一点点侵蚀我们社会的信任根基。久而久之啊，我们的同理心就会被透支，对社会百态的感知也会变得麻木。久而久之啊，大家看到这种视频，首先会在心底打一个问号，不会又是演的吧？这种被欺骗之后的自我防御比任何冷漠都更伤人。有人可能会说，那我们提高警惕啊，不就好了吗？或者是说让平台多管管。说实话，在流量和利益面前，光靠网民警惕平台自律作用真的很有限。你再警惕也架不住人家剧本编得真演得像，平台再自律也难免有漏网之鱼啊。这时候避选标签制度的意义就远不止给视频加个标记那么简单了。当然我们也得客观说一句啊，别指望一条避选标签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流量的诱惑太大了。肯定有人心怀侥幸把避选变成乱选，甚至干脆不标，企图蒙混过关。那有人就问了，不标又能怎么样呢？能奈我何呢？哎，你可别小瞧这避选二字，不标可不是罚点钱警告一下那么简单，代价大到让博主肉疼。首先最直接的，你发布不了啊。要是有人耍了小聪明呢，钻空子呢，把视频发出去了，等着他的就是一连串的组合拳。比如说视频被下架，之前攒的播放量、点击量、点赞量全部清零，然后账号被限流，情节重大的直接禁言，封禁账号，辛苦养的号说没就能没，前期投入的时间啊、精力啊、成本啊全能打水漂。之前呢就有不少账号因为没标 AI 生成内容，没标虚构演绎，直接啊被依法处置了。流量可以求但不能骗，情绪可以引但不能耗。这就和我们做新闻评论节目是一样的，真实这才是内容最可贵的底色。我们做节目要谈某个新闻话题，总是要慎之又慎，要多方求证。而具体到短视频，避选标签就是守护这道底色的第一道防线。愿我们以后刷短视频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反复求证，愿每一份善意都不被辜负，每一次愤怒都有的放矢。这正是短视频里套路深，摆拍演戏骗人心，避选标签来坐镇，守住真实是本真。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关键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啊，说的是科学。你看看，你看看人别人家孩子，哪有你厉害？你翅膀硬了。你翅膀硬了啊，那你可以飞得更高啊，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我现在才这么幸福。哎，这不是，这画风不对啊，我怎么记得原话是这样呢？你看看，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多懂事儿。哎，翅膀硬了是不是我管不了你了啊？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看这都是为了你，你看爸爸妈妈这头发都白了。话说最近呢，反向接话戳中大家呀，让不少人再次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有人就说了，这说明很多人的育儿观念呢越来越科学了。反思归反思啊，但千万别过度。虽然反向接话受到热捧，但我们也不必将父母曾经放出的狠话上升到什么 PUA 呀、动不动就是原生家庭之罪呀。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年呢，由于孩子们学习很苦，非常卷，竞争极其惨烈，所以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心理问题。那么现在呢，各种精神方面的分析都出来了。有一派啊，就是心理学方面有很多流派，各位你切记，无论是你自己钻研还是你用哪些流派的知识去开导自己的孩子也好，你可慎重点。那有些心理学那个流派啊，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在精神学里边换来换去的这种说法那个概念
给你让。

0: 傲的呀，一个脑袋九个大。啊，动不动就提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给他造成了多大的创伤，原生家庭让他怎么怎么样，原生家庭就要背负那么沉重的罪过吗？我们哪个人不是在原生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吃过的苦，走过的路，那原生家庭原来呢，是不是有一些说揍就揍你一顿？那不要把它过分的放大夸张，然后让现在的孩子咬牙切齿的恨这个所谓的原生家庭，恨自己的父母不懂教育。是，我们得去学习怎么做父母，我们是得理解现在的孩子，他们面临的学习竞争压力和我们那一年代又不同。可是哪一个年代，哪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是容易的呢？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也不用吐槽上一辈的教育，他们那个时候忙着养家养娃都是粗线条的，很多东西他们顾不上，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也没有给他们这些，他们哪会意识到这些呢？他们的爱都藏在了狠话里。现在呢，我们养娃更精细了，懂得夸奖孩子，尊重孩子，给孩子情绪价值。这不是说否定爸妈啊，而是说和上一辈的温柔和解呀。说到底，不管是狠话还是温柔鼓励，藏在背后的，我们要看到他一个共同的价值核心，那是什么？那不都是爱吗？这个是从来都没有变过的呀。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看看京沪高铁涨价是不是科学啊？经常呢要坐高铁出门的各位奖状一定要注意啊！有一个热搜直接冲上榜单了，京沪高铁要涨价了。京沪高铁公司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整个这条线路开行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要上浮 20%。那这也就意味着调价后，上海虹桥站到北京南站高铁二等座公布的票价最高将逼近800块。不过人家也说了啊，不是所有的车次都涨价，还是有升有降的浮动机制。简单说呢，就是赶时间的商务人士愿意多花钱坐高峰标杆车图个快捷，那你就多花点钱。你要是不赶时间选个平峰车次提前买票，说不定啊还能捡到折扣，花的比以前还少呢。当然任何定价策略的成败呀，最终都将直面市场的检验。毕竟啊，这年头的交通工具除了高铁它还有别的，大家呢也依然能够用脚投票。最近呢还有个事儿让人有点不敢相信，说是有一位同学考上清华的硕士，本该是妥妥的学霸，顶配人生开局，结果呢入学没多久身体老是莫名的眩晕，全身检查呀也没查出半点毛病来，这怎么办呢？只好去三甲医院精神科做排查去了。谁料一套智力测验做下来直接给人看傻眼了。为啥呢？因为这套测试显示这位清华大学的硕士他的智力百分等级才25，是属于中等偏下的临界线了。简单说就是单看这份智力测评，怎么看都跟顶尖名校硕士这沾不上边啊。一边是实打实的考上了清华的硬核学霸实力啊，一边是智力测验的低分数啊。哎，这反差让人有点看不懂啊。怎么解读这个事儿啊？各位，一句话，有些测验不可全信，一套题目做下来啊，测出你智商不高，你就真的不高吗？或许智商这个东西本身呢，它好像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你品呢？你细品。科学啊，是一种态度，科学有时也是一种实践。最近呢有这么一个新闻，说是南京审计大学一名研究生男子啊，在学校偷拍女生裙底， 被发现之后，第二天下午，南京审计大学就

做出了一个示范，我们得学着点。学啥？遇上事情迅速调查，公开坦荡，一切以事实为准绳，不藏着不掖着。那么即使高校内出现了舆情事件，大家发现了吗？也没那么可怕。为什么不可怕？人家坦然面对，坦诚接受大家的批评，依据事实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怕的就是什么？有话不好好说，遮遮掩掩，躲躲闪闪，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啊。懂车帝最近发布了四月乘用车零售销量的排行榜，榜单里面显示啊，只有吉利缤越一款燃油车挤进了前十，排名第八，其余九位各位全被电动车包揽了。那作为对比，今年三月呢，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十的车型当中，有五款呢是燃油车，还有半壁江山。再往前呢，今年二月有六款是燃油车，今年一月有七款是燃油车。结果你看现在四月的榜单，燃油车就只剩一个独苗了。业内人士分析啊，在成本焦虑笼罩的气氛之下，消费需求正加速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转移，加速转移啊，市场油电分化格局愈发显著啊，而且消费者对充电基础设施的信心也在不断增强，高达 71% 的受访者乐观预期公共充电网络有望在几年后实现和传统加油站一样的便利体验。在这个背景之下，纯电动汽车正在加速转变为大家的优先选择。最近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这个数字身份证啊，学名叫全生命周期身份 ID 认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专属身份标识，能全程追溯机器人的运维记录、使用场景等全周期的动态信息，像关节损耗啊、电池状态啊、作业的程度啊，都能实时查得到。当前呢，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啊不断爆发，各品牌机器人层出不穷。然而不同品牌机器人由于技术路径不同，采用的零部件各异，造成了机器人软硬件参数不统一，标准不兼容，数据割裂，产品溯源、安全监管、数据流通都缺乏统一规范。一张数字身份证有助于破解这个行业的痛点。对于腾讯 AI 是否落后的问题，在腾讯股东大会上，马化腾没有回避。马化腾说呀，原来一年前呢，我们以为上了船，后来发现那个船漏水了，现在感觉站上去了还坐不下去了，还是希望船呢这速度能快一点。马化腾表示，腾讯早期啊在 AI 领域的基础能力并不突出，近年呢通过人才建设、团队管理和内部培训持续补全短板，现在正逐步驶入发展轨道。他坦言，腾讯不一定是业界最快抓住机遇的，但坚持走正确的道路，结合自身独有优势，稳扎稳打，不能看着别人在那边做就随便跨过去抢别人的地盘。过去我们也抢过，但后来基本失败了。大家看看马化腾的性格，真的就是一种城市的性格。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公开发言表态啊，他不回避失败啊。大家可知道腾讯呢，那么大一个大厂啊，那创始人的每一句发言其实都关乎这个企业瞬间的资本市场的变化呀。你看他承认我上错船了，我也承认我有点站不稳，这比硬撑着我们一直领先、遥遥领先是更需要勇气的。这正是经营的第一课，知错而后知止。企业竞争啊，不是百米冲刺，而是马拉松啊，战略定力比一时领先更加珍贵啊。

各位，就像蔡康永和孙俪的一段对话，其实挺让人触动的。孙俪在这一次的两个人的交谈访谈当中吧，其实你能看出来，主持人肯定是蔡康永啊，是他在访孙俪，但是孙俪呢反向的问了一个问题给蔡康永。孙俪就是说，当你十分投入、十分认真的、满怀期待的去做一件事情，可是最后没有做成，他就问蔡康永，他说：“你觉得这是失败吗？”蔡康永非常认真地说，如果你是在认真问我这个问题，我必须认真地回答你，那这个结果看来那他就是失败了。但是蔡康永马上就是都没有停顿的马上接了一句，他说：“但我不觉得失败是个什么问题。”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

0: 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广播剧场，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5: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7: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8: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7: 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昌平王邱瑞听秦琼、秦叔宝对他的一片劝说，权衡利弊，审时度势，觉得自己只有上瓦岗山这条路了。于是邱瑞就跟秦琼说了，那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只好如此了。秦琼跟昌平王邱瑞马上就商量了一个上瓦岗山的计划，说怎么上瓦岗山还得有计划。那您要知道，昌平王邱瑞带的那是10万随军呐，10万人，这可不是少数。这10万人能都同意上瓦岗山吗？这其中要有不同意的呢，半道上跟你打起来呢，军中哗变，那不就乱了套了吗？所以秦琼在山上跟徐茂公早已经合计好了，为了帮助昌平王邱瑞能够顺利的上瓦岗山，瓦岗军几乎是全员出动，由打山上就下来。下来干嘛呀？昌平王邱瑞召集他手下的将官开会的时候，就把他这中军营附近这一带都给包围了。邱瑞把自己的主张说出来之后，有的愿意跟邱瑞走，有几个不言语。邱瑞跟他们就说了，你们不愿意跟我上瓦岗山的，可以带着你们各自的队伍继续攻打瓦岗山，你们也可以带着队伍回转巴水长安城。这些个将官们有的心里边有数啊，昌平王邱瑞既然敢在中军帐中跟大家明挑说出来要归顺瓦岗山，这说明瓦岗山肯定也跟他配合。所以有几个不言语的，不愿意归顺瓦岗山的，当时也没敢说什么。当天晚上，昌平王邱瑞就带领着几名愿意跟他上瓦岗山的随将，同时呢，每位将官手下都带着一部分人马，一共有5-6万人，一半吧，都上了瓦岗山。剩

下的这些人呢，并不是都回大隋朝巴水长安城了，而是有很多当兵的不愿意干了，回家了，种地去了，伺候老婆孩去了。只有少数不足10000人马，有几名随将带着他们回转长安城，还有一部分人呢投奔别处，所以这10万随军就全军溃散。长平王邱瑞上了瓦岗山了，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摆队迎接，而且长平王邱瑞这个官职不变，到瓦岗山上还是长平王，待遇不变，比对大隋朝还要高一些。所以说昌平王邱瑞到了瓦岗山上之后，心里边觉得还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说那年头有被解放的词吗？但是邱瑞就是那么个感觉，在大隋朝杨广手下老觉得自己是一个降将啊，不被重视，到了瓦岗山上所有的众人对他都有一份尊敬。没用几天邱瑞就知道了，感情他儿子邱福是贾家楼磕头拜把兄弟的46友。昌平王邱瑞就问邱福啊，说你怎么早不跟我说？邱福说，我要早跟您说，您不得打我吗？现在看来我们结拜弟兄这就对了，不然的话咱们连后路都没有。邱瑞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长叹一声，天意也，天意也呀，天意不可违。昌平王邱瑞归顺了瓦岗山了，消息接连的传到巴水长安城。隋炀帝杨广对邱瑞投降瓦岗山倒没有什么震动，引起他震动的是10万随军呐，没回来几个。杨广心想，我这10万人马得来容易吗？啊，这怎么就这样溃散了？所以这一天杨广升殿，面对着文武群臣，杨广就说了，众卿家，瓦岗寨的这一伙贼寇，他们猖狂已极呀，已成朕的心腹之患，朕打算再派一支人马，趁其未成事之机将他剿灭。众位卿家，不知派何人征剿瓦岗山最为合适呢？杨广啊，对瓦岗寨已经引起重视了，刚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把他当回事，因为大隋朝这个时候全天下到处都有起义军，到处都举着反隋的旗帜，杨广征剿都征剿不过来了，他是捡着大波的打。瓦岗山刚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把他放在心里，可是结果这几次杨广引起重视了，觉得瓦岗山这支队伍发展太快，将来会成大事面，到那个时候消灭就不好消灭了。所以杨广这一问，满朝文武大臣无人搭话。这功夫旁边有一个人说话，谁呀？内宫总管，也就是太监的总头，此人姓张，叫张衡。这张衡可不是咱们这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家那张衡，他跟他是重名。这个张衡是杨广的亲信，亲信到什么程度？杨广弑父夺权杀害他爹隋文帝的时候，就是这张衡给他帮的大忙，张衡亲自动手把隋文帝给杀死的。所以说由此这杨广在张衡的手里边就等于有个短处，这个绝对的机密只有张衡知道。张衡要一说，我是受杨广的派遣把他爹给杀死了，这杨广皇上还能坐得稳吗？啊，所以张衡这个人也很会办事，知道杨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他给完成完了，杨广对他绝对是重看，所以张衡对杨广是一片忠心，杨广对张衡是言听计从。今天张衡说话，余文化及一向都那么积极没说，为什么？余文化及不能再说了，余文化及3个儿子死了俩了，余文成祥七杀反长安的时候死了，余文成龙打瓦岗山又死了，
余文化急心要往海跑，我还跑谁呀？啊，我不能再说了。所以张衡说话有他自己的私心。张衡啊，想借这个机会把他的儿子给推出来。张衡说，陛下，臣想举荐一人，不知如何。杨广说，你要举荐何人呢？张衡说，陛下，臣常闻人言，举贤不避亲，所以臣斗胆想保举我的儿子张大兵出兵剿灭瓦岗山。他一说他这儿子张大兵啊，现在可是有官职的，不像于文化及那儿子于文成龙整个一少爷高子。这个张大兵现在是经营殿帅于文成都手下的副帅，也就是经营副帅。他为什么要举荐他这儿子呢？这张衡心里想，就我这儿子在于文成都手下当这个副帅，如果要没有升迁的机会，永远在这当这个副手出不来，征剿瓦岗山这是个好机会。那么张衡不知道瓦岗山不好剿灭吗？他也知道，但是他心里边早把这个算盘盘算好了。张衡第一句话先说要保荐他儿子张大兵。杨广一听，杨广知道张大兵是张衡的儿子，也知道他是经营副殿帅，但是对张大兵其人杨广知之甚少。张衡推举他的儿子去征剿瓦岗山，杨广心想，这也是在国乱当中敢于承担重任的一种表现，所以杨广当即点了点头。好吧，你的儿子张大兵是不是你经营副帅呀？对对对对，正是。犬子熟读兵书，深晓韬略，统带三军剿灭瓦岗山，这伙贼寇我想马到可以成功啊。哦，你敢这么说吗？张衡说，陛下，当然了，我的儿子呢，他呢是个帅才，要说出计谋排兵布阵，这个我儿子那是行家里手，但是还缺少在两军阵上冲锋陷阵斩将多奇的先锋，我想保举一个先锋官，不知您意下如何？杨广又一听，哦，他不但说推荐他儿子当元帅，还要保举一个先锋，那么这个先锋官你要保举谁呢？张衡说，陛下，我想保举在连外做官的山瓦关总镇裴仁吉，让他做先锋。光裴仁吉还不行，裴仁吉当年平灭南陈的时候，那是立过赫赫战功的。据臣所知，他有三个儿子，长子裴元福，次子裴元禄，三子裴元庆。他的三子裴元庆胯下银鬃马，一对八楞炼银锤，可以说履历过人，勇冠三军，久有耳闻，大隋朝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想要调裴仁吉和他的三子裴元庆来到长安城，作为征剿瓦岗山的先锋，再由我儿子张大兵作为元帅统兵率领，瓦岗山是被迫无疑呀。这张衡想到了这个裴仁吉，他一说裴仁吉，杨广从心里边就同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裴仁吉想当年是杨广的属下，当初隋文帝杨坚五路出兵打南陈，杨广作为晋王统领一路人马，裴仁吉当时是杨广手下的一员副将，杨广对裴仁吉接触甚多。疆场上裴仁吉胯下马，手中一口刀，立过十大悍马功劳。裴仁吉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忠厚老实，居功不自傲。隋氏天下打完之后，隋文帝杨坚在封赏群臣的时候，封裴仁吉为山马关的总镇，按照裴仁吉立的那功劳跟他这个官职那有点不对称，

杨广呢，当时不是皇上，杨广心里边知道。后来杨广当了皇上了，他一当了皇上，他面对的是全天下所有的官员，他偶尔的想起过裴仁吉，但是转瞬之间又忘了。杨广曾经想过，裴仁吉当一个山马官的总镇呐，对他有点薄待了。可是今天张衡一说要调裴仁吉当先锋，杨广同意。杨广心想，如果把裴仁吉调过来，这次出征打败了瓦岗山上这伙贼寇的话，回来我就准备把他提升，把他调进长安城，这个人是个好人。所以杨广当时就点头了，好吧，就依你言。当时杨广把这个事就定下来了，定下来之后马上降旨调山马关总镇裴仁吉带其三子裴元敬进长安城准备出兵。圣旨到了山马关了，这个裴仁吉呢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裴元福、裴元禄、裴元庆，还有一个女儿叫裴翠云。这姑娘裴翠云那是长得非常漂亮，直到现在还未出嫁。这三个儿子呢各有特点，长子裴元福武艺不太精通，文学也不太高妙，但有一点自信心非常强。这裴元福啊，对什么事儿都有自己的看法，都有自己的理解，而且都能讲出一番道理来。这个裴元禄呢比他哥哥还差点，但是窝窝囊囊，整天到晚呢不说不道，你要一问他，哎呦，他一肚子委屈。为什么？总觉得他爹呀看不上他，光重视他这三弟。这三儿子裴元庆可了不得，这裴元庆生性力大过人，手中使一对八楞亮银锤，跨骑一匹银鬃马，今年刚刚17岁。这裴元庆自幼练武，一身的好功夫不说，天生的力气大。当年这隋炀帝杨广给宇文成都授金牌，封他为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的时候，裴元庆在山瓦关听到之后气坏了。裴元庆想上长安城找这宇文成都跟他比试比试，裴元庆就说，你叫横勇无敌将，你怎么就无敌啊？咱们两个较量较量，你要是敌不过我的话，那牌子就归我，想夺牌来。裴元庆想要夺牌，但是裴仁吉冲他一瞪眼珠子，几句训斥，把这裴元庆啊就给留那儿了。裴元庆大孝子，爹说什么不敢违抗。从这一点上来讲，所以裴仁吉对裴元庆也是另加溺爱。评述当中，裴仁吉经常当着这哥三个表扬裴元庆，批评裴元福、裴元禄，说裴元福、裴元禄，说你们哥俩呀，一个是窝囊，一个是废物，你们哥两个合在一块儿就叫窝囊废，大窝囊废跟二窝囊废。这裴元福、裴元禄当面不敢反驳，背地里这哥两个就建立统一战线了，咱俩是大哥是窝囊，小弟是废物，咱俩是窝囊废。既然咱俩是窝囊废，咱就在这窝囊废的线上待着吧，有什么事儿都让老三去，咱就认倒霉得了，这辈子是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裴仁吉接到圣旨之后，把一家人找到一起了。裴仁吉跟自己的妻子就说了，说我明天带着元庆要到长安城去，隋炀帝杨广那是我的老上级，现在人家是皇上了，这回调我到长安攻打瓦岗山，这也是对我一番重看，我父子到那里一定要尽力而为，说不定这次打瓦岗山要是建功立了业，我这个官职还有所牵升。哎呦，一家人听到这里都非常高兴。裴仁吉嘱咐裴元福、裴元禄，我走之后，家里边你母亲你妹妹就都交给你们哥两个在这好好的关照了，你们两个人干别的不行，关照你的母亲和妹妹还做不了吗？这哥俩一听啊，心想，我爹呀算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我们看扁了，隔着筛子底儿。

看人把我们都看零碎了，合着我们哥俩啊，就是看家护院的，跟那狗差不多。哎，老爹爹，您放心吧，临走之后，家里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哥俩，我母亲跟我妹妹交给我们哥俩，我们哥俩要是关照不好，回头您回来拿我们问罪，这还不行吗？好吧，老爷子嘱咐完了之后，转过天来，收拾利索，带着三子裴元庆，盔盒甲包，带着兵器，带着骑着马，带领了几名随从，离开了山马关，来到了巴水长安。到在巴水长安城，先住在金情医馆，然后呢，又到兵部府报道。报道完了之后，转过天来，有人领着他们到宫里边见皇上。一般来说，连外进来的官员到这里边接受任务，到了兵部报道之后就直接出兵了，没有见皇上这一说。今天为什么要见皇上？这是杨广特意准许的，跟这兵部府说过，说这个裴仁济要来了啊，让他到宫院里边来，朕要见见。因为杨广自从登基坐殿当皇上之后，对自己这个旧属下还一面没见呢，好多年没见了，杨广很想看看裴仁济。正因为这样，兵部府的人领着裴仁济、裴元庆父子二人来到了宫院门外，然后又由内侍臣领着他们往里来，说皇帝现在正在养心殿跟内宫总管张衡在那下棋呢。父子二人跟着内侍就来到了养心殿外，这阵儿，张衡跟杨广两人正在下象棋。这张衡啊，现在可了不得，张衡从自己心里边就有一点狂傲，觉得自己是杨广的亲信，在杨广的面前说一不二，所以近一个时期，这张衡有什么事情就跟杨广提，凡属他提出来的事儿，这杨广就没有不答应的。正因为一提杨广就答应，所以很多人想办什么事儿就通过张衡来办，通过张衡一办，那当然不能白办呢，就得给张衡递钱，给张衡送钱，送少了能行吗？眼角都不夹呀，那都是大笔的黄金往这直塞呀。所以张衡呢，接纳了贿赂之后，就在杨广面前说话，一说话杨广就听。张衡呢还是财迷脑袋，觉得自己有这么个本事，哎呦，这财源不断往自己府中流淌，所以老跟杨广说，这一说多了不是吗？杨广的心里边已经烦了，这点张衡可没想到。杨广心想，张衡啊，你不就是个太监吗？啊，你干什么了老在这跟我说呀？大伙儿或许说了，说这张衡是太监，他怎么还有儿子张大兵啊？这您就不知道了，他这个太监呢，他可不是从小就是太监，他是先结过婚的，生了个儿子之后净身入宫。说为什么半路净身入宫，这就亲说不一了。有的人说，说这张衡啊，半道得了病了，不得不净身，所以才入了宫就当了太监了，说这属于是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也有的人说呢，说这个张衡啊，就是想着到宫院里边取得皇上的恩宠，所以他才当了太监。正因为这样，张衡这个人呢，在宫院里边谁也不敢得罪他。的确这个人会办事，跟杨广成为死党了。所以张衡老跟杨广面前提问题，提要求，杨广虽然老答应他，但是杨广心里头烦的。杨广心里想的是，你这个张衡啊，有点不知好歹，你老在我面前左一个事儿右一个事儿，让我给你办。杨广想，我还不能不办，因为自己有把柄在他手里抓着，是他杀死的隋文帝杨坚。但是杨广早暗下了主意，心想，张衡你挡着，不定什么时候我找一个机会我把你杀了，我呀不留你这活口。但是杨广这个人呢，是心里有刀的人，表面上对张衡还是那么客客气气落落呵呵。今天正在这养心殿跟张衡两个人下棋，内侍进来，陛下，山马关总镇裴仁济
带领他的儿

儿子裴元庆在殿下候旨。按说到了这个时候，张衡就应该把这个棋停了吧？这张衡根本就没把这个裴仁吉放在心里呀、啊，连外山瓦官一个总镇，那个小官算什么呀？杨广说：“让他们进来吧。”说着话，裴仁吉带着裴元庆父子两个人就进来。当他们进来之后，哭疼往地下一跪，裴仁吉说了声“参见万岁”。杨广扭向回头，刚一说：“裴仁吉，你来了。”张衡在旁边一拍桌子，啪，跳马。

猜测总有天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10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10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

0: 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1: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好，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2，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和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4和9，明天限号5和0。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滨海新区晴转阴，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今天夜间呢是阴转晴的天气，南风转西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6级。那么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是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现在呢，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哈，空气在优的状态。哎，那么从气象预报上来看呢，首先今明两天我们都将会有西北风4、5级，阵风6、7级啊，所以呢这两天的时候呢风力是比较大的。从周五开始到周日的时候，天津市天气都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是达到31到33度啊，所以呢天津周末的时候炎热的天气将会回归了。好的，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好，以下我们来了解一组热点动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儿童节6月1日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那加上本周六周日，少年儿童可以连休3天。据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许昌市胖东来乐娱文化娱乐有限公司成立。那此前胖东来被曝获进军房地产，投资65亿元建的梦之城将是超大型综合体。近日知名挂面品牌陈克明被曝光所谓的手感二字字样为注册的商标，陈克明食品道歉，全面停止生产及销售。昨天海底捞火锅宣布，3家店即日起均不再提供线下携带宠物的接待服务，全国其余门店继续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那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昨天张家界天门山景区通报，天门洞山体岩石脱落，石块坠落于无人区域，没有游客受伤。近日多位河北邢台的市民朋友反映说，位于信都区的碧桂园小区近年来违建成风，甚至呢小区物业还有居间充当掮客之嫌，帮忙联系房产中介，中介呢又给业主介绍几乎承包小区所有自建房的包工头。近日湖南石门县也是遭遇到强降水，超10万人受灾，女干部向金元因戴耳环被网曝，那昨天向金元也是展示了这款网购不到100元的金色耳环，她说，支持我鼓励我的人给我力量，打击我伤害我的人使我成长。所以上有关于像违建还有救灾女干部戴金耳环被网曝的事件，那在稍后的栏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我们来具体的评论。

0: 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1: 好，第一时间第一评论。近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的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灾害。那截止到昨天下午，已造成7人死亡、14人失联、超10万人受灾，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进行中。其中，位于石门县西北端的湖平山镇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那么，石门县湖平山镇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元，最近连日是扎在救灾一线啊。他说呢，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在一些媒体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掉啊。但是呢，向金元耳朵上的一副啊，对大家看到并不明显的普通的金耳环，却被个别的网友啊是盯着不放啊。对，相信呢，前两天大家都留意到了这条新闻。当时呢，有个别的网友啊说一个耳环有50克了吧啊，2两黄金啊，应该摘了再拍啊。说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所以呢，很多的言语之间满是冷嘲热讽。那如此网暴一位灾区女干部，同样的引发了不少人的热议，相关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像看不到女干部救灾泪哑，却盯着金耳环。不少人表示说，一副金耳环再普通不过了，难道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救灾上吗？所以来看一个投票选项啊，女村支书戴金耳环救灾被网暴，你怎么看？很多朋友都会说哈，非常心疼，而且是支持她的。有人说呢，质疑网暴者的动机。那同样更多的网友表示说啊，只要合法合规，穿戴是个人自由。的确哈，你看，就像评论区里面大家留言的说，一位网友说，就算是真的哈，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村的大姐大姨人均一副啊。我们先来说说啊，据日前媒体报道，25号的时候呢，记者给向金元打去电话，因为呢每天是打了太多的电话，所以电话那头的向金元声音是依旧嘶哑的。他说不夸张的说啊，最多的时候一天100多个电话是有的。大雨呢是从17号的时候开始下的，也呢是从那个时候起，向金元就没有再好好的休息过了。在当天的整晚，通知3个灾点的村民们去转移，以及呢确认全村群众的安全，组织党员干部建立救灾小组等等，向金元的一夜未眠。当天晚上，村里的电路设施就已经被洪水给冲毁了，进入到一个无电的状态。那么随后到了第二天、第三天，伴随着暴雨的持续，向金元是奔走在村里。龙池河村山大人稀，16平方公里范围居住着927位的村民，村户之间的距离其实是并不近的啊。另外呢，老人多，没电没网，经常有联系不到人的情况。那基于呢确认村民安全的向金元，只好徒步上门，挨家挨户去了解情况。再看到像道路损毁，也是村里面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啊。大雨下个不停，维修机械就没法作业，但是呢道路不通，像物资供给人员等等都是没法进村的，形成了一个难解的堵点。那直到22号暴雨暂时停歇，向金元呢马不停蹄的在全县调集挖机、转运车等等，紧急抢救路面啊。那么受到全网所关注的采访视频，

0: 业内人士表示道，高股息资产通常采用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到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计量。股价涨跌不直接影响到险企的利润，险资更是关注到分红对于现金流的持续贡献，壮大股票投资压仓实力量。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透露，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在内的六张网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将会抓紧出台。据统计，今年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15、17新型电网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投资约5万亿元。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既可以有效地扩投资稳增长，也能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0: 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方案终结了无牌跨境互联网券商野蛮生长模式。非法跨境平台退出之后，拥有合规跨境业务资质的证券公司将会迎来业务增长的新机遇。本次整治针对境外机构非法跨境展业，不影响港股通、QDII 及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
1: 2026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储能全产业链总产值规模已经突破了万亿大关，2030年产值规模有望翻倍。截至到2025年底，全新的全球新型储能累计装机277.7吉瓦，中国占139.2吉瓦。全球储能电芯出货前十企业均为中国公司，全球出口占比超过90%。宁德时代601兆瓦时大型储能项目近日在保加利亚并网投运，将当地全国储能装机规模提升约15%。
0: 工信部组织制定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和光伏组件名牌标志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于5月25号正式发布，2027年6月1号起实施。前者规定了电气安全、机械安全、防护安全及有害物质限制等要求，后者对标称功率等电性能参数标注的公差范围及验证方法进行明确，要求名牌值与实测值偏差不得超过公差上下限或加减2%。两项强标将有力推动光伏产业转型升级，巩固全球核心竞争力。
2: 燃气泄漏易引发爆炸事故，一旦发生将给家庭和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千家万户供热、做饭或烧水都要用到燃气，尤其是冬季燃气使用进入高峰期，各类燃气爆炸风险加大，因此更应加强燃气安全使用意识。那么在家里应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泄漏后该如何处理呢？一、如何判断燃气泄漏？目前城市用燃气多为天然气，其主要成分为无色无味的甲烷。天然气在入户前添加了臭味剂，以便于人们及时发现燃气泄漏，因此可通过闻气臭味进行判断，但因厨房气味繁杂，仅靠臭味无法准确判断，因此可在家里燃气管道接口处或发出滋滋声的地方涂抹肥皂水，若有气泡冒出则为燃气泄漏。另外还可在未使用天然气的情况下看燃气表指针是否在动，若家里安装有报警器，一旦燃气泄漏，报警器自动报警，切记不可用明火检查泄漏。二、发现泄漏后如何处理？发生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一、首先关闭燃气总阀，切断气源；二、同时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三、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严禁在室内开启各种电器设备，如打电话、开关灯具、开启排气扇或抽油烟机，以及穿脱化纤衣服等。若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敲门告知。四、最后迅速撤离现场，到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处理。三、发现燃气管道失火如何处理？首先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采用干。

0: 失被进行灭火，迅速拨打119火警电话，若有人受伤应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四、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如何处理？无论天然气还是液化气，其组成气体很多属于碳氢化合物，具有较强的麻醉作用。若空气中燃气浓度过高，可使人发生窒息，也可能不完全燃烧，导致人员一氧化碳中毒。如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迅速打开门窗，尽快使患者脱离中毒现场，让患者去侧卧位，防止因呕吐导致窒息。随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明具体情况，争取尽快进行治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2: 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财富第三集。接下来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关注热点经济。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25号发布，针对于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一些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
3: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4: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5: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6: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的7月1号起实行。
8: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

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共同倾听财富声音。以上就是本期财富第三集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非、石宇，代表编辑罗健，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的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
4: 有你在更精彩，
5: 有我在看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4: 最特别的存在。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我们关注的，
10: 我们身边的
9: 各种信息发布，
10: 法律问题咨询，
9: 网络民生关注热点，
10: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9: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社会有烦恼，张丽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大家好，这里是 FM 106.1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持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4和9。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天空云量再度增多，傍晚到前半夜呢，白天的风力不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后半夜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体感温度最高29摄氏度。

0: 摄氏度，最低20摄氏度。今天花粉过敏指数为一级，花粉的浓度比较低。明天晴间多云，白天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减弱。那最高气温会达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周五到周日以晴到多云为主，那其中呢，周末两天有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摄氏度。下周一到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2到23摄氏度。好，关注完天气，来了解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方面的消息。
1: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

0: 来关注新闻。眼下正值国内天然储气库集中贮气期，大港油田储气库日贮气量达到2212万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为京津冀今明春天的天然气调峰保供持续注入充足的底气。
1: 多注应注尽注的目标，大港油田储气库群不断优化压缩机组运行，单机效率提升6%，同时对每一口贮采井实施差异化调控，提升储存效率，并建立动态跟踪机制，实时优化贮采参数，最大限度利用地下储存空间。截至目前，储气库群日贮气量稳定在2000万立方米左右，阶段累计贮气已完成年度任务的近1/2。在驴驹河储气库作业区，巡检员工仔细观察压缩机组的运行状态，通过查看压力、温度、转速等参数，确保关键设备运转正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业区先期复杂的地质条件给贮气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
2: 驴驹河储气库在建库之前啊，受地层开发注水的影响，导致边缘水源区域库存利用率不足，单井产能无法释放。
1: 针对这一问题，技术人员通过研究作业区四个完整贮采周期的运行数据，计划采用新的工作方式进行贮气生产。
2: 技术人员突破传统单轮贮采模式，计划通过多轮贮采加速排液频次，提高库容空间动用率，加快储气库气区排液与扩容达产，提升气库周转效率，实现增容与增效双赢。
1: 除此以外，在老库扩容方面，板中南、板808等储气库也正通过完善井网、强化气区排液等方式提升区块工作气量。据了解，按照155规划，大港油田储气库群工作气能力将力争达到50亿立方米，持续筑牢京津冀地区冬季取暖和民生用气的安全屏障。
0: 近日，市规划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围绕金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紧扣京津冀战略合作功能区、E基地三区核心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区核心功能定位，以规划引领和要素保障为双抓手，全力服务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发布重点的招商地块推介。这次推介滨海新区精选61宗共计约280公顷的成熟优质地块对外发布，全面覆盖了一河两翼五大开发区的重点板块。近日，中心天津生态城重点产业项目冷链基地进口食材体验馆正式投用，依托源头直采、冷链直达全新的模式，生态城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平价选购全球的优质生鲜食材，尽享产业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
3: 全新投用的进口食材体验馆位于海博道与安家路交口北侧，门店主打各类进口牛肉产品，包括澳洲安格斯、巴西、阿根廷产区牛肉及高端和牛系列，涵盖西冷、眼肉、牛腩等多款食材。得益于源头直采、短链流通的经营模式，店内产品售价普遍低于市面商超水平，质优价廉的选购体验吸引了不少周边居民前来采购。

0: 哦，我今天来这个体验店，想买一些牛腩呐、牛肋条啊，就看一下这个价格也挺合适的，特意买回去尝一尝，尝尝鲜。
1: 记者了解到，体验馆进口食材由生态城滨旅控股冷链基地全程保障，构建起海外直采、冷链仓储、线下选购的全链条供应体系，依托港口直达园区、园区直通家庭的扁平化流通渠道，有效压缩中间环节成本，实现食材新鲜可控、源头可塑、价格亲民。目前，体验馆已与南堤滨海步道公园烧烤区、鱼趣岛等本地业态达成合作，市民线下消费可同步享受源头直采优惠。未来，随着门店品类持续扩容，生态城居民将享受到更加丰富、新鲜、优惠的全球美食体验，不断丰富居民餐桌选择，持续提升区域民生服务品质。

0: 近日，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在大港湾达广场举办了安全用装美丽银铃科普宣传活动，通过普法宣传、科普宣传、便民义诊等形式，将科学的选装、安全用装以及消费维权知识送到群众的身边，帮助大家提高用装安全意识和能力，远离假冒伪劣产品，守护银铃健康与美丽。
1: 老年群体更易发生化妆品不良反应，是用装安全的重点守护对象。本次活动聚焦普法律、教知识、辨真伪、强服务，面向老年人宣讲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普及不良反应识别、上报及应急处置方法，传授科学选购、理性护肤技巧，切实提升老年群体自我保护与维权能力。活动现场设置普法咨询台、不良反应咨询台、皮肤义诊台、银铃服务台四个功能展区，市区两级专家轮番宣讲，皮肤科专家免费义诊，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老年人使用化妆品监督 APP 查询备案信息，现场受理举报投诉，发放宣传资料，将专业知识与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2: 我原来就是乱用化妆品，我也不太懂。今天这不银铃活动嘛，我特意来参加了一下。我现在懂得了，这个有个消字儿，就属于消毒类的之类的东西。这个妆呢，就属于化妆品，挺安全的。现在我不光食品健康，我们还得皮肤也健康。科学安全的用妆，还是对我们这个自身是一种负责任。
0: 日前，滨海新区妇联联合多部门举办了家风建设主题活动，现场签约共建启动学习宣传，表彰最美家庭，把好家风、好家教与绿色的低碳生活送到百姓的身边。
3: 活动在欢快热烈的开场舞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签署了家庭教育、绿色发展两项共建协议，凝聚多方合力，拓宽家风建设与生态实践融合路径。依托此次活动，滨海新区启动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级学习宣传行动，并同步发布四项家风建设行动，推动理论精神走进寻常百姓家。其中情景剧拉着家常学新书，以生活化演绎，再现暖心故事，诠释家国同心情怀。泰达国际学校国际部的学子们唱响最棒的一天，纯真歌声传递温情，尽显少年朝气。现场还举行了滨城小当家授旗仪式，为八支特色少年队伍授旗，少年代表发出文明倡议，号召青少年以行动践行责任担当。活动还为2026年世袭最美家庭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专访2026年全国十大最美家庭庞卫涛家庭，分享淳朴之家理念。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为其赠送学习书籍，树立家风榜样。
4: 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与鞭策。今后呢，我们定会珍惜这份荣光，坚守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家风底色，以小家和美助力京城文明。同时，我们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积极传递正能量，也倡导身边更多家庭重视家风建设，弘扬家庭美德，让文明家风浸润千家万户。

0: 现场还开展绿运漂流会主题市集，设置闲置物品互换、环保知识科普、公益便民服务、废旧物料手工制作等趣味板块，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践行绿色生活理念。此次主题活动是滨海新区深耕家风建设、服务区域发展的举措。下一步，区妇联还将继续深耕家庭文明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家风培育、家庭教育、文明实践活动，涵养向上向善社会新风，汇聚家庭合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动能。
1: 小区健身广场的数学环形座椅本是居民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可最近有市民反映，新村街道的新兴里小区里的数学休闲座椅出现了不同程度损坏，影响居民的正常使用，还存在了一些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维修。
0: 市民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新村街道新兴里小区八号楼旁的健身区域，看到几处数学环形座椅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有的木板边缘开裂翘起，有的已经松动移位，甚至还有部分木板缺失，露出了下方的基座。这些破损的座椅不仅无法正常使用，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 就是对那个老年人来说，这如果晚上啊看不见呢什么的时候，也容易造成危险，摔着什么的。
0: 随后，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小区所属新村街道和华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数学座椅使用年限较长，加上长期日晒雨淋、日常磨损，才出现了木板开裂松动的问题。他们已经将该问题上报到街道相关部门，近期会组织人员对破损座椅进行修缮。截至记者发稿，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对破损座椅进行了修复，消除了安全隐患，市民可以放心使用了。
3: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1: 我们再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昨天，市生态环境局举行了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天津主场活动，发布了我市首批13处生物多样性的体验地名单。记者从现场看到，我市推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的成效。截至到目前，全市已经记录了野生鸟类475种，较2020年增加23种，生物多样性加家底日益丰厚。生物多样性的体验地是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互动体验、研学实践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场所，在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普及和行动实践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市生态环境局自然保护处的处长赵文喜告诉记者，为了全面推进美丽天津建设，也为公众提供感受和认知的生物多样性场所，我市挖掘13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覆盖湿地森林、农业种植资源等多种类型。首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包括临港生态湿地公园、国家经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市动物园、天津师范大学、东江青海景区、梨木台风景区等。近日为期十天的2026天津房交会及新房市集活动在金一 park 正式落幕。本次展会紧扣了住品质好房、享魅力今生的核心主题，以设计化办展、跨界式的联动、一站式的服务，交出了亮眼成绩单。据统计，自5月15号活动启动以来，共到访 12.8 万人次，看房人数8417人，登记意向客户信息4146组，参展项目成交8.62万平方米，成交额达到21.2亿元，各项数据创5年的房交会活动新高，带动了全市新房销售额同比增长 22.7%， 打造了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城市生活节，充分释放了房地产市场的消费活力。

0: 全市共有13019名考生完成了报名缴费，报考人员涵盖了社区治理、公益慈善、医疗养老、青少年事务、企业服务等领域。考试期间，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人社局、市人才考评中心组成联合巡考组，深入考点巡查考场试卷的保密环节，督促规范考务操作，维护考试公平公正。继续关注新闻。夏季人们户外活动增多，但多种蚊虫也迎来了活跃期。在近日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气温上升，降水增多，蚊虫传染风险上升。我们来听相关防范提示。
1: 要注意预防蚊皮的叮咬，户外活动时建议穿浅色光滑的面料，带松紧口的长裤或者是外套，衣物和裸露的皮肤表面可以涂抹含有避蚊胺的驱虫剂，如果不慎发现被皮叮咬，最好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如果身边备有尖头的镊子，可以贴近皮肤夹住皮的头部，缓慢垂直向上拔出，切勿旋转或者猛拉，以免口气断裂在皮肤内。一周内如果发现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叮咬史。
2: 专家强调，蜱虫叮咬通常无痛，但它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可传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莱姆病、森林脑炎等。蜱虫叮咬后潜伏期一般为1到2周，但根据病原体不同，最长可达30天甚至更久，局部可能出现红斑、丘疹或水泡，中央有特征性的黑色叮咬痕迹，全身症状包括持续发热、乏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等，严重者会出现牙龈出血、便血、多器官功能衰竭。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后更易发展为重症，需特别警惕。
0: 再来关注反诈骗。近日，四川德阳警方快速响应，成功获破获一起跨区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截获被骗金额20万元，及时为被害人挽回了经济损失。
3: 2号13点左右，一名女士急匆匆走进德阳市区天山路一银行网点，声称要把卡上的20万元现金转到另一银行的卡上。工作人员询问得知，该女士姓邓，是南充籍人士，平时在成都生活。看到邓某是异地跨行转账，金额很大，而且非常着急，工作人员觉得有些蹊跷。
4: 你是转到农行去要做什么啊？
5: 那个人家办过的钱转出来需要用。
4: 2号今天转进来，12点19分转进来的。
3: 工作人员发现，邓某卡上的20万元是当天中午异地转入的，转账银行方是农行。虽然邓某声称这笔钱是朋友张某还他的，但工作人员觉得十分可疑。
4: 你为什么不让他直接给你转到农行呢？他能不能提供他给你转账的回执啊？
5: 这个我现在没有，就是我急着要要。
4: 那就不行啊，你提供不了东西，我们没法给你做啊。
5: 1620。
3: 最终，邓某在银行转账被拒，只得离开。与此同时，银行工作人员立即向警方报案。接警后，德阳市泾阳区2级公安部门反诈中心迅速展开调查，发现陪邓某来银行的还有一名陌生年轻女子。另外，邓某的女儿杨某也出现在德阳。
6: 异地到德阳市泾阳进行取款，他收到的这笔资金是20万元，非常巨大。同时他无法说出转账人的身份信息，根据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我们判断这笔资金可能是涉诈资金。
3: 相关信息显示，邓某等人又在德阳市区辗转了多家银行网点，最终在当天下午2点多从沙河街一农行网点取出了这20万元现金。
6: 他当时以家里人生病急需用钱，把这笔钱取了出来，随后我们根据银行的取款信息查到了这笔钱 来自于雅安的事。

0: 张某。接着，我们跟张某取得联系，他表示遭受了电信网络诈骗。
1: 民警立即展开摸排，约一小时后锁定了邓某等人的落脚点，在一家位于德阳市区的酒店，民警将三人挡个正着。
2: 钱在哪里？
3: 我的手机。
4: 多少钱？多少
2: 钱？刚才在这。走了，走了，走了，
4: 走了，不要动。
3: 这个就是那个工作人员。
2: 工作人员哈。
5: 哦，他是车手是吗？
2: 他是车手，他是骗子，他是坏人，就是坏人。
3: 嗯。
2: 这是你。这是安一个诈骗集团安排的拿钱的人，还有没人？他还有没呢？
3: 没得。
6: 四川雅安的张女士怎么会把钱转进了四川南充籍的邓某银行卡上？邓某等三人为何跑到德阳来异地转账取现呢？这三人中，陌生女子为何又被现场的民警称为是车手？这一连串的疑问的背后，是诈骗团伙的跨区电信诈骗的伎俩。
1: 民警介绍说，早在今年年初，诈骗分子就盯上了邓某的女儿杨某。原来杨某通过网络交友认识了一名自称是现役军官的男子，对方通过打造完美人设逐步获取了杨某的信任，两人迅速建立了网恋关系。
0: 在案发不久前，这个人告诉他会有一笔扶贫资金转到他的银行卡内，需要杨女士将钱取出来交给这个来自福建的邓女士，在取到这笔钱之后，他会有一笔非常可观的提成费用。
1: 杨某虽觉有利可图，却也有几分小心。他找了母亲邓某的一张闲置银行卡，用来收这笔所谓的扶贫资金。对方为了逃避警方打击，特意要杨某同母亲邓某4月1号到德阳异地转账取款，届时会有一名车手邓某从福建赶来与他们会合。
0: 邓某他是受到境外诈骗窝点指派来到德阳，一旦等到杨某取到钱之后，他就把这个钱交给这个年轻的邓某，由他带回福建交给上家。
1: 2号凌晨，母女二人和车手邓某在酒店碰头，等候转款到账的信息。而另一边，雅安市民张女士也在不知不觉中被骗。当天上午，张女士接到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某短视频平台客服，告知其开通了每月自动扣费800元的项目，如需退订要点击链接处理。
0: 他按照对方的一个指示点击了一个链接，输入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号以及手机验证码。
1: 张女士自以为是在办理退订业务，不料手机瞬间被远程操控，卡内20万元存款被悉数转出，到了杨某提供的银行卡上。所幸这20万元涉诈资金被全部拦截，第一时间返还给了张女士。目前来自福建的嫌疑人邓某已被依法移交给雅安警方做进一步调查。
7: 民警提示，收到自身客服要求关闭自动扣费功能的电话和短信不要轻信，对方发来的不明链接不要点击，不泄露个人银行卡及验证码，网络交友要谨慎核实身份，不要帮人代售资金取现，切勿贪图小利，沦为诈骗分子的洗钱工具。
6: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张丽，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季翔，导播宋文文，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连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8: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再也不做月光族。
7: 哦，频率是
8: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关注消费热点，传播消费理念。这里是 FM100.1 消费新主张，我是当班主持张丽。我们关注今日看点，支付场景严禁捆绑营销贷款，新机宠频现，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消费警示。开药盲盒套路多，消费教你辨真伪。洗净花椰菜，清水浸泡加冲洗最有效。吃自助餐。

0: 为啥没吃多少就饱了。稍后共同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消费早知道。
1: 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2: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1: 哦，频率是
2: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强制要求支付服务与信贷产品的全面隔离，严禁支付场景捆绑销售的贷款服务，彻底终结了无感借贷、被动负债的一些行业乱象。日前，消费者徐女士与朋友一起骑单车游玩，在还车付款后，她收到了开通某月付产品消息，仔细回忆才发现，当时的平台推荐了一个有优惠的支付方式，没想到这个支付竟然是贷款产品。这种乱象呢，并非仅存在于骑行的场景。中国消费者报记者日前在某电商平台买菜，选好了30多元的菜品之后，进入到付款的页面，支付页面默认勾选也是含有0.6优惠的月付支付、银行卡支付、微信支付的，其他的支付方式则列于下方。在另一个短视台平台购买商品的时候呢，在支付环节其他的支付也是在默认选项当中，月付产品居于首位，并提供3期、6期、12期的分期方案。经济专家表示，花呗、白条、月付这些本质为贷款的信贷产品，常常与银行卡、账户余额等自有的支付方式并列展现在付款的页面。这种设计利用到了用户在支付的时候的惯性思维，模糊了花自己的钱和借钱花的一些界限，让用户在不留神的情况之下呢，就选择了信贷产品。这种嵌套模式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还埋下了多重的风险隐患。小额消费无端变成了负债，容易产生隐形的费用以及征信受损的问题，尤其容易误导金融认知薄弱的青少年、老年群体。对金融市场而言，无场景的约束、低门槛类的诱导借贷以及易催生的过度消费、盲目借贷风气，加剧了居民的债务压力，偏离了便民服务本源，形成劣势的逐弊良币无序循环，扰乱了互联网的金融营销秩序，累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针对支付和贷款相套的这些乱象，办法第12条明确提出了，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工具的选项。

专家表示，办法禁止将信贷产品这些同于支付工具默认勾选信贷支付方式，将贷款产品与银行卡等支付工具并列的展示支付操作自动跳转到信贷产品，误导从原则上防范用户在不知情或者是误操作情况之下使用信贷服务，但办法没有一刀切的禁止贷款产品在收银台展示。那这就是说，可以在收银台非支付工具区域进行独立展示，这兼顾了用户的实际需求和行业的合理发展。支付机构拥有高频海量实时的消费场景，近年来支付场景凭借着高频与高转化的特性，成为了多类金融产品的重要分发口。部分平台以立减优惠、零手续费以及急速付款为噱头，诱导用户使用信贷产品替代原生支付，更有平台利用算法推荐针对年轻群体下沉市场用户，精准的推送了借贷服务，刻意模糊了支付借贷的边界。在实现了支付与借贷的物理隔离的同时，办法第12条强调，支付机构不得为贷款、资产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意思就是，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以任何的形式开展

线上的金融产品的推广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还款页面的投放广告、算法推荐信贷产品以及营销信息的推送。这意味着支付机构由此前的金融产品核心营销渠道回归至基础的支付服务的提供主体。专家表示，有关的支付机构不得参与到信贷测算以及一些金融产品核销环节规定，让支付机构回归到支付本源，将倒逼他们把精力从卖流量转移到支付的效率，优化用户的体验，服务实体经济上。据了解，办法所提及的贷款产品涉及两大类，一类是信用付先买后付的产品，比如说花呗、白条、月付；二是现金贷以及导流平台。办法对支付公司导流做现金贷的业务影响更大，对信付以及先买后付类的产品也可能有一定的影响。支付行业的竞争逻辑已经改变，从流量变现以及技术能力、服务质量、合规水平比拼。没了支付产品带来的流量，将推动消费金融、资产管理行业回归产品与服务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宠物经济持续提升，宠物消费成为了新的消费热点。然而呢，在行业火爆的表象之下，新机宠隐形消费、售后缺失这些问题呢日益突出。日前，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消费警示，提示消费者在购买宠物的时候呢，注意查看商家的资质，签订书面的协议，及时进行健康检查，并保留相关的凭证。市场监管部门分析指出，当前的宠物消费领域主要就存在了五类突出问题，一个是商家隐瞒了宠物真实的健康情况，甚至出售了患病的动物；二是以免费领养、低价售卖为捆绑销售；三是拒绝承担健康保证；四是诱导消费者私下转账交易，避免平台责任；五是宠物食品还有用品质量参差不齐。为了帮助消费者规避风险，市场监管部门提出了四点消费提示：购买宠物前，消费者要仔细查看商家的营业执照和宠物的检疫证明；购买之后呢，尽快把宠物送到正规的宠物医院进行全面的检查，妥善保管购买协议、付款记录、宠物健康证明这些相关的凭证，确保发生纠纷的时候维权有据。

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2: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随着国潮兴起呢，与传统的文化回归，建展再度走红市场，网络直播出现了现场开窑售卖的模式，随之也是盛行不少。那直播间里呢，以开窑盲盒、孤品捡漏这些宣传为卖点，通过了当众砸展、限时秒杀的方式，也是制造了抢抓的抢购的氛围。但是市场乱象呢，随之滋生，虚假宣传一次冲好不少的消费者抱着捡漏的心态下单，最终呢是高价买次品。日前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消费提示，拆解行业套路传授变展的技巧。据了解呢，建盏是宋代八大名瓷之一，产自福建建阳，凭借着铁系结构高温烧制，自然形成了兔毫、油滴这些独特的纹样，那享有了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美誉。2011年，建窑建盏烧制的技艺呢，成功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盏的胎骨厚实，含铁量高，保温性能出众，能够持久的

络建展的四大直播，那剧本建展制造以及被砸的物品廉价批发，那纯属营销表演，虚构了大师的身份，冒用了非遗与古法的概念。同时呢，市场监管部门总结出五步建展的真伪方法。第一是观胎体，真品厚重坚硬，扣之有金属声，仿品呢就轻薄泛白了，看釉面，真品呢就是结晶纹路，还有假品呢是纹路呆板，多是机器描绘的查底部，真品胎路自然，假品呢多满釉覆盖，有机械的痕迹。还有就是查产地，认准福建建阳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景地产地模糊商品。还有变价格，正宗的手工式的茶盏真的是价格不菲的，低价的宣传大师的手作，多是仿制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看待开窑的直播噱头，不被剧情所迷惑，购买之前呢认真核实商家的资质、大师的身份，当然购买全过程要截屏聊天记录，还有订单凭据都要保留，遇到纠纷可以拨打12345热线，消费者组织以及市场消协的智慧315平台依法进行维权。

花菜西兰花的结构复杂，清洗的难度呢远超叶菜，如何才能清洗干净呢？近日专家团队对于花椰菜清洗进行了深度的研究，实测发现清水浸泡15到30分钟，再用流水冲洗30秒，就是去除花椰菜浓残最有效的方式。据介绍，专家团队通过了模拟真实的种植场景，在大棚里面种植当季的花椰菜，定量喷4种常见的农药，安全间隔是3天之后进行采摘，确保了样本可以检出浓残，从而呢公平比较不同于的清洗方法的真实效果。实测当中，专家团队分别在常温条件下用清水、淘米水、淡盐水、小苏打各泡5分钟，再用清水冲洗30秒进行查看。清水浸泡对4种浓残料的去除率显著高于淘米水2%的淡盐水和小苏打。

尖锐浸泡是不是越久越好呢？专家团队进一步的浸泡时间做测试，那结果表明呢，在统一的时间浸泡从5分钟延长到30分钟，农残去除率逐渐提高。专家指出，花椰菜呢结构比较紧密，表面呢凹凸复杂，农药容易渗进表面，那仅靠水流冲是很难冲洗的。所以说用清水浸泡15到30分钟，再用流动水清洗30秒是去除花椰菜农残的最好方式。此外呢，专家表示焯水也是可以去除当中的虫卵和灰尘。那花椰菜呢富含钾元素，对维持心脏以及肌肉正常的功能呢有好处。花椰菜对于焯水是否需要加盐的问题呢，实验数据表示，同样焯水20秒不加盐，它的钾流失为 8.2%， 加盐呢钾流失是 10.1%。 所以说花椰菜焯水的时候不要加盐，水开下锅等待20秒捞出即可。

有的朋友呢吃自助餐没吃几口就饱了，那怀疑是不是被加了饱腹剂，还有麻酱蘸料有桃酥碎，是为了让人快速的吃撑吗？近日社交平台上关于自助餐暗藏饱腹套路的讨论也是逐渐的升温，不少的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用餐体验。那记者呢走访了自助餐企业，展开了调查，有什么食品添加剂的成分可以提升饱腹感呢？记者在网购平台也是搜索了饱腹剂，搜索出了一种叫做抗性糊精的产品。专家介绍，这种产品呢，它属于膳食纤维，有一定的饱腹作用，但是成本很高。所以说，自助餐的这些批发菜品当中呢，是如果添加之后会徒增成本的，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那业内人士表示，依靠供应链，现在自助餐呢，尤其是火锅类的自助，里面很多的产品需要店后进行解冻分割。所以说，如果添加饱腹剂，还要找一个具备烘焙条件的员工，其实是划不来的。既然呢没有饱腹剂，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没吃多少就饱了？记者在多家自助餐厅看到了，取餐的时候呢，这个取餐区往往设计成 U 型，消费者需要绕多个区域才能取到所有的菜品。这样的设计就是让顾客在取餐的时候消耗很多的体力，产生我已经走很久，拿了很多的这种心理的暗示。另一方面呢，顾客走到了高价菜区，餐盘被主食凉菜占据了很多的空间，自然也就减少了高价菜的取用量。记者观察到，产品陈列的视觉诱惑同样暗藏玄机，限量的菜品呢，往往是需要排队拿取的，热门高价的比如说现切的羊肉海鲜被放在了取餐线中后段，而炒饭、炒面、凉菜呢，是放在了比较容易拿取的位置。同时呢，记者发现，多数的自助餐厅提供的餐盘比较大，看似装很多的食物，实则是让消费者产生了必须装满的心理，一旦装满了，容易产生吃不完就浪费的负担，进而加快了进食的速度。另外，自助餐的商家普遍是主打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的菜品组合，炒饭、薯条、披萨这些低成本主食，还有呢就是炸鸡、酥肉这些油炸食品，还包括了蛋糕、冰淇淋这些高糖的食品，这些本身其实就是让身体快速的升糖，产生腻感，搭配一些含糖的饮料、碳酸饮料，能够进一步撑满我们的肠胃。研究表明，面对更多的选择，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选取更多的食物，进而产生这种饱腹感。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丽代表编辑刘杰，导播宋文文，监制季翔，感谢您持续关注，欢迎您连续。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
1: 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7: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8: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9: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0: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9: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

0: 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0: 第698集。义乌水泥厂前身是义乌发电厂，在建厂时征用了杨宅村的部分土地，为此该厂一直把装卸工作照顾给杨宅村的村民做，并且签订了协议。杨宅村则以投标的形式将装卸业务发包给本村村民，并从中收取每年8万元至10万元的承包费。1996年，义乌水泥厂根据上级部署进行企业改制，从企业本身的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厂群关系，竟与杨宅村两委协商，于1996年11月30号双方签订协议，由义乌水泥厂一次性补偿给杨宅村30万块钱，安排8名合同工，杨宅村不再插手水泥厂装卸工作。但协议遭到了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杨成美和部分村民的反对，致使协议一直无法履行。1998年1月5号，在杨宅村年终例会上，杨成美等人又提出要对水泥厂装卸之事进行讨论，并形成了3条意见：不承认1996年11月30号签订的协议，对义乌水泥厂装卸工作在村民中重新投标，1997年的损失按照1996年的基数靠。杨成美让村文书把3条意见写在纸上，与会人员签名按手印，并且冠上了村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名号。1998年5月16号，未经义乌水泥厂同意，该厂装卸工作在杨成美的主持下，在杨宅村村民中公开招标，由杨贤根以120,128.88元中标，杨成根、杨军兵、杨永朝、杨贤清和杨格平入股。杨成美叫村文书杨文林以村委会的名义开具介绍信，公然叫杨成根、杨贤根等人到义乌水泥厂搞装卸工作，遭到了义乌水泥厂的严词拒绝。当杨成根等6人返回村里向杨成美汇报的时候，杨成美说，这件事情村里已经承包给你们做了，承包款村里是绝对不会退的，不管水泥厂同意不同意，你们去做便是，该收的费用收来。见此，杨成根、杨贤根、杨永朝、杨贤清和杨格平从1998年5月18号起开始在义乌水泥厂大门口设卡，对运输货物进出厂大门的车辆，不论是否提供了装卸服务，都要收取装卸费，不给就不让其车辆卸货或者开走，有的时候还驱车追赶想跑的司机。他们先后向司机共收取了5000多元的装卸费和价值人民币2600元左右的10吨水泥票，虽然这些钱他们并没有私分。据庭审时他们几人的说法，他们跟驾驶员说过，收钱是为了解决他们和水泥厂之间的矛盾，等事情解决好之后，凭他们出具的收款凭证再退还给驾驶员，但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扰乱了水泥厂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导致水泥厂承包人终止承包合同。水泥厂在1998年6月份停产，造成了170多名职工直接停薪。浙江密丰集团公司的前身是义乌糖厂，建厂时也征用了杨宅村的部分土地，为此该厂基线用砂优先由杨宅村供应。1996年2月21号，杨宅村两委在该村砂厂不准采砂的情况下，仍把向密丰集团的公砂的经营权向本村村民发包。杨成根、杨义明、杨文林和杨成川

0: 杨达钊以15万元中标，蜜蜂集团为搞好厂群关系，对这份严重侵害该公司利益的协议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1999年4月改制后的蜜蜂集团，为了提高效益，强化内部管理，将机械用砂由原来的按工程预算支付砂款式改为过磅计量支付。这一合理的改革措施因对杨成根等人不利，他们就采用不按蜜蜂集团要求的时间品种供砂，后来又采用威胁阻挠他人不得向蜜蜂集团供应砂石的方法进行刁难。1999年6月23号，经义乌市地矿局批准，蜜蜂集团在厂区内部污水处理工程地段取砂自用，杨成梅等人为迫使蜜蜂集团机械用砂只能由他们供应，于1999年9月初威胁阻止柳青石厂司机不准运石料给蜜蜂集团。9月5号发现蜜蜂集团自己联系购买了义乌市塔山乡的石料以后，杨成根、杨一鸣、杨张林等五人即向杨成美做了汇报。杨成美讲，供砂权已经承包给你们了，时间不到是你们的事儿，这权利村里又没有收回过，你们自己运气好了。像杨军兵那样有本领，通过手段解决了承包糖厂煤渣一事，那事儿也发生了纠纷。你们五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用？包你们娶老婆还包你们生儿子，你们自己去做好了。杨成美这样的表态无疑是纵容杨成根、杨一鸣还有杨张林等人。次日他们就威胁阻止蜜蜂集团公司的司机用本公司的车外出采运回来的石料卸车，但遭到拒绝。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当晚就雇用叶某等人的车运了50吨左右的砂卸在了蜜蜂集团南大门，使该大门受堵，影响了该公司的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社会影响极坏。10月13号专案组报请市人大常委会许可以后，依法将身为义乌市人大代表的杨成美刑事拘留，并相继将杨成根等人抓获归案。2000年元月该案侦查终结，杨成美等三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提请起诉。一个横行杨宅村以及水泥厂蜜蜂集团的村霸地霸团伙终于彻底摧毁，浙江省首起强迫交易案顺利告破。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雪域邂逅的噩梦。年轻的女教师陈小姐是一个酷爱旅游的驴友，在暑假时独自赴西藏旅游的途中，结识了一名自称为僧人的中年男子。生性浪漫的他居然和这人一见钟情，在雪域高原上发生了温情邂逅。然而一段原本也许是无比美好的旅途邂逅，居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一切都是那么的令人神往。在上海杨浦区某小学担任语文教师的陈小姐得知沪藏列车正式通车，并且开辟了上海至拉萨的旅途线路以后，兴奋不已，到神秘的雪域高原西藏去旅游，已经是深埋他心中多年的夙愿，如今终于有机会实现了。于是他立刻赶到火车站排队买了一张上海至拉萨的火车票。别看陈小姐当年只有25岁，她可是一个资历颇深的驴友，其生性活泼并且十分喜爱文学与写作。每年的寒暑假她基本上都是背着行囊周游在全国各地，每次旅游归来就会在网上撰写博客，把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旅途中所见所闻介绍给网友。同时他也是一个个性鲜明，喜欢独立，喜欢特立独行的驴友。他厌烦成群结队地跟在旅行社的导游后面进行急行军，因此每次外出旅游他总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一个人浪迹天涯。此次赴西藏旅游毫不例外，他也是独自前往。2007年7月16号，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兴高采烈的陈小姐拖着精巧的拉杆箱踏上了开往拉萨的列车。坐在飞驶的列车上，望着车窗外的蓝天白云，犹如一幅幅移动的风景画。他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了韩红的那首《青藏高原》，歌声伴随着列车的轰鸣声一路进发。当列车经过漫长的行驶，终于到达拉萨站以后，陈小姐走出车站，在宾馆安顿好住宿以后，

0: 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刻赶到盼望已久的布达拉宫广场。雄伟的布达拉宫，匍匐在地诵经的藏民，随处可见的哈达等具有浓郁藏文化特色的画面，深深地吸引着陈小姐。她举起照相机不停地拍着。回到宾馆以后，她拿出手提电脑，连夜写了一篇博客，并且配上照片发给自己的朋友。第二天上午，陈小姐按照预定的行程来到了拉萨市内的八角街购物。当她好奇的目光在琳琅满目的摊位前浏览时，突然一个身穿红色袈裟的年轻僧人迎面向她走来。只见那僧人面露微笑，用生硬的普通话问道：小姐你好，你是从内地来这里的旅你是从内地来这里旅游的吗？陈小姐回头定睛一看，那个僧人20多岁，浓眉大眼，皮肤黝黑，一身合体的袈裟披在他纤长的身体上，看上去挺帅气。也不知道为什么，此时的陈小姐心砰砰的狂跳起来，脸上也泛出了几片红晕。于是她冲着那僧人礼貌的点了一下头，以后便准备转身离去。可是那个僧人却说道：这位小姐，我看您是第一次来西藏来旅游吧，我们藏族的文化博大精深，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免费为你做导游。听得僧人这么一说，陈小姐不由得停下脚步，心想自己这次西藏之旅如果有这么一位当地的僧人替自己当导游，那可真是太好了。可是本能的矜持让她只是冲着那位僧人微笑地说了一声谢谢。僧人依然一脸笑容：既然我们能在此地有缘相遇，那就让我陪伴你在我的家乡度过美好的假期吧，请相信我一定会使你这次的西藏之旅充满愉快和欢乐，请记住我的名字彭索多杰。陈小姐的性格原本就开朗活泼，是喜欢结交朋友的驴友，而能够在旅途中意外地邂逅一个热情的僧人，而且还愿意免费为他做导游，这对他来说可谓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良机。因而面对僧人彭索多杰的热情与豪爽，此刻的他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矜持，而是笑吟吟地伸出手来说道：
1: 我来自上海，是第一次来西藏旅游，从小我就对布达拉宫、对藏传佛教一直很感兴趣，今天终于站在了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而且还有幸能与你相遇，这确实像你所说，这是我们的缘分。
0: 彭索多杰爽朗的大笑：祝您旅途愉快，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话音未落，他突然像一个神奇的魔术师一样，拿出了一条洁白的哈达，恭恭敬敬地戴在了陈小姐的脖子上。由于有了彭索多杰当向导，接下来的行程对陈小姐来说的确是充满着欢乐。对当地风土人情十分熟悉的彭索多杰不仅带着她游览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布罗林卡等著名景点，而且在参观的过程中不时地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向她做解说。尽管彭索多杰生硬的普通话让她听起来有几分吃力，可是配上彭索多杰那生动的解说词，在陈小姐听起来却别有一番滑稽的效果，常常是逗得她笑弯了腰。夕阳下的布达拉宫显得格外的美丽，由于日照的缘故，到了晚上7-8点钟，拉萨宛如白天。虽然陈小姐的游兴仍然十分高涨，缠着彭索多杰继续带她去游览景点，但彭索多杰却体贴地说道：今天我们已经玩了不少景点了，现在虽然天还亮着，可是时间已经不早了，你也够累了，还是早点回宾馆休息吧。说完伸出右手在她的头上轻轻地捋了一下。彭索多杰的这个看似不经意的随意动作，在陈小姐的心海里却泛起了阵阵涟漪。老实说，通过一天的接触，她发现自己竟然喜欢上了这个年轻的僧人。彭索多杰无论是谈吐还是言行举止，都让她感觉到了一种和内地男子截然不同的风格。彭索多杰的豁达与粗犷、风趣与幽默，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看到了雪域高原上一个西南汉子率真和热情。因此听到彭索多杰说要带他回宾馆休息以后，他不由得含情脉脉地望着他说道：
1: 你送我回宾馆好吗？
0: 你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我怎么会放心让你一个人回宾馆呢？当然是要送你回去啊。彭索多杰笑着说道，接着便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朝着陈小姐住宿的宾馆驶去。拉萨的夜晚是迷人的，可是在陈小姐的心目中，当晚最美的也许是陪伴在他身边的白马王子彭索多杰。当彭索多杰挽着他手走进房间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十分希望彭索多杰能够继续陪伴在他的身边，甚至希望能如名著《廊桥遗梦》描述的那样，在旅途中邂逅一场艳遇。其实聪明的彭索多杰早已从陈小姐的眼神里读懂了他的意思，通过一天的接触下来，他也喜欢上了这个纯情的姑娘，所以一走进房间，他就猛然拥抱了陈小姐。

0: 此时的陈小姐早已失去了理智。缠绵过后的陈小姐望着熟睡在身边的彭措多杰，虽然觉得自己行为十分荒唐，但她还是心里原谅了自己。她想到这只是在此次旅途中的一个浪漫插曲而已，而且又发生在远离上海的雪域高原，一切均是神不知鬼不觉，更何况自己的确是喜欢上了这个年轻的僧人。在以后的几天里，彭措多杰带着陈小姐继续在拉萨的各个景点参观。当分别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他们依依不舍地拥抱在一起，仿佛是一对热情的恋人。陈小姐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学校的地址等均告诉给了彭措多杰，并且再次地叮嘱说，你一定要抽空来上海看我呀。回到上海以后，陈小姐的生活轨迹马上又恢复到了往日的平静和有序里，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拉萨旅游时的情景就会像电影镜头般的在她脑海中不断地闪现，因此一连好几个晚上，她都安静地坐在电脑前，边整理此次拉萨之行拍摄的照片，边在网上撰写博客，让自己的朋友们一起分享旅途中的快乐与有趣。而当他看到自己和彭措多杰合影的照片时，他便禁不住抿嘴笑了，然后就把这几张照片单独用一只信封装好，放入书桌抽屉。他知道他与彭措多杰发生在雪域高原上的艳遇已经成为自己生命历程中一段隐秘而又甜蜜的记录，永远会珍藏在自己记忆深处，再也不会有第三个人能够知晓。彭措多杰只是他独自营造的童话世界里一个英俊的男主角。拉萨和上海远隔千里，再说他是僧人，自己是凡人，今后彼此也许再也不会有缘相会了。当时他在拉萨和彭措多杰临别时说的那句一定要抽空来上海看我，只是自己随口说的客套话而已。然而仅仅半年以后，也就是2008年1月的一天，彭措多杰却突然出现在了上海。1月10号下午4点，陈小姐骑着自行车准备从学校回家，当他途经飞鸿路的时候，突然从路口闪出一个高大的身影，拦住了他的去路。扎西达嘞，亲爱的陈。他连忙刹车定睛一看，原来是彭措多杰，这不能不让陈小姐有些吃惊。你好，哎，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下呀？
1: 我就是为了让你有一个惊喜，所以才不告诉你啊。
0: 彭措多杰朝着陈小姐做了一个鬼脸，然后拖着她在路边的一个花坛上坐下，深情地对他说，自从与他在拉萨分别以后，他一直非常留恋和他在一起的美好日子，但由于是一个僧人，不方便随意外出，所以只得把这种思念默默地藏在心底。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思念却越来越强烈。为此，为了能够来到上海和陈小姐相聚，他已经毅然决定还俗。听了彭措多杰的这番话，陈小姐不禁十分感动，她问道，
2: 那你的住宿地方找好了吗？
0: 彭措多杰说已经安排好了，就在江浦路附近的一家宾馆，并且对他说自己特意带了一件贵重的礼物送给他，让陈小姐跟他一起到宾馆里去拿。于是陈小姐便和彭措多杰去了宾馆。当他们走到宾馆大门口的时候，陈小姐停下了脚步，她对彭措多杰说，
2: 我就不进房间了，就在大堂里等你吧。
0: 原来此刻的陈小姐已经从与彭措多杰重逢的兴奋中冷静了下来，她突然想到从拉萨旅游回来以后曾经接到过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那女人自称是彭措多杰的老婆，在电话里气鼓鼓地骂她不要脸，勾引其老公，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找她算账。再者，从西藏回上海以后，她出于好奇查阅了许多关于僧人方面的资料，再回忆和对照彭措多杰与自己接触时的言谈举止，发现他在好多地方根本就不像一个僧人，甚至连最基本的宗教常识也会说错，因此对彭措多杰的僧人身份表示怀疑，而且暗自庆幸，
2: 我和他幸好只是一场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艳遇，还好还好，以后彼此再也不会相遇了。
0: 因此那个陌生女人的电话他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可如今当彭措多杰真的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上海的时候，陈小姐的脑子里开始清醒了，虽然不能说她对自己曾经与彭措多杰的那段荒唐的一夜情有了忏悔，但是眼下他至少还是很明白，在没弄清楚彭措多杰真实身份之前，自己万万不能重蹈覆辙。既然已经到宾馆了，就一起上去吧。彭措多杰突然一扫刚才的温柔，紧紧地拽住陈小姐的手臂，把她朝宾馆里的电梯里拖。当他被拉到401房间的门口时，便用手死死地抵住房门不愿进去。此时彭措多杰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尖刀抵在他的胸口，恶狠狠地大喝，
3: 进去，

0: 我立刻把你捅死。此时此刻，善良的陈小姐终于明白自己落入了这个曾经爱过的僧人的圈套，无奈之下只得乖乖地跟着彭措多杰走进房间。当陈小姐走进401房间以后，一眼就看见里面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那个女人见到陈小姐，二话不说上来就打了她两记耳光，接着那个女人一把抓住陈小姐的头发，操着东北口音说道，
1: 你这个不要脸的，竟然勾引我男朋友啊！今天还要好好教训你。
0: 被打得头晕眼花的陈小姐一边高呼救命，一边拼命地朝门外跑，可是站在旁边的彭措多杰早已拦在门口。只见他从卫生间里拿出一条毛巾，猛地塞进了陈小姐的嘴巴，再用封箱带紧紧地封住，然后他与那个东北女人一起把陈小姐拖到椅子前，用绳子将她捆扎在椅子上。当看到陈小姐被他们彻底制服以后，彭索多杰这才笑嘻嘻地对她说，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的老婆，我今天特意从吉林赶到上海，就是为了陪老婆来找你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在拉萨的事情以后，一直吵着我要找你算账，我也没办法啊。我看你还是拿点钱出来给他算了，否则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0: 此刻的陈小姐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只得晃动着头，意思是自己身上没有钱。但是那个东北女人拿出一张从陈小姐的手提包里翻出来的工商银行卡，说道，
1: 赶紧把密码说出来，我到银行去拿。
0: 然而他一连问了好几遍，陈小姐始终低头不语，于是他怒吼着说，
1: 真不要脸，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不行是吧？
0: 然后对着陈小姐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并且拿起剪刀将陈小姐的一头秀发剪得乱七八糟，边剪边骂道，
1: 我看你还怎么勾引男人。
0: 最终在他们的殴打逼迫下，陈小姐将银行卡的密码告诉了他们。随后那个东北女人对彭索多杰说道，
1: 你把这个女人看住，别让她跑了，我到银行去取钱。
0: 当东北女人走出房间以后，也不知是在何种心态的驱使下，彭索多杰把塞在陈小姐嘴中的毛巾取了出来，故作同情地说道，
2: 亲爱的，真是委屈你了，这些女人个个厉害，连我也怕她。
0: 此时的陈小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嚎啕大哭起来。
3: 你这个畜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难道你忘了我们曾经，你是个僧人，你这样做不怕受到惩罚吗？
0: 听着陈小姐这般哭诉，彭索多杰嬉皮笑脸地说道，
2: 哎呀，亲爱的，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僧人，我的名字也不叫彭索多杰，你得原谅我，我确实是欺骗了你，但这一切都是我出于善意的。自从和你有了那次感情之后，我是真的爱上你了。其实我是有女朋友的，哎，就是旁边那个女人，就是刚才那个女人。有了你之后啊，我准备和她分手，谁知道啊，这家伙死活不干，还和我干了一仗，每天逼着我带她到上海找你算账，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啊。你们上海人有钱，我看不行，给她点钱算了。
4: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5: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坦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维，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哎，午间时分又到了啊，就是一天当中温度最高的时候了。现在是
1: 对，很多人都在说啊，你说这个稍微这个薄一点的外套到底要不要放起来？
0: 你看，
1: 或者说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厚的外套要不要放起来？有人说这前两天你看下雨，这一早一晚还挺凉的。
0: 那可不，
1: 哎，今天呢，咱们白天最高温度呢又飙升到了26度。而在本周五我看了一眼啊，大概30度。
0: 好家伙，
1: 所以这个时候哎，稍微这个薄一点的外套咱放起来吗？
0: 摸不透穿什么衣服，
1: 该不该洗呢？
0: 哎，
1: 车该不该刷呢？
0: 哎，好家伙，
1: 油该不该加呢？
0: 很多事儿就得纠结，一纠结你一琢磨就不知道该怎么动了。天气来了就迎着天气，这个温度高了就迎着温度呗。
1: 是，
0: 那怎么办呢？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心态要保持好，因为每一天可能任何事情都有一些变化。
0: 哎，对，
1: 有些是让你猝不及防，突如其来。
0: 哎，
1: 那么这时候你如何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
0: 对，都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总在变化，这是最不变。
1: 没错，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给大家来聊的一些话题也都在变化。
0: 那可不，
1: 如果每天聊的话题呢都差不多，其实也觉得没有太大的意思。
0: 嘿，生活需要新鲜感嘛。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里最低温度20度，多云伴有微风。
0: 了解一下吧，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空白时间对儿童健康非常有益，来说说啊。
1: 嘴馋别只怪自制力差，或许你的身体缺这些。
0: 哎，全程青岛拍摄叫极限逃生定档暑期。
1: 李纯万茜欢迎回我的频道，5月27号今天正式开播。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啊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刚才一注意到日子，5月27，哇，这5月份都见底了，一转眼。
1: 没错。哟，哎，那么5月27号啊，这一过，这月也还有几天就过去了、啊，
2: 接近尾声了。哎，
1: 即将迎来6月初。哎，而在5月底和6月初，就是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哦、不是说咱们大人朋友一定要重视，是你自家的这小神兽他重视啊。
2: 哎，对。而且今年那个这个六一儿童节赶的时间不太凑巧，
1: 周一。
2: 哎，对，往年他是赶周末，
1: 周五啊什么的。
2: 哎，对，你家里但凡有这小神兽要过节的话，正好，哎，这可以转转啊，玩玩什么。今年赶周一，据我所知，很多的这个中小学他是放假的。然后呢，你成年人他是不放假的。
1: 对，
2: 这就麻烦了。
1: 是的，正好这周一你应该就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周的第一天，
2: 还比较
1: 忙，很重要、哎，重启你的身体的各种机能。然后这时候你说，哎，要陪孩子，比如说要过节，
2: 过不了，
1: 对吧？你说你单位
2: 对
1: 事情很多，哎，怎么请假？
2: 对，
1: 不好请假，你要坚守岗位。哎，那么幼儿园也好，包括中小学也好，他们肯定会给孩子放假。
2: 对，
1: 哎，尤其小学生啊，还有幼儿园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合理的安排好时间呢？其实现在很多家长朋友就很头痛，比如说这个、孩子一放假了，尤其又要即将迎来暑假，
2: 对，
1: 哎呀，该怎么安排孩子们的生活呢？
2: 你看
1: 天气又热，就大人还要上班，总放老人那也不太合适，
2: 托管也不是个事儿，
1: 哎，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安排呢？很多人会庆幸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有电脑，有手机，有各种这个数码产品，有各种这个游乐设施可以让孩子们去玩，
2: 给他才能玩一天。
1: 一定要把孩子们的这个周末啊、假期也好，一定要塞得满满当当的。
2: 哎，这就不用操心了。
1: 哎，那么真的是一定要把这日程安排得很满才好吗？
2: 哎，
1: 还是说咱们可以给孩子们休息的时间里面留一些空白？
2: 哎，咱今天就来说说这事儿，正好临近六一了，估计也是很多家长苦恼的事儿啊。什么空白时间对儿童是健康非常有益的。什么叫空白时间？来说说啊。
1: 哎，那么不少家长呢，可能会把无聊、懒惰啊，还有浪费时间等负面词汇联系起来，甚至有人会认为这个无聊的时光会让孩子们养成有害的习惯，从而对未来产生不良影响。但是呢，有一项研究表明，对于儿童的发展而言，无聊实际上蕴含着巨大的好处。
2: 哟，无聊是让部分神经活跃。近日呢，有心理学研究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神经学家团队用断层扫描技术观察大脑活动的时候，发现当大脑处于休息状态的时候，某些脑区反而比执行任务时更

0: 还活跃，这一现象就颠覆了以往在大脑休息时只是关机的观念。科学家将这一系统命名为默认模式网络，也就是说，它无聊无事可做的时候，你以为就默认的就待机状态，就什么都不做，就不长大脑，不长智力，不是，反而这时候大脑是更活跃的，胡思乱想的时候了。
1: 是的，那么最新研究表明，默认模式网络位于大脑额叶区域，负责发展学习和反思能力，同时呢也与海马体相互作用。海马体与记忆和情绪调节密切相关，那么与大多数需要明确目标才能激活的神经网络不同，提到这个默认模式网络在没有外部任务和指令的情况下呢才会高效运作，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感到放松，甚至是有点无聊的时候，咱们脑部的结构反而会变得跳跃起来。
0: 你看，
1: 所以呢，研究也表明，适度的无聊状态下不是成长的阻力，而是儿童认知发展和创造力培养的重要工具。
0: 也就是言外之意，你得适当的让他无聊一会儿，你别光给他有事儿做，其实对他大脑不利，是吧？
1: 但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这个孩子一旦就闲下来无聊，他就作妖，
0: 你给我找事儿了。
1: 但有没有想过，他各种各样的在那儿，就是所谓的作妖，其实是突发了他的，就是激发了他的这种创造力。
0: 对，其实是有好处的啊，就看你怎么承受了，是吧？这个说为大脑提供无干扰空间，当孩子感到无聊的时候，往往抱怨没有事情可做，烦躁不安。但正是这种表面上的低效状态，激活了默认模式神经网络。这个状态之下，大脑开始自动整理过去的经验，连接不同的信息片段，产生新的联想和创意。无聊为大脑提供了一个没有外部干扰的内部工作空间，也就是他无事可做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想法就会比较多。但是有事可做的时候，他可能就只专注这一件事，大脑就不活动。
1: 是的，那么当孩子不得不面对一段空白时间啊，他们需要主动思考接下来该做什么。那么这个过程呢，涉及比如说制定计划呀、组织材料、解决问题等等。那么这些能力也是执行功能的核心内容，也是未来学习和生活当中至关重要的素质。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让孩子们适当的经历无聊，然后引导他们学会自己填充时间，远比不断的提供外部刺激更加有助于培养独立性和内在动力。就是我觉得算是给家长朋友提个醒，就是您不一定说要在假期给孩子们完全你自己去给他安排好。你可以这一天当中比如说留出两个小时，让孩子自己去安排自己的时间。
0: 你管安排他，时间长了就有依赖性了，他就觉得你不安排他就无事可做。你得让他自己合理安排时间，人生是他自己的嘛。你都说我给你安排这个，早上干嘛，中午干嘛，晚上干嘛，时间长了你一旦不给他安排，那我就不知道干嘛。
1: 没错，
0: 你看这自理能力也变差了。
1: 我在想啊，当然这可能这话说出来是不是得罪咱很多的男同胞们啊。男同胞们在家，如果你的另一半不给你指挥让你干什么家务活，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
0: 真的是。我干点什么呢？我不知道啊。女性该说了，你看眼里没点活。
1: 那这就得赖这个你老公的另一半，这个之前这个他们自己的父母。
0: 对。
1: 父母没给他们安排，从小就不没有合理去安排这个时间。
0: 打小光得听个安排才行，才能动，是吧？
1: 对，这所以长大之后呢，自己成立的家庭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0: 你得听说呀，你听指令啊，没有指令不知道干嘛。这就麻烦了。这个电子屏幕不利于无聊，然而当现实社会环境并不利于孩子获得这种宝贵无聊体验的时候，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使许多孩子从小就开始习惯高强度的感官刺激、及时反馈的短视频、游戏，使大脑长期处于外部驱动的兴奋状态。这种环境之下，孩子逐渐失去了对低刺激慢节奏活动的兴趣，也难以忍受哪怕是几分钟的安静。这种过度的刺激抑制了默认模式的网络正常运作，可能对孩子的注意力持续时间还有情绪稳定性造成长期影响。也就是说你总给安排特别满，他实际上他就承受不了无聊，或者压根他就静不下来了。
1: 是的，
0: 你这个其实对他长远的发展不太好。
1: 没错，很多家长咱也不必担心啊，不是说咱给孩子们留出了这种空白的时间让他们自己支配，你就开始担心他们会不会就被这些电子设备所捆绑住。因为咱们留出空白的时间也不提供电子设备。当然咱也不给孩子们安排什么具体的学习课程。就是抛开这些让孩子们自己去选择，对吧？比如说你可以自己看书、搭积木、画画、进行课外活动，这些其实都是提高这种创造力。
0: 时间是你自己的，你打小就会自己安排，对吧？
1: 对，
0: 你说都是我给你弄，都是我给你安排，你指着我就坏了、啊。
1: 是的，
0: 说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些缓慢，但正是因为这种缓慢的思考和尝试，大脑的这种模式得以充分激活，小孩子们呢也开始真正掌握自我管理时间的能力。允许孩子们无聊是对现代教育观念的一种重要修正。对于今天的儿童而言，学会与无聊共处，即使认知能力的增强，也是。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刚才跟大伙说了说关于小孩子的空白时间，也就是那无聊时间啊，这
0: 就是你别完全安排好，
1: 哎，对，
0: 让孩子自己支配。当然这里咱们再重复一下，就是不是说让孩子就给手机看啊，平板电脑看啊，不是，而是让他安排一些其他的事情啊。
1: 真是啊，
0: 哎，这是说到孩子了，咱再说大人。
1: 哎，
0: 你空白时间多了，我先问问唐伟吧。
1: 哎，
0: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那么忙，
1: 哎，
0: 给你留有很长的或者说一部分空白时间，你会干什么？
1: 听听歌啊，然后了解了解。我这人就是有点脑子里信息过载，就是我想知道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比如说正好我们俩节目当中也可以说，另外也可以充盈一下大脑。就是我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就是你让我无聊，我得找点事儿做，我得找点什么新鲜的事儿看看，了解了解。哎，这个确实我就打消无聊时间的这么一个做法。哎，
0: 难道不是坐在办公室在想今天跟董真上节目有哪句话没变过他？
1: 哎呦呵，怀恨在心，不行，明天我
0: 讨论过他，
1: 我一定得说过他，是吧？对，
0: 哎，
1: 生活主流
0: 是。然后我就想了想我的空白时间，
1: 赶紧听听。
0: 哎，吃点好吃的。
1: 果不其然，你看怎么样？果不其然，
0: 给大脑提提神儿。
1: 我得吃点什么吧？
0: 对，
1: 我吃点什么好吧？
0: 哎，对，或者说手头没有什么能吃的，要不然想想买点什么吃的。
1: 哎，这不是人之常情，民以食为天吗？
0: 对，
1: 不正常吗？
0: 是，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你怎么就是这么想？哎，总有口想吃的呢？
1: 哎，
0: 你是吃不饱吗？
1: 哎，
0: 其实啊，我还真不是吃不饱，这胃咱也没有那么大。就是我最后总结一下。拿咱们听众朋友当成咱们的家人们，
1: 哎，对，
0: 女生嘛，
1: 嘴
0: 馋，
1: 哎，对，正常嘛。而且这个其实更广义上也不叫嘴馋，就是我想吃点什么东西让嘴沾着一下嘛，那挺正常的嘛。
0: 哎，
1: 所以你看很多女生，甭管是家里还是单位或者那个工位上，都有点小零食什么的，
0: 对，
1: 这可以理解。
0: 是之前还看到嘛，虽然说啊这个话不一定准确，但是我特别想夸一下，说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天天只是在想他要吃点什么的人，这个人你一定要深交，
1: 对，
0: 因为他绝对不会坑你，
1: 心眼好，是吧？
0: 因为他大部分思维都在想，哎，我吃点什么？
1: 他哪有那功夫想人际关系，就光想吃什么就行。
0: 哎，咱们接下来也算是给嘴馋啊找到一些理由。虽然一提到嘴馋呢，咱们会说什么自制力差，不自律，但是有的时候也许咱们的身体是缺某些元素，就不一定说是咱们自制力差。
1: 哦，是我内心深处或者身体元素需要这东西，我才吃啊。
0: 对，
1: 说小肠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拥有上亿个神经元，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这个脑肠轴反向影响大脑的饮食选择。一旦有害菌占领上风，大脑就会传出错误信号，让人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不健康的食物。你的嘴馋或许就是身体缺这些东西。这是验证了，是吧？想吃是缺这东西。
0: 对，咱别抱怨自己，我怎么就管不住嘴呢？
1: 你看看，
0: 哎，当你特别想吃重口味的时候呢，通常是大家身体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喝运动饮料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哦，
0: 我们之前也提过说，你想喝什么电解质饮料，一定是运动的时候，那咱就嘴馋了。
1: 哎，
0: 是咱们可能身体就缺了某种元素，
1: 喝点呗，
0: 偶尔喝点儿也没事儿。
1: 哎，对，而且咱们北方人对于这个重口味其实还挺在意。咱们这儿南甜北咸嘛，咱这儿人口一般都比较重，喜欢吃咸的啊。所以这个别抱怨自己啊，这事儿正常啊。还有这个特别想吃高脂的食物，代表最近你限制脂肪太严重了，不能去吃炸鸡，应该吃一些富含脂肪健康的食物，比如说坚果呀，富含橄榄油的沙拉什么。说是这么说，但是好多人控制不住自己。我得吃点健康的，不能吃油炸的。一下班看着你那炸鸡排呢，就不自然的就凑过去了。那我们尝尝吧，这个。
0: 还有人就特别想吃面食，
1: 啊，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鸡蛋来代替。因为鸡蛋呢可以提供大量的色氨酸，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啊，帮助我们尽快的补充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
1: 哎，
0: 的确，比如说你选择吃个鸡蛋，吃点坚果。你先吃进去，你再感受一下，你是不是还需要别的食物去填充？
1: 对，
0: 如果说哎，感觉还好，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算是自控住了。
1: 哎，
0: 但如果说啊，你吃了个鸡蛋，吃点坚果，你还是觉得啊，我确实是很想吃东西。那我觉得偶尔的让自己就是，多吃一点也无所谓。
1: 对，而且面食近些年以来，你会发现有一个神奇的变化，我也发现了，尤其是各大的商场商圈，你看，但凡那个新开的面包店，

0: 我的个天，这排队的人群不亚于那个抢那个
1: 是
0: 那个过节的那个火车票，
1: 嗯，
0: 就排老长队，有的排一个小时，他也要买那个面包，
1: 而且价格越来越高。
0: 我之前就没了解，买面包需要这么抢手吗？哎，就面包店有的是，哎，现在真的是，但凡一个商场里开了新的面包店，你看嘛，人群，然后大伙儿花个小100块钱，真不夸张啊，七八十，小100块钱买几块面包回家吃，哎，我不理解。哦，这就是因为对面食的青睐，是吧？
1: 哎，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现在很多啊，就是所谓的营养专家在说了啊，我们要少吃什么精米面
0: 哦，
1: 对吧？然后比如像什么馒头、米饭，
0: 嗯，
1: 你会觉得近几年来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这种米饭、馒头、大饼，
0: 嗯，
1: 会逐渐的淡出了他们的视野
0: 哦，
1: 取代的是什么呢？全麦面包、
0: 小点心，
1: 对吧？小点心，什么无糖的蛋糕，
0: 呵呵呵。
1: 但事实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没有。就是不需要被商家的这种宣传所混淆、
0: 嗯哎、
1: 就是其实咱们需要馒头、
0: 哎、
1: 需要饼、需要米饭
0: 对，
1: 真的是这样，
0: 对，
1: 就是你放弃的那么好给你提供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脂肪很好的这样的食物、
0: 哎、
1: 而你去吃那些所谓的什么含糖含油、
0: 高油，
1: 虽然说是打着什么啊无糖
0: 健康，
1: 哎，什么哎，动物奶油
0: 是，
1: 但是终究它不如咱们的米饭馒头更加的健康，
0: 对，身体状况出现问题，肉还长了，你说你吃那吃的是吧，
1: 这个荷包也越来越瘪了虽然现在都是用手机来支付啊，
0: 对，
1: 你看你里面的账欠了多少，
0: 消费无痛感是吧，控制一下自己吧啊。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啊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九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说一个这个喜剧电影叫《极限逃生》，哇，这名字叫喜剧电影，哎，怎么回事？你看看，
1: 是的，是看人家这个《极限逃生》，自己看个乐呵吗？
2: 哎，
1: 咱可得有同情心呐！
2: 你看看，
1: 来说说啊，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取景拍摄的喜剧电影《极限逃生》官宣将会在6月5号全国上映。
2: 嗯，
1: 这部电影呢是2023年8月27号到11月7号。全程在青岛拍摄完成。
2: 哦，
1: 哪些地方去取景了呢？比如说有星光岛、珊瑚贝桥以及吴越广场、黄岛街道等地都有取景。可以说呢，算是这个青岛的西海岸新区的元素是很多的。
2: 哦，当地的一些有名的地方和景点都取了景了啊。影片以密集笑点碰撞高能逃生名场面，讲述了一场三人抱团玩命整活的冒险之旅。哦，这么来的。所谓极限逃生，就大伙儿开玩笑着逗着乐着这么逃是吗？说开启暑假档的第一乐。影片是由杨晓明导演，然后呢编剧吴玉翰，然后徐璐、张海宇领衔主演，杨一威、方圆圆、杜小雨，还有李萍、李海银、尹贝希等等啊，诸如此类。这里边还有这个姜超和张百乔啊，这都是喜剧演员啊。是讲述了公司年会碰上突如其来的毒气泄露危机，一事无成的 Loser， 就是吴玉翰饰演的这个人物，双商在线的这个美强 ACE， 林胜男就是徐璐饰演的这个，还有怂包富二代，然后三个人临时拼凑成了跑毒小队，三人抱团开启了一场爆笑的逃生之旅。
1: 嗯，
2: 哦，这么来的。
1: 是的，那么这部电影呢，作为暑期档的开篇首部喜剧强势登场，率先拉开了暑期欢乐观影大幕，也成为了今夏消暑解压的首选。而这部电影呢，就是以喜剧为底色，融合了极限运动元素。
2: 嗯，
1: 在整个这种轻松幽默的基调当中呢，呈现了一场别开封面的逃生故事。
2: 嗯，
1: 说里面这个笑点啊比较密集。
2: 嗯，
1: 就是然后呢，惊险场面呢和笑点又无缝衔接。
2: 哦，
1: 我就感觉可能看完这电影，你会觉得又紧张，
2: 嗯，
1: 又很可笑，
2: 搞笑。
1: 哎，它算是打破了传统喜剧的类型边界，
2: 嗯嗯，
1: 带来暑期的第一波笑点。
2: 你看。嗯，所以这个还挺有新意和创意在里面。嗯，我们以前看的喜剧没有这一类型的，看的《极限逃生》也没有喜剧元素在里面，这次给你融合到一起了。
1: 对，
2: 正好是暑期嘛，就欢乐这个跑毒，就这么个事儿是吧？
1: 嗯，
2: 跟这个很多游戏和电影当中的角色差不多。
1: 是的，而且刚刚说到这部电影，我特别期待张涵予。
2: 哦，张涵予，
1: 张涵予在里面的这个。

0: 表现啊。
1: 哎，
0: 就我记得之前嘛，看到就是上海东方卫视
1: 哦，
0: 在几年前有个叫《今夜百乐门》吧，
1: 哎，
0: 还好像是叫这档节目啊，
1: 没错，没错，
0: 就里面有很多的，就是有一些小品出现，
1: 嗯嗯，
0: 我觉得张涵予从那时候我觉得就像一个新星，就是
1: 嗯，
0: 很亮眼、
1: 嗯、
0: 很耀眼的喜剧新星，
1: 那个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了。
0: 对，
1: 嗯，
0: 之前他演那个《青岛大姨》，
1: 哦，是
0: 特别火嘛，
1: 有印象。
0: 而这一次这个电影也是在青岛取景，
1: 你看，
0: 哎，再结合他的这整体对于青岛的了解、
1: 嗯、
0: 我觉得刻画人物应该是非常的形象、
1: 嗯、哎，所以咱可以关注关注，6月5号上线啊，6月5号可以去大荧幕看一下啊、嗯、接下来我们说另外一个，这个李淳万茜的欢迎回我的频道5月27号就是今天啊正式开播了。
0: 没错，这部电视剧呢算是年度都市职场治愈大剧
1: 哟。
0: 是由李淳、万茜、唐小天领衔主演、
1: 嗯、
0: 在今天呢登陆了爱奇艺全网独播。这部剧呢改编自第7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提名作品《华城玉》
1: 哦。
0: 聚焦鲜活真实的新媒体职场，然后呢是以双女主成长叙事为核心，在里面呢也是褪去了悬浮的滤镜、
1: 嗯、
0: 直击当代年轻人北漂追梦以及职场突围还有自我救赎的真实困境。
1: 双女主啊，这也挺少见的、嗯、说作为一部深耕都市现实的职场剧，这部剧跳出了传统的都市的这狗血恋爱套路，内卷也没有了，将镜头对准了大众最熟悉却很难拍摄的新媒体行业。在流量为王算法至上的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从业者的拼搏和迷茫，就是那个网络主播是这类型的嘛、嗯哎、比较多啊。坚守与妥协都是无数当代打工人的真实缩影和写照，这部精准的捕捉行业痛点，堪称最接地气儿的北漂自媒体人的图鉴，也就是跟大伙儿还挺贴近的。
0: 嗯，
1: 好多人想做自媒体，好多人想拍短视频，这里边估计就有这类行业的人。
0: 没错，
1: 演绎他们怎么拼的。
0: 是的，
1: 嗯，
0: 在这部戏当中呢，虽然它是职场剧啊，但是人家杜绝套路化
1: 哦，
0: 就别说什么在职场两个女在一块就要雌竞，
1: 嗯，
0: 人家没有，没有恶意，更多的是女性在这职业当中，人家彼此见证，彼此支撑，
1: 嗯。
0: 哎，我突然想到了之前就是有的一些影视作品啊、
1: 嗯、
0: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但凡只要是双女主、
1: 嗯、
0: 或者是女主跟女配画面比较多、嗯、就一定要感觉要拼个你死我活，
1: 面和心不合。
0: 哎、嗯，但是现在更多的传递的是很积极的温暖的能量啊、
1: 哎、
0: 所以呢也算是职场女性展现出了这种独有的坚韧还有勇敢和温柔。
1: 哎，所以我们关注一下5月27号就是今天啊，锁定爱奇艺，跟随李淳万茜来这个还有唐小天的脚步，走进鲜活真实的职场世界，我们可以了解了解，关注关注，今天您可以上线去看一下、嗯、已经有了是吧，
0: 没错，
1: 哎，关注关注吧。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2 p.m.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9: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2: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13: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13: 新农村，
1: 新农民，
13: 新希望。
14: 8月8日天气
15: 晴，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6: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15: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6: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17: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0: 上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
1: 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0度，全天多云，南风4级，空气污染指数是40，属于优级，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5度。
0: 今天的这个户外温度啊，感觉刚刚好哈，不凉不热的。然后今天虽然说是多云，但是其实阳光照射的还是蛮充足的。
1: 可能昨天还有前天一直在下雨哈，大家经历了两天这样的一个湿漉漉的天气，在今天突然天

0: 天气转晴了，好像这个心情也跟着好起来哈。
1: 哎，对，大家没事可以出去晒晒太阳了哈。
0: 对啊，
1: 最近这个雨水天气比较多哈，阴天的这个天气也是比较多一些，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晒太阳，好久没有晒太阳了。其实是应该出去晒晒太阳的。
0: 对，
1: 前两天看了一个报道，就是说，其实晒太阳呢，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血清合成，就除了补钙，就是促进我们的身体的钙吸收以外，它影响我们调节情绪，就是能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心情。这个血清的合成呢，就是比如说你做事情专注啊，包括这个你的营养吸收的好啊，包括你这个骨骼健康啊，其实都是跟晒太阳是有关系的啊。就除了我们大家熟知的补钙以外，它还有很多的好处。
0: 好处多多啊，所以大家有时间还是需要晒晒太阳的。
1: 没错，
0: 虽然说夏天的太阳呢就比较毒，当然可以就是说避开那种最热的这个时间段啊，比如说这个中午时分就太阳最烈的时候大家就不要出来，但是说早上是比如说这个7点到10点之间，对吧，或者说是这个3点之后啊，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晒太阳散步的时间段。
1: 是的，
0: 总之呢多晒晒太阳真的是有好处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明天吧，明天的天气呢基本上最高气温也是维持到今天这个样子啊，26度左右，并且也没有雨了。大家如果说想要洗车的话，是可以进行的哈。相信很多朋友的这个车，最近一段时间都是不太干净的，因为之前这个雨水确实很多哈，大家也不敢洗。
1: 对，但是最近啊，这个雨水啊下的比较多嘛，就不像以前那种有泥点了，就还好，
0: 对
1: 吧？就是上半部分你看着就舒服一些，只不过是轮胎左右可能是溅的泥点会多一些。
0: 是，还有就是。大家可能长时间不洗，可能也不仅仅只是外观哈，就是内里内饰方面，包括咱们这个车的这个脚垫之类的哈。有的时候我这一上车我就觉得，哎呀，我说天气太潮湿了，然后这个坐垫都感觉是有点潮湿，包括脚垫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清洗车最主要的还是内饰方面哈，也要清洗干净。
1: 对，内饰方面其实是挺重要的，其实外观也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这两天就是有的朋友说，哎，我车挺干净的，没有去什么太泥泞的地方，这个轮胎边上也很干净啊，被雨水冲刷的。但是大家知道，就是这个雨水啊，它落到车上之后，它是腐蚀车漆的。所以就是下完雨之后呢，一两天之内就要把这个车冲洗冲洗的。
0: 所以啊，这个接下来的都是好天气啊。目前显示应该是没有雨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把车洗干净吧。好的，我们来听歌吧，稍后跟大家聊聊旅游方面的事儿。
1: 是的。

0: 欢自己，表现到底。Just be yourself。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们来带大家了解一些哎，这个好玩的地儿啊。今天要说说哪儿呢？今天我们要说说这个海河水上观光巴士了啊。好长时间没说这个地儿了。今天说呢，是因为这个票价方面啊，还有一些新的这个游玩和购票的指南和大家分享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哎、是，其实不说吧，就有的时候就想不起来。哎、
0: 对，因为好玩的地儿太多了。
1: 对对对，一说你就想想，哦，还有这个地方。
0: 是的，
1: 我们关注一下啊。
0: 行，
1: 那是从5月25号开始呢，天津海河游船全新打造水上观。观光巴士也是正式投入运营，它是以观光加交通这种双重的属性，为大家呢带来这种城市的微度假的全新方式，也是成为了海河文旅消费的一个新的亮点。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海河水上观光巴士，它定位就是这种城市微度假的一个观光项目，所以呢它就兼具了这种游览观光还有便捷交通的一个功能了。它区别于这种传统

0: 公海和游船的往返航行，还有中途不能停靠这种模式，实现了这种站点停靠，还有随上随下，能够让大家就是说乘船出行，还有沿河观光两不耽误哈。
1: 嗯，没错。那据这个天津金旅海河游船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场营销部的部长介绍呢，说这个线上游起点在金湾码头，然后呢它这个下游的终点呢是绵三码头，就是途经这个利顺德呀、金富、天飞、凯德，有六座游船码头，全程有6公里，码头呢平均的间隔在1.2公里，单程的航行时长呢大概就是50分钟，每段航程呢是10分钟，每天呢上下午各开行正线和反线2个航班。
0: 这个停靠的这个间距啊，还有包括这个时长，我觉得就刚刚好，对于旅游者来说哈。
1: 嗯，对。
0: 嗯，然后在票价方面呢，这个水上观光巴士是按这个航段来计费的啊，全程的成人单人票价呢是50块钱，中段的航段是40块钱，最短航段仅需要10块钱哈。同时呢，这个针对学生啊、老人啊、还有儿童等等群体吧，也是推出了一些优惠的票。朋友们如果感兴趣，可以通过海河游船的微信小程序，然后按照需要选择上船码头的购票啊。
1: 哎，是的。那旅游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是向大家介绍说，这个项目呢也是精准贴合到大家出行休闲的一种需求。你比如说有家住在这个河东绵三或者说河西区的这个凯德附近的市民，他在金湾广场游玩之后呢，哎，乘着船就可以返回去了。就是在欣赏这个海河风光的同时，也是便捷的抵达目的地，就是能实现这种游玩出行一步到位。
0: 现在市里真是，我觉得交通有的时候，尤其周末的时候哈，还是比较这个人多拥挤，可能大家要是说开车出发的话，就需要等很长时间排队嘛。这样的话，也是给大家，尤其是住在这两个区的这个朋友们哈，提供了一个交通的新选择。
1: 哎，没错。确实还挺方便的。
0: 哎，
1: 而且比如说我们六日去市区的时候，没事也可以坐一坐哈。
0: 对呀，而且这个绵三嘛，创意街区本身就是一个挺好玩的地方。如果大家去的时候呢，可以在绵三停留一下，然后玩一玩，然后呢再去再乘船，然后去这个河西区的凯德附近嘛。然后我觉得又是另外的一种这个购物的选择方式嘛。总之给大家真是提供了挺好的一个这个游玩的机会啊。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海河游船的时间表吧，这个大家也很关心哈，到底什么时候开呀、然后有几班之类的啊。现在目前公开的这个信息嘛，就是海河游船不同航线的一个发船时间是这样的。有一条就是水上观光巴士航线是从建安码头到绵三码头，建安码头的发船时间呢是早上的10点，还有一班是下午的14点。绵三码头的发船时间呢是上午有一班11点的，下午有一班是15点的。它这个单程航线时长呢，差不多都是50分钟左右哈，中途会停经这个利顺德码头，还有这个金步码头、天飞码头，还有凯德码头。
1: 另外还有一条经典的航线和大家说一说啊，是从天津之眼摩天轮一直到解放桥的这样的一个往返的航程。日景游的话呢，就是上午10点到一直到下午的17点啊，每个小时是有一班的。然后晚上的叫夜景游，是从7点半开始的，每逢整点半点开行。是这样的一条非常经典的航线啊，就是之前我们一直在做的这样的一条航线。那注意什么呢？就是它的发船的时间啊，可能因为比如说季节天气啊，会有一些运营的调整。所以出行前呢，你通过海河游船微信小程序或者说其他官方的渠道啊，确认一下这个时刻表。还有就是部分的航线呢需要提前购票，也是通过小程序来选择航线啊、码头啊、乘船的时间，就是可以提前预定。
0: 对，大家在做之前就一定先在网上查一下哈。
1: 是的，
0: 查好之后我们再购票，选择这个路线啊。
1: 对。
0: 其实大家发现现在就是说去市里玩的这个景区景点啊，真的是做得很完善很成熟，并且也有很多新意在的。
1: 对，
0: 然后大家可能也就是挺关心哈，就是我们天津最值得去的一些景点您还有没去过的吗？那我们今

0: 的景区，它也是金门十景之首了。这个地方是汇聚了天津传统文化、民俗美食和手工艺品啊。大家去到古文化街呢，可以参观一下天后宫啊、泥人张彩塑馆啊、杨柳青年画社等等吧，去感受一下老天津的韵味啊。
1: 那适合的人群就是比如说文化爱好者啊、美食探索者，还有家庭旅游都挺好的啊。去古文化街感受一下。另外就是五大道文化旅游区了，这个也是五 A 级的景区，这个就其实亮点挺多的，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保存完好的这个万国建筑群啊、拥有2000多栋的不同风格的这种花式的洋房，然后呢可以乘坐观光马车或骑行游览，感受我们天津的历史风云。
0: 还有一个地方呢是4A 级的一个景区啊，天津之眼的摩天轮。这个摩天轮是世界上唯一建在桥上的摩天轮啊，直径有110米，可以俯瞰海河两岸的美景，夜景是最为震撼的，也是我们天津的标志性景观。
1: 还有就是逸风区了啊，逸市风情区，它是4A 级的景区，也是百年逸式建筑，以马可波罗广场为核心的，拥有很多的故居啊、教堂，充满了异域风情，也是非常适合打卡和拍照的。
0: 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啊，在离这逸风区不远的地方，瓷房子啊，也是一个4A 级景区。瓷房子呢，被誉为是中国古瓷博物馆，建筑外墙是用数十亿片啊这个古瓷片镶嵌而成的，内部呢它展示是大量瓷器的艺术品，风格很独特啊，极具视觉的冲击力。
1: 另外还有海河风景线啊，它是4A 级的景区。那海河呢是我们天津的母亲河，乘船游览呢你可以看到两岸的风光，欣赏我们天津之眼啊、解放桥啊、金广场这些标志性的建筑，当然晚上的夜景也是非常漂亮的，如诗如画的。建议大家就是不同的时间都可以乘坐一下。
0: 您有多久没有去这个西开教堂了呢？西开教堂啊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一个相当于4A 级景区了哈。它的最大亮点就是天津最大的一个天主教堂，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内部也是彩绘玻璃窗啊，精美绝伦，庄严肃穆，是感受宗教文化和建筑艺术的好去处。
1: 另外呢和大家可以说说这个天津博物馆啊，我们4A 级景区这个博物馆里呢馆藏非常的丰富，也是展示了我们天津甚至华北地区的历史文化，包括一些瓷器啊、书画呀、青铜器，也是了解天津历史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
0: 我们再来了解的这个景区啊，离我们很近了啊，多次提到东江湾的沙滩景区是一个3A 级景区。这里呢也是我们滨海新区的天然沙滩，沙质比较细腻，海水比较清澈，适合赶海观海，沙滩运动还可以体验海上的娱乐项目啊。这个夏天已经来到了，相信东江湾沙滩景区今年又会接待不少游客的。
1: 没错。那除了我们滨海新区的这个东江啊，另外就是盘山风景区了啊，5A 级的景区大家都非常的熟了。我们京东第一山之称的这个盘山风景区，是以这种险峻的山峰、云海、松涛，还有古刹古寺名刹为特色的。秋天的景色更是壮观了，也是我们天津最强的自然景观了。和大家说了很多这种综合排名的景点啊，非常有知名度或者说非常有文化价值这样的景区景点啊，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兴趣啊、时间啊，好好的安排安排。
0: 没错啊。好的，我们来听歌吧，稍后继续聊聊我们这个旅游方面的事儿。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4: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3: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4: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3: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享受。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滨海之声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我们出发吧》。上半时段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了一下这个海河游船啊，目前最新的一些上船的时间呢，包括点位的设置之类的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玩的话，一定提前的这个网上查询好，订好票，然后再去游玩，或者说是安排这个旅行的计划哈。
1: 对。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吧，就是交给这个吉林延吉啊，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份这个吉林延吉的旅游攻略。我觉得夏天来到了嘛，就是天气比较热，大家都想着上哪儿去避暑啊，或者说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去待着。哎，我觉得吉林延吉是个好地方。
1: 哎，没错，
0: 玩的好，吃的也好哈。
1: 是，就是夏天还是非常的凉爽的啊。我们是和大家说说这个最佳的旅游时间啊。比如说春天的时候是

0: 三到五月嘛，到这个延吉的话呢，你可以赏它的金达莱花，这个时候游客就比较少了。那夏天六到八月啊，就是再过一段时间，也是大家凉爽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当然呢，这个地儿也是亲子游的一个热门了。
1: 嗯，
0: 年均气温这个夏天平均气温是在22到27摄氏度，还是相对于说很凉爽的了。然后呢，秋天就9到10月，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是摄影的黄金期啊，整个地方呢都是色彩斑斓的。到冬天的时候，就是11月到次年的2月呢，是冰雪世界，体验粉雪还有雾凇漂流。当然了，冬天去肯定是要做好防寒的。
1: 你看啊，我们提到延吉，如果大家对延吉比较熟悉，当然就觉得哎，一年四季可能有很多就是说一年四季大家都能就是说去这边旅游。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您对延吉不熟悉的话，听刚才张丽一介绍，就会发现哈，这个一年四季它可玩的这个时间段还是比较长的哈。尤其是我们接下来要度过的这个夏天，大家都会去那儿避暑。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啊，这个能够抵达延吉啊，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首先说飞机吧，飞机有直飞延吉，这个朝阳春国际机场的，或者呢去飞一下这个长春的龙家机场，然后换乘高铁到这个延吉西站啊，有这样的一个飞机的一个抵达方式。还有呢就是高铁啊，延吉西站啊为高铁站啊，北京出发的话呢最快是6.5小时左右，沈阳出发呢是4到5个小时。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城际公交了啊，延吉至长白山北的景区有公交，特定早班优惠票价35块钱，其余时段是45块钱。
0: 另外我们和大家说说这个行程住宿的这样的一个推荐。那住宿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延大或者是网红墙周边，因为这个地方美食比较多，而且呢交通便利啊。另外恐龙王国呀、民宿园周边啊，就是离游玩的地方比较近，比较方便一些。还有呢，布尔哈通河畔，包括万达广场周边，就是设施比较现代一些，风景比较好。根据大家的这个喜好吧，可以自由的选择了。那另外就是行程规划上呢，2天1夜，我们就可以深度的体验到美食和风情了。那如果4到5天呢，就是顺道游览一下长白山、图门这些周边的景点会更好。
1: 说到游玩这个景区景点啊，当然也在延吉的话，也是有一些大家去到之后必打卡的一些景点啊，我们也关注一下。比如说像这个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大家可以在这里边做一日朝鲜族的公子或者是王子啊，公主或者是王子啊，打卡一下五哈同款地吧。它这个票价比较亲民，30块钱。另外呢，大家也要去一下延边大学的网红弹幕墙是吧？这个是延大正对正门对面的一个双语招牌墙啊，白天比较文雅，夜晚是非常炫酷的，也是延吉标志性的打卡点。就这个弹幕墙，我觉得真的是很有特色，尤其他在晚上的时候，我看那个视频，就是好多朋友去拍这块嘛，哎呀，那个整个墙啊，全都是像灯牌一下，各种写着各种那种字的字体的一些画的那种，
0: 应该挺有意
1: 思
0: 的。
1: 就是非常适合当下年轻人的需求。
0: 是，你就让我想起了，就是去这个哈尔滨的时候，对，有一个地方
1: 巴洛克
0: 啊，对，巴洛克的那个墙
1: 对
0: 是吧，网红墙，
1: 对，
0: 就是那种很多的这个牌子，像弹幕一样，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品牌的那个广告牌吧，
1: 是，
0: 感觉还挺像的啊。
1: 对，
0: 但是这个就是延边大学嘛，这大学里边可能它这个语言弹幕更有意思。另外就是水上市场啊，烟火气比较足的一个早市了。大家如果尝美食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必去的美食体验地。还有恐龙王国度假区，就是东北首家这种大型的恐龙主题乐园啊，其实乐园呀、博物馆啊、温泉水世界于一体的。再有就是像它这个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是那种免费登山俯瞰延吉全景和日落的地方啊。大概呢就是30到60分钟登顶。我觉得就是去不同的地方去看日出和日落，就是你的心情都不一样啊。
1: 真的是这样哈。而且我觉得这个登山的时间就也刚刚好，就是不是

0: 那么累，然后就可以很快速度去登山，去体验一下啊不同的这个日落。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北大夜市啊，这个是一个夜宵宝地，这里面呢就汇聚了韩式的烤明太鱼啊、铁板鱿鱼啊等等这种地道的小吃。发展大坡呢是一个本地人私藏的日落观景台，非常适合拍那种清冷大片哈。
1: 哎，你这么一说就特别有画面感，
0: 还真是。
1: 对，可能平常看的这个清冷大片也比较多哈。
0: 对，
1: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粤海方舟游船啊，就是夜游布尔哈通河啊，赏两岸的夜景，还有音乐喷泉的好地方，然后还有这个恐龙博物馆，就是室内长知识的好去处，包括延边的杜曼公署啊，就是那种百年的民国建筑遗存，可以探寻延吉的边坞风云往事的地方。
0: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如果大家去到这个延吉，或者说您是第一次去到延吉的话，这些东西这些地方啊都是必须要打卡的地点了。那其实呢说到延吉嘛，就是大家除了这个逛这些景点之外，好像每一个就是去到那儿的人最想要体验就是他那边的吃，就是吃的东西就是太好吃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事嘛，就是他就是延吉人是吧，然后他经常跟我们分享，他就是说这个延吉吃的这东西太好吃了，
1: 对，
0: 就是特别推荐给大家。就是有一次你记得吗，他给咱烧那个就是小的零食，延边小菜，就一小包装一小包装那种，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吃过之后都不约而同的开启了网购之旅。因为之前也没有吃过，然后呢之前我们也没有就是了解过，然后一吃之后觉得哎呦怎么能有这么好吃的这个豆片儿呢。它虽然叫延边小菜，它其实是一种这个豆片儿，特别好吃，它味道特别好。
1: 对，其实就是这个入味的一种这个豆制品。
0: 对，就是小零食嘛，就是你在办公室啊什么的，就是吃一些啊，或者说是这个在学校里边啊，或者说当这个下午茶呀什么的，都特别的好吃。这样说就是延吉那边真的好吃的东西太多了。你说就是像烤肉啊、烤串啊，然后那种传统风味的，包括冷面呐、石锅拌饭呐、包饭呐，对吧？包括地道小吃里边的打糕、米肠、紫菜卷儿，
1: 对，
0: 还有这种特色的炖锅，像这个边疆这个城这个什么城蝶鱼头是吧？这个蝶鱼头，
1: 对，
0: 就是用铁锅慢炖那种深海的蝶鱼头，然后先喝汤再吃鱼，最后泡饭，这样的一个炖锅的这种方式吧。
1: 听着就觉得哎呀太有食欲了，
0: 感觉特别热乎乎的那种。
1: 包括就是它本地的像小吃啊、奶茶，就是我挺好奇它那个打糕奶茶的。
0: 这个还没吃过，真是
1: 吧，
0: 得需要到本地之后才能吃到。
1: 对，他那个小狮同学就是狮子的狮，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
0: 这个是本地的啊，我们在其他城市应该还喝不到。
1: 是，还有那个全面包，据说就是低糖比较软糯的那种，还挺健康的面包，也挺好吃的。然后那边像奶油米酒、长白山的人参啊、明太鱼啊、泡菜，这些都是它的特色产品了。就是你吃不完的话也可以带回来一些土特产。
0: 对啊，就是伴手礼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好多都推荐给大家。
1: 没错，
0: 大家去的时候真是可以买一些回来。然后他这边的话呢，也是有一些购物的好去处啊，比如说像这个西市场，这个西市场就是一个大型的综合市场，比如说大家想要买一些特产伴手礼的话，它就是最佳的一个淘宝地了。另外，延吉的百货大楼百丽城呢，也是本地的最高端商城，品类比较全。
1: 然后还有时尚广场啊，是爱逛的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潮流聚集地。因为延吉那边啊，就是他的衣服啊，其实还是挺有特色的啊。有很多的衣服就是比较，就是韩版的那种，很时尚，大家可以多逛一逛。包括他的延大购物街，大学旁边一个特色的小店啊，非常适合淘小众的那种伴手礼，就不像那种我们平常去的那个景区景点。
0: 对。
1: 是烂大街的那个伴手礼，长得都是大同小异的。这个就有自己的那种小众伴手礼的特点了。
0: 所以说大家要去的话，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这几个地方一定要去啊，并且就是不会踩坑。
1: 对，没错。
0: 好的，我们接下来通过音频吧去了解一下延吉的一些景区景点还有它的美食。
1: 是的，
2: 预算无上限，爽吃爽玩攻略，
3: 这期2天1夜玩延吉。

0: 酒店我们住在市政府附近，五一期间600一晚。
1: 五一期间就这价格，真没办法。平时我看也就200块钱。
2: 话不多说，来人机先搂一顿。
3: 炸鸡点了维氏的雪花芝士和甜辣超味王，用完券是88。先尝一下雪花芝士的。
4: 外面裹的这种芝士粉，哎呀，好香啊！
3: 但感觉是不是送外卖的原因，没有那么脆了。再来个甜辣超味王的。
4: 这个感觉是辣大于甜的那种。
1: 饮料点了两个，这是小吃同学的清甜奶昔。嗯，还不错，
4: 很清爽，淡淡的清奇的味道，然后奶的味道很淡，有一点甜。
1: 还有严家妹妹的凤梨奶昔，我觉得这个很好喝一点。
5: 这个我觉得喜欢什么水果点什么就行。
1: 再来尝一下于月娜家的蟹肉沙拉紫菜卷，
4: 超多蟹肉，嗯，巨满足。那个蟹肉加上沙拉酱就鲜鲜甜甜的。
1: OK， 吃饱喝足，那咱们明天见。
0: 早啊，大家！第一天早饭，我们来河南市场吃点。这是个本地人逛的早市，物价会比水乡市场实在很多。这又卖小鱼干什么的。然后这里边还有个本地人吃饭的地方，还吃个羊汤烧麦，这些20块钱，馅还挺足的，糯糯的，里边好像是纯羊肉馅的，还有点葱，还有羊肉汤，这羊肉给的好多呀，没有味儿，好像自己放料。放了料还不错，还有个牛肉汤饭，这一份20。门口这儿有个卖鸡柳和麻花的，好像也挺好吃。这边还有个小鱼饼。
4: 吃完早饭，咱们再来西市场逛逛。
0: 哇塞，这里明显就人多多了。这说是市场，感觉更像是个百货商场。一楼也是卖各种鱼片特产。进门右手这儿有个熟食区，这边的水豆腐还挺好吃的。
4: 10块钱有一份水豆腐，然后这个米饭是您现吃的，
5: 点点这个料汁儿。
4: 豆腐是那种很嫩的老豆腐，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我这儿吃的真的好多呀，我俩实在是没肚子了。而且这里大家人都很热情，让你尝的。
0: 2楼是卖一些衣服、箱包啥的，3楼也是卖衣服的，这还有朝鲜族服饰。4楼这里是卖很多小商品的。中午来吃个包饭，上菜了，一人份的五花肉包饭，45。
5: 再选个喜欢的菜叶，我来要马蹄叶，然后按顺序啊，蒜片、辣椒，还有小洋葱，然后再来块肉，最关键蘸上这个酱，再来一勺饭，然后就包上。一口闷，这样这是经典吃法。
0: 煎油把35。
5: 这个壳脆脆的，我不知道。
0: 我以为会有那种腌制的鱼的腥味儿，还没有，油香油香的，很鲜。虾酱豆腐25。
4: 跟我想的一点都不一样。一开始上来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臭臭的，但是吃起来一点臭味都没有，很香。
5: 我感觉这个必须得配米饭。我去，来个米饭。好吃，
1: 这个虾酱豆腐也可以卷到这个饭包里吃。
0: 第三站，来参观一下延边大学，对面就是延边大学的网红墙，这里好像晚上更漂亮，等晚上咱们再来一趟。延边大学是中国最早建立的朝鲜族高等学府，这里也是国家211和双一流工程高校，学校里很多建筑都融合了朝鲜族建筑元素，非常漂亮。这里面是延边大学的博物馆和校史馆，可以逛一逛。
4: 延边大学的东边就是人民公园，
0: 这还是个有着100年历史的公园呢。公园里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4: 人民公园最北边就是网红打卡点发展大坡，其实就是个过车的坡道。
0: 来都来了，也打个卡吧，这样晴天应该还挺好看的。从发展大坡出来以后，再往北走500米，这边路两边有特别多的饭店，来尝尝延吉这边的朝鲜风味烧烤。
1: 串串了，这边的串可以要生的自己烤，也可以让厨房烤好，然后自己再加热一下。
0: 青梅酵素羊肉串4.5一串。
1: 好嫩啊，但是好像吃不太出来那个青梅酵素的味儿。
0: 他家这个蘸料的种类还挺多的，
1: 这是这边的招牌的什么青梅酱，是那种微甜带点果香的味道。每桌还会送一个鸡蛋饼，
6: 这个鸡蛋饼吃起来有很浓的面香和鸡蛋香味，很好吃，还可以蘸料吃。
1: 我晚上吃海鲜粽饼，肚皮肉4.9一串。第一次吃这种带皮的羊肉串，干吃就已经很香了。
4: 虾滑鱼子烤馍28一个，感觉有点不值，没啥味儿。
0: 吃完了，总共消费152，等会儿一个小时给减了20块钱。他家有点小贵，但是感觉味道还不错。第一天的最后一站，再来打卡一下夜晚的延边大学网红墙，
1: 这跟白天完全是两幅景象啊，全是人。
0: OK， 第一天行程结束。Tomorrow， 早啊大家！第二天早上我们来到牛市街，这边也是延吉一条美食街，有很多酱汤馆，而且还是24小时营业。来这家吃个温面，
4: 厨道温面18一碗。好多人来延吉只知道吃冷面，其实温面也是朝鲜族必吃的美食。怎么辣？不是，这个汤看着挺清淡的，实际上特别辣。光吃面还挺筋道的。
0: 来酱汤馆了，再来尝尝酱汤。哎，这东西闻着臭臭的。

0: 吃着不臭，但我有点吃不惯，米饭依旧很好吃。
1: 里面配菜还挺多，还有豆腐，还有菜，来口汤配饭啊。
0: 第七站，
2: 朝鲜族民俗园，网上买票27一个人。
0: 里面是一片朝鲜族传统风格建筑群，还可以看到一些民俗表演。不过大家来这儿主要还是来拍照的。民俗园外边龙翔街上全是妆造店，本来我没想拍一组，但是今天排队人太多了。节假日来，大家尽量还是要找一家店提前预约。中午来尝尝延吉这边的特色锅盖烤肉。
3: 不是，这真是锅盖啊！
0: 来这儿吃一定要早点来，这边11点开门，他这店里就这些座位。老板说中午就接待这一轮。上菜了，五花肉45，牛里脊55，蘑菇拼盘20，土豆饼20，泡菜10块，土豆片这一份5块。尝一下他家这个土豆饼。好软糯呀，里面有很浓的土豆香味，还可以蘸这个料汁。这个土豆饼很好吃，五花肉烤好了，那种后期的原味的感觉，肉很新鲜。再来个卷菜的，
1: 烤土豆片，先蘸这个湿料，然后再蘸这个干料，来一口。巨香巨糯。
0: 烤牛里脊，牛里脊要蘸这个香油盐吃。好嫩啊，像这个香油盐还是第一次吃，还挺香的，
1: 一入口就是满满的香油味儿，然后之后又有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像是牛肉的那种奶香，很好吃。
0: 最后给点一个炒饭，老板会把米饭和没吃完的肉和菜炒在一起，炒好之后再烤3到4分钟，来一勺，巨香，米饭底下带点脆尖。吃完午饭来逛第八站，
2: 延边博物馆。
0: 延边博物馆也是非常漂亮，融合了朝鲜族的建筑元素，可以重点逛一下124号展厅。
1: 1楼的中华文明东江曙光展厅，
0: 这个展厅介绍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古代先民在延边大地上繁衍生息、开疆拓土的历史。这个馆里还可以看到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三彩釉女士俑。
1: 闯关越江，共建家园展厅。
0: 这个展厅讲述了各民族在延边大地上艰辛开拓、共建家园的沧桑历程。
1: 二楼民俗文化共放异彩展厅，
0: 这个馆介绍了延边人民的各种民俗文化。第九站，来爬帽儿山，
1: 来看一场延吉的日落哦。
0: 导航到帽儿山的南门，看到这个石老虎，从旁边这个路口上山。
1: 现在是4:30，我们出发。
0: 走一段会有个路口，右边是上山，左边是下山。
1: 帽儿山海拔517米，因为外形酷似草帽，被称为帽儿山。这里也是一座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0: 上山的路都铺了这种木栈道，坡度还挺平缓的。山上有好多这种石头堆，我查了一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起伏用的，类似于玛尼堆；还有一种说法是每个爬山的人都会堆一个用来计数的。到顶了，这个就是山顶的观景台，总共大概用30分钟登顶。哇，还是非常漂亮的，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延吉市区。这个是山下的海蓝明珠塔，后面这儿还可以看到龙井市。
1: 延吉最后一顿，再来吃个冷面。
0: 2碗中份的冷面，1碗23，这冷面好多冰碴。好吃的，它这个酸甜的比例调得刚刚好。小份的锅包肉1份38，外酥里嫩，他家这个锅包肉上面还淋了蜂蜜，还挺特别的，
1: 还挺靠这个冷面的汁儿，反而还会变得更脆，而且酸酸甜甜的更好吃啊。
0: 不错，黄牌了。 OK， 延吉两日游圆满结束。
4: 我们刚刚听主播介绍了啊，延吉两日游啊，两日游其实玩到的地方还是非常全面的，然后它的美食也是非常全面的啊。
5: 是的，
4: 当然呢，我们去延吉的话，也是有一些就是我们今年需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小提示吧。就是出发前呢，您一定要确定好一些比如说部分景区可能在3月进行了一个设备维修升级嘛，所以您要就是出行前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一下。
5: 是。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了之后参与当地的一些文旅活动，你可以关注一下当地的一些这个公众号，比如说中国延吉烧烤美食节啊，比如说咖啡嘉年华，就是贯穿全年的一个特色的活动，上面也可以看到啊，几月份哪一天有具体的活动。
4: 延吉的部分景区也是有优惠的哈，所以说呢，您也可以关注地方政府消费券以及景区的联 联票等优惠信息。
5: 嗯，是，如果到了延吉想去看演唱会，那6月12号、13号杨菊会举办这个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的群星演唱会，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4: 嗯嗯，还有就是室内交通方面呢，公交可以用手机支付，网约车和出租车的起步价是比较低的啊。市中心呢非常适合大家 City Walk。 那在穿衣方面呢，就是山区景区嘛，比如说像帽山呢，就是风比较大，需要大家带一个厚一点的外套。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月份吧，可能会空气干燥哈。
5: 嗯，是的。总的而言，就是享受美景美食的同时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食品的安全呀、啊、包括消费要透明啊，防火防盗，尊重当地的这个民俗的习惯啊。另外就是虽然有的时候比如我们去了可能是夏天，但是早晚也要注意保暖啊，因为毕竟山上有的时候风大呀，或者说下雨的时候阴天哈，这个天凉。
4: 对，希望吧，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份延吉攻略能够帮助大家接下来的一个出行啊，祝大家玩得开心。那其实说到玩得开心，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说走就走的行程了啊。因为出发是不需要理由的嘛，想走就走哈。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3日至自驾之旅报名也是从现在开始了。
5: 没错，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的同事俊明一块儿去暨西北啊，去自驾的话，也可以报名，每人仅需998元，1米2以下呢是免费的。那我们出发的日期是6月19号到6月21号。如果您不想开车，也可以拼车出行。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13072047896，或者呢，关注我们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就可以了。
4: 没错啊，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的节目再会了，
5: 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4: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6: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1: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7: 人民警察。
1: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8: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9: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10: 执法、学法、与法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方维。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10: 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法治资讯，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首部专门规章7月1号起施行。
10: 普法聚焦，最高法表示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11: 律师连线，今天请到的是天津众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希律师，为您做法律咨询。
10: 法治故事今天讲述迷雾。
12: 法治资讯，
11: 2026年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连日来，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紧扣年度主题，秉持计量惠民理念，以示范引领、宣传惠民、从严监管为抓手，统筹开展系统主题宣传服务活动，着力规范市场计量秩序，守护群众合法权益。
10: 区市场监管局。

0: 组织开展计量宣传和服务进企业、进社区、进市场等活动，现场组织纪律法规宣讲、宣传材料发放、群众咨询解答、电子秤和血压计等计量器具免费检定，主动联合铁托里社区、生态城三社区等走进居民生活一线，开展计量科普、政策宣讲和免费检定服务，深入远洋未来会、迎宾超市、幸福广场、新城家园菜市场、茶店九龙里市场等重点商圈，便民市集，面向经营商户和过往群众开展集中宣传咨询。
1: 联合中石化滨海分公司开展加油机计量试值误差比对、鉴定流程科普和现场精度校验，围绕新能源产业发展，开展新能源汽车充电机器人、电动汽车充电桩专业计量检测和政策宣传，深化党员带薪、心力助智治理模式，组织外卖骑手担任计量宣传志愿者，开展流动式科普宣传和诚信经营提醒，有效延伸宣传触角，扩大覆盖范围。
0: 区市场监管局聚焦集贸市场、加油站、眼镜制配单位、商场、超市和餐饮服务单位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计量器具使用单位，开展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和监督检查，切实以服务民生、保障民生、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依托网格巡查与智慧监管联动优势，实现风险隐患精准排查、动态管控，以严实举措管好民生计量小事，守住市场公平大事。
1: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民法典，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提升辖区群众法治意识和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近日胡家园街道大碾村依托法治之光特色法治活动室，联合胡家园街道司法所与康源居委会、周庄子村居委会组织开展了专题普法宣讲活动。
0: 本次活动特别邀请汉图律师事务所律师詹玉莹到场授课，大碾村周庄子村村民与康源社区居民以及法律明白人共同参与，打破村军社区壁垒，汇聚多方治理力量，开展法治学习、案例研讨、经验交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法治治理新格局。
1: 在分享会上，詹玉莹围绕民法典当中和基层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条款，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真实典型案例，以案例讲述加法条解析加互动讨论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婚姻家庭、财产继承、邻里纠纷等常见的法律问题，引导大家从案例中思考法律适用，分析责任归属，帮助法律明白人更好地理解法律条文背后的精神实质，掌握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的法律方法和技巧。
0: 好，再来关注国内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近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包括一名省部级干部、110名地厅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章制，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也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0: 为推动旅游法有效实施，健全旅游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筑牢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政治法治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启动旅游法执法检查。在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法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声入耳，时时相伴。
3: Always by your side.
2: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4: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5: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6: 普法聚焦。
1: 普法聚焦，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了六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在一起案例当中，法院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导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依法判处死刑，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
0: 文某某与已婚的田某同居，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婚生女田某某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文某某、田某经常采用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田某某，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板铲、木条等暴力殴打田某某。2023年12月21号6点，田某上班以后，文某某因田某某尿床、使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田某某胸部等，致其倒地抽搐。文某某叫田某回家以后，一起将田某送至医院，田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1: 石林法院认为，文某某伙同田某虐待共同生活的幼儿，情节严重，还故意伤害幼儿，其行为分别构成虐待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处罚。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于案发当日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田某某右心房破裂而死亡的直接原因，严重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从严惩处。
0: 法院对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田某作为被害人田某某的父亲，非但没有对文某某的虐待殴打行为进行有效阻止，反而纵容并伙同文某某共同实施虐待殴打，系主犯，但作用次于文某某，法院对其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予以处罚，依法被判处无期徒刑。
1: 公安部公安局昨天集中通报了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记者注意到，此前发生在江西的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案件在列，相关违法行为人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通报显示，今年的4月24号晚，违法行为人彭某为了博取网络流量、增加粉丝关注，伙同郭某、李某、刘某等人编造虚假剧情，在直播间制造虚假警情，并且煽动网友报警，导致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信以为真，出于善意纷纷向公安机关报警。该行为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扰乱公安机关正常工作，造成警力浪费。
0: 目前，江西省萍乡市上利县公安局已依法对4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有关账号也已被封禁。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类似自导自演、虚构剧情的网络闹剧呈多发态势，部分人员通过摆拍等形式设定剧情博取关注，更有甚者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批量制作虚假图文、视频，伪造突发事件、灾害事故等内容，严重扰乱网络空间秩序，浪费公共资源。公安部网安局呼吁，希望公众拒绝当谣言传声筒，培养理性看待消息、不盲从、不造谣的习惯，避免情绪裹挟、盲目跟风，做网络时代的清醒者。
1: 法律界人士提醒，根据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将被依法追究责任。
5: 让新闻贴近耳朵，
4: 用资讯关联生活，
5: 声声入耳，

0: 实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1: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2: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1: 这就叫气场。
2: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1: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2: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3: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4: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5: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6: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7: 律师连线。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律师连线。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天津众航律师事务所的张希律师。那么听众朋友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有法律问题可以在公众号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节目中为你解答。此外，直播间热线25870101 25870202也已全线开通，你也可以和律师直接对话，咨询您的法律疑惑。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均为普法宣传所用，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好，张律师，我们来关注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上班的第一个月啊，公司就说必须要穿工装，发了很多的衣服，并且表示呢，如果一年之内离职，要退还这些衣服的钱。他想问一下，这是否合理呢？
2: 首先要看这个工装，他某一些单位的这个工装啊，它是比如是防护服。或者是安全帽这种性质的，就是必须要用的，这个时候呢，单位就应该是免费发放，就不应该这个扣钱。如果要出现了扣钱这个行为，就是违法。如果是普通工装，要看他在这个劳动合同的时候是否有相应的一个约定。如果是合同已经这个写明，这个一些工装是需要从那个公司扣，但要扣的工资标准也不能低于最低的一个工资标准，以及呢，咱们这个员工是否是同意，是否是知道这个工装，需要这个自己出一部分费用，所以这个要综合来看，它是否是合法的行为。
1: 嗯，好，那这位朋友啊，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留言呢也是不是很多啊，所以说如果您还有疑问的话呢，私下里呢也可以再次的和律师来联系一下啊，详细来了解一下。嗯，谢谢张律师。
0: 好的，张律师，下一个问题尾号为8165，这位听友他说啊，他说他与这个房屋业主签订了半年的租房合同，同年8月份到期，在7月底是退了房，那么到现在为止啊，房东也是没有退还押金啊，协商不一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2: 首先要看他这个押金，他这个押金在合同中是否有约定，以及呢，在他这个使用过程中，使用这个住房过程中，是否会产生其他的费用需要从押金中扣？所以要综合来看，如果是这个期间没有产生其他费用，咱们这个押金根据这个合同是否有相应的约定。要如果是有要正常情况下，这个押金合同中没有特殊约定，是应该退还给咱们这个住户的。所以说他这个行为，就是这个。房主的一个行为，咱们可以具体来看是否在这个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所以说这个他给的信息还是不太够，对吧？
2: 对，是的，要综合来判断他是什么原因。如果他可以和这个房主进行协商，就行了。

0: 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否看要看这个综合来判断这个责任。
1: 嗯，
0: 如果是这个底盘，他这个车给刮坏了，是咱们这个试驾的，他有操作不当，他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还有呢，要看哦，这个咱们这个试车的时候也没有让他出示驾照啊，或者是车辆是否有隐患呢，或者是他这个操作行为的是，就是操作导致的这个结果的时候，是否是咱们这个二手车的这个车行是否有一定的这个指导义务，所以要综合来判断他这个责任承担的一个比例。
1: 那再有就是，不管怎么样，确实是因为咱们这位当事人啊，他的开车这个行为导致了这辆车的底盘给刮坏了，确实也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是不是不管怎么样，咱们这个当事人还是多多少有点责任呢？
0: 如果是他的责任比较多的话，他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所以要综合判断。他因为他这个操作不当啊，产生的一个这个行为，以及呢，咱们这个车行有一些相应的义务，所以要综合来判断他这个责任比例。
1: 其实也就是说，双方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责任，就是这个车行他也没有看驾照，也没有签相关的协议，也没有说注意事项等等啊，然后就让你随便就上车了。就自己就开，结果呢导致这样的事故，所以说就看一下这个哪方面的责任大，按照比例来进行赔偿，对吗？
0: 哎，是的。
1: 嗯，好的，谢谢张律师。
2: 好的，张律师，下一个问题，尾号为4235，这位听友他说啊，有人欠他母亲20多万元，后来母亲把所有的欠条都转化成他和姐姐的名字，这样的借条还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0: 他是否有法律效力要看呢？他这个母亲如果是作为一个这个借款人或者是这个借条，那如果他有可能是出借人，出借人的这个时候他要看他是否把这个情况让这个对方，就是让债权或者是让债务人是否通知了债务人，说我要把这个借条转让给我的子女。如果是他作为是出借人，就是从法律上讲是一种债权转让，这个时候呢，他应该是通知债务人，以及重新有一些书面的一个这个约定，一个债权转让，就是债权就是作为一个更改，这个时候来看他是否是有相应的一个效力。
2: 好的。
1: 来，这位朋友说到，结婚一年，夫妻共同财产有一辆车，车的名字呢是男方的母亲，车子的首付呢是夫妻双方来支付的。离婚过程中对此存在一些争议啊，就说这个车子的归属或者说怎么来进行划分呢？
0: 这个时候呢，虽然说是这个登记在母亲的名下，要看要看这个钱，他这个钱是谁的？比如说是他们这个夫妻双方
1: 首付是夫妻支付的，
0: 夫妻双方后期是否也由夫妻双方来进行还款？所以要综合来，第一部分要看钱，二呢，为什么要登记他母亲的名下，是有相应的一个什么原因？其中有没有赠与母亲？或者是出一些有一些自己买车需要一些自制啊，或等等原因综合来判断。如果是他这个是自己的一个举个小例子吧，如果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个购物车自制，是不可以的，需要用母亲的名义。那而且呢，这个车子的钱款也是有这个夫妻在婚后共同使用共同财产共同出资，这个时候如果要在出现了这个婚姻破裂，就是离婚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其中一方就可以主张要车呀，或者是要其中这个车辆的一个出资款。所以要综合来判断他这个情况。
1: 好的，好，谢谢张律师。
2: 好的，张律师。最后一个问题，尾号为1305，这位听友他说啊，不小心把300元的话费充错了手机号了，尝试联系对方，对方多次拒接电话，发短信表示愿意留100元给对方，退回剩余200元，但是对方态度恶劣，不予配合。客服多次联系对方没有结果，表示虽然证据充分，但是还需要对方同意才能将话费转入正确号码。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这时候要看他是否向这个运营商投诉。运营商是否从中来进行调解，说这个手机这个话费充错了，这是或者是向这个工信部啊，或者是等等一些进行投诉， 但是呢，如果目前来说它只是300元的话费。

0: 他可以通过这个还有报警的渠道，可以让这个警察从中来调解。如果金额不是特别大，因为咱们这个法律途径的话，它还是需要根据这个金额来判断来看。因为从法律途径上，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对方换码手机通错，从法律上讲属于一种不当得利，他这个原则上是应该返还，他没有返还，咱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但如果要是最快呀，或者效率高，还是可以通过报警啊，或者一些居委会呀、等等一些找一些这个调解部门先来进行调解。如果实在调解不成，就由咱们自己来判断是否可以通过这个法律途径来进行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法律途径也就是起诉是吧？
0: 哎，是的。
1: 嗯，好的。
2: 好的，张律师，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今天的律师连线呢就进行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张律师，辛苦了，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2: 好，再见。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可以来拨打张律师的电话15222101507 15222101507 15222101107。天津众航律师事务所地址在天津滨海新区宏达公寓写字楼一门801室。此外呢，你可以关注一下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当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为您做解答。
3: 让新闻贴近耳朵，
4: 用资讯关联生活，
3: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参与非法集资，风险损失自担，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4: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5: 普法聚焦。
1: 好，继续回到普法聚焦。国家安全部近日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国际交流、跨境贸易等快速发展，翻译软件已经成为我们打破语言壁垒的便捷工具。然而这些软件在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可能暗藏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失泄密风险，大家应该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2: 云端传输藏风险，部分翻译软件依赖云端服务器的处理数据，个别人员在使用翻译软件时，为了图方便，直接将内部工作敏感信息以文本形式上传，殊不知这些文本信息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窃取，造成敏感的信息外泄。平台留痕、存缺陷，个别翻译软件在设计时可能会存在安全漏洞，翻译快照、双语网页分享等功能默认公开，甚至完整的记录用户的翻译内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或者不法分子可能利用窃取的数据推测用户身份、工作领域等，给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带来隐患。恶意潜伏、开后门，个别来路不明的翻译软件，非官方下载的翻译插件可能被不法分子植入恶意代码，一旦安装使用，就会在用户终端搭建隐蔽的非法通信渠道，持续潜入窃密。
1: 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在使用翻译软件的时候要保持必要的谨慎，防止失泄密风险。规范使用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应该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相关规定，恪守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原则，处理涉密敏感信息不使用联网翻译，切实切断涉密敏感信息云端留存外泄的风险。
2: 严控权限，使用翻译软件时仅开放翻译所需的必要权限，拒绝相册、文件、定位、通讯录等非必要权限申请。使用后及时的关闭软件后台运行，定期清理翻译记录和缓存文件。谨慎安装，优先选择官方正版的翻译软件，定期更新软件版本，及时封堵安全漏洞，拒绝来路不明的安全包、小众插件、破解。

0: 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0: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风吹倒浪，颗粒归藏。在这片土地上，收获正茫。时间不会辜负耕耘者的每一滴汗水，我们欢庆，也正播种下新的希望。你问我，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模样？更便捷的出行，更智能的生活，更绿的山水，更蓝的天空，还有那些我们或许没能预想的，不断被刷新的关于未来的想象，不断被满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的上天入海的梦想。我们会看到中国更加自信从容，拥抱世界，屹立东方。而最终描绘这一切的，正是此刻的每一个你我。
1: 百年成就，无比辉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0: 未来中国，
2: 一起出发。
3: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4: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3: 法治在线。
5: 法治故事。

0: 冒充警方来电，失主遭遇电信诈骗，资金连续转移，最终被人化整为零，涉案银行账号众多，这些人是否都是团伙成员？究竟是怎样一群人愿意充当电信诈骗的帮凶？接下来节目为您讲述法治故事《迷雾账户》。
1: 他一开始跟我说涉嫌一个250万的洗钱案，加上他的 QQ 之后，看到了一个有我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一个逮捕令，我就把所有银行卡里现有的余额都转到这个银行的卡里面了，然后发现我转到卡里的35万被人转走了。
2: 2021年11月25日，上海铁路公安局南京公安处宿迁站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是沭阳站铁路职工，在11月24日遭遇电信诈骗，损失巨大。
3: 吴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民警，告知吴女士涉及一起250万元的洗钱案。
1: 我当时还挺害怕的，就特别慌，然后就相信他了。
2: 虽然类似的作案手法已经屡见不鲜，但涉世未深的吴女士还是一下子就中了招。她此时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十分配合地按照对方的要求，在手机上下载了所谓的安全卫士应用。
1: 把那个安全卫士安装好之后，我就根据他的那个提示

0: 然后输入我的那个银行卡卡号还有取款密码。
1: 这个所谓的安全卫士应用，实际上就是对方用来窃取受害者银行账户信息的木马程序。
2: 随后对方通过 QQ 视频的方式要求吴女士做出左右摇头、眨眼、张口等一系列人脸识别的动作。
1: 经过这样一番操作，吴女士银行卡里的钱瞬间就被对方席卷一空。
0: 我就把所有银行卡里现有的余额都转到这个邮政银行的卡里面了，钱还不够，又去找朋友借了一点，就把信用卡的那个额度套现套出来，然后全都转到那个卡里面了。
1: 因为距离案发已经隔了一天，被骗的资金肯定早就被对方转移了，已经不太可能通过冻结账户一类的手段为受害人止损。案情被迅速上报至南京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案件侦破工作全面展开。
3: 宿迁所把这个112的警情上报以后，公安处领导高度重视，精心部署了刑警支队成立专案班，进行对案件的研判和侦破。
4: 提取了相关的，包括他这个手机号码还有这个 QQ 号码，从这个信息流这一块请我们公安处这个技术支队这边也做了一下，但是手机号码包括这个 QQ 号码都不是实名的，所以到这一步这个通讯流这边也基本上断了，资金流这一块往下追。因为当时这个吴这个账户里面，我们看到他这个是追网账户总共是五个，一个是李星，还有一个这个马，包括这个产兵，还有赵涛、张小文。
1: 经查明，受害人的资金直接流入了五张银行卡里，这五张涉案银行卡被专案组列为一级账户，其中有一张卡在短时间内转入转出的资金竟然高达400多万元。这张银行卡的卡主名为李某清，警方立即决定对其展开调查。
2: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于案发前一日，也就是2021年11月23日，购买了一张南京至潮汕的火车票，并购买了一张2021年11月25日潮汕回南京的车票。这一举动更加印证了李某某涉案的可能性。
1: 随后警方又发现李某清还是一名失信人员，他的犯罪嫌疑急剧上升。考虑到此人现在就在开往南京的列车上，还有一个多小时到站，专案组民警提前进入站台布控，准备在李某清下车后就地对其实施抓捕。
5: 就是那个人吗？
6: 看，哎，停停停停停，
5: 手往前放，手往前放，别动，走。
1: 面对警方的讯问，李某清却表现得十分茫然。他不但对吴女士被骗的案件一无所知，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银行卡里曾流转过400多万元的资金。那么他名下的那张银行卡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聊起这张卡，李某清顿时叫苦不迭，他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
4: 据这个李某某供述，因为他是这个失信人员，手里面比较缺钱，所以他就在这个网上面啊，就寻找能够贷款的一些渠道。然后他通过他们这个当地的一个叫同城百事通上面添加了一个微信。
7: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看你在那个朋友圈发的，你可以借到贷款啊。他说是，然后我就说能借到多少，他说你需要多少我可以借到多少。然后他说你需要你办个密码器。我就问他，我说借贷款还有密码器干啥？他说因为要刷流水，说你流水不够，这边借不到钱，要刷流水，用密码器刷流水可以刷得多。然后我就去银行办了个密码器嘛，然后我把密码器办下来之后呢，我就拍了张照片给他看，我说是不是这种。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是这种，然后他让我11月23号去潮汕找他。
1: 为了办理到贷款，李某清便按照对方的要求携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乘坐动车前往潮汕。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下车之后的那段经历 让他原本就不顺的人生旅途变得更加崎岖坎坷。
7: 到潮汕之后，他说有个人去接我，从潮汕打出租车到饶平县，饶平县下面一个镇，然后我就在至尊披萨门口等他，大概有十来分钟吧，然后有一个白色的锐界过来接我，然后当时车上有两个人，然后他们就把我带过去了，大概走了五分钟这样，然后就遇到一个骑摩托车的小胖子，然后我下车了，小胖子带着我嘛，小胖子问我手机关机了没有啊，我说手机关机了，我说刚上这个福特车的时候就让我关机了，啊，他就让我上摩托车，就在那个村子里面转了好几圈，然后才到那个出租屋。
1: 李某清本来心里有些害怕，但为了能拿到贷款，索性就横下心跟着对方进了出租屋。
7: 到那个出租屋之后，他们就把我手机银行卡什么的都给我收过去了，放在一个铁盒子里，然后就跟我说，说你休息吧。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呀？啊，他说我们这的规定都是把手机统一收上来，等你走的时候再给你，然后就他妈收上去了，就让我在旁边的屋子里休息。大概我刚进去，他们就把我就喊我了，问我你的银行卡密码是多少呀？我说哎，我所有的卡密码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很好记的。然后他们就让我去休息了。
1: 那间出租屋密不透风，居住条件很差，当大门被对方从外面反锁上的时候，李某清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
7: 后来我们屋子里又来了两个人，那两个人比我早到了一天，具体干啥了他们没说，他们也不让问，然后他就说他们现在就走了。我说这么快，大半夜的你们怎么走？他们说就是有车送到火车站，反正也害怕，当时看着他们安安全全的走了，也就没想那么多了，因为心里想着别人能走我肯定也能走呀。
1: 李某清在那间屋里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夜晚。到了第二天中午，对方打开了大门，告知他可以离开了。
7: 他就说你可以走了。我说我银行卡哪去了？他说你的银行卡坏了。我说我那是我的工资卡，坏了怎么办？然后那个人就说了，说你回去补办一个就可以了，说你可以走了。然后就让我坐着那个还是那个小胖子的摩托车，又在那个村子里转了好几圈，然后到了路边，我又上了那辆白色的锐界，手机才给我，然后就把我送到潮汕高铁站。第二天早上我就坐了高铁到南京，然后被到南京就被铁路派出所抓了。
1: 就在那个晚上，犯罪团伙利用李某清的那张银行卡前后流转了高达400多万元资金，其中也有吴女士被骗的一部分钱款。
8: 其实这个过程下来，李某某既帮助这个犯罪团伙进行了一个洗钱活动，另外他也没有获得他想要的一个什么办理到这个贷款，相当于这个什么都没获到，还被人家圈禁了一夜，变相来还参与了这个犯罪活动。
1: 在电信诈骗犯罪活动中，像李某清这样的人所扮演的角色，往往被犯罪团伙称为卡农。有人是受到利益诱惑，有人是被人暴力胁迫，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所提供的银行卡都成为了犯罪团伙洗钱跑分的作案工具。在客观上，这些卡农都是电信诈骗犯罪活动的帮凶。通过李某清的遭遇，专案组也意识到其他四个一级账户的卡主应该也都是卡农。
2: 经过研判发现，安徽安庆籍男子产某某曾于2021年11月23日购买合肥至长沙高铁票，通过对产某某的车票进行分析，发现其同行人陈某名下的银行卡涉及全国多起电信诈骗案件。通过调取产某某的银行卡流水，发现产某某于2021年11月24日，也就是我案当事人吴女士被骗的当天，曾于长沙某招商银行进行取现。
8: 我们怀疑产某某和陈某二人应该是说是去长沙就参与这个跑分 诈骗活动的。

0: 随即就组织人员就前往厂某某和陈某的老家安庆怀宁县对二人进行抓捕。
1: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犯罪嫌疑人陈某斌和陈某相继落网。
2: 好，给他
3: 赶紧关注的，你现在是一起诈骗案件，为什么会被就调查啊？
4: 这个案件跟我们以往的普通的精神诈骗案件有一点不同，就它专业性非常强。其实现在电诈案件办理的比较多了，相关的这个侦办流程也是比较有这个流程化和规范化的，从后台的资金、电讯相关的进行分析，还是可以很快的锁定到犯罪嫌疑人的。但这次不可以，这次找到一些害之后就断掉了。
1: 经过初步审讯，专案组失望地发现，嫌疑人陈某斌和陈某交代的情况和之前李某清所说的如出一辙，其遭遇的悲惨程度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4: 然后当时我们一开始是以为是这个自己的一个说辞，就是推脱责任，但是经过我们的这个后期的一些工作，那包括相关的这个走访调查是印证了，他确确实实这三个人相当于一个牵扯到另外一起案中案，他确实是相当于受害人一个角色。
1: 据陈某交代，他是通过某短视频平台和对方建立起了联系，对方允诺他如果能带其他人一起参与跑分的话还有一定的佣金，于是他跟好友陈某斌一起按照对方的要求来到长沙办理相关事宜。
0: 对方还让这个陈某使用这个 Telegram 还包括这个蝙蝠软件进行联系。这两个软件我们办案民警也是在这个办理过程当中才知道的，这两款软件都是一些小众的聊天软件。同时我们还了解到啊，就是我们受害人被诈骗的当天，陈某和陈某某二人啊分别按照诈骗团伙的这个指示到了两个不同的小区内进行了这个跑分洗钱。然后陈某啊洗钱比较顺利，在当天下午就回到了还是长沙站他们住的这个酒店里面。厂某某当天据他供述，他因为他这个卡里面有3万块钱被卡住了，然后需要亲自到去这个银行柜台进行一个取现。这个洗钱诈骗团伙啊，他们怀疑是厂某某故意卡钱，所以他们当天晚上就对这个厂某某进行了殴打，逼迫这个厂某某将钱给吐出来。
4: 就因为这件事情，当场眼角、嘴角立刻就被打出去了。他认为你是在吞我的钱，而且特别肯定，你这个就是骗子，你是过来黑吃黑的。恰恰是这样一个插曲，给我们侦办工作呢带来了一点转机。因为正常道理，转钱入账是他们都是从线上走的，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但唯独这一次，因为这吞下了这几万块钱没有取出来，他们压着这个人到了柜台进行取钱。
1: 根据几名卡农的描述，警方意识到这个幕后的犯罪团伙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要锁定他们的落脚点将他们一网打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对方的这个反侦查意识很强，多次的更换他们这个洗钱啊还有这个住宿的一个地点，他们在乘坐汽车的时候都会要求司机将前面这个遮阳板放下啊，避免这个被监控拍摄到。
4: 这是一个他很巧妙的设计的一个套路，就是不让你知道具体的地点、具体的位置，你在哪里办了什么事情是全都不知道。那么他什么都不知道，那他提供的线索反馈到我们就更少了，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说通过视频一步步断点的去追。
1: 警方倒查陈某斌二人到达长沙酒店后的沿途公共视频

0: 配合实地走访，试图寻找可能遗留下的蛛丝马迹，但却发现他们入住的酒店周围环境复杂，监控较少，并没有拍到更多的有用线索。于是警方根据陈某斌银行流水上的信息，来到了他办理业务的银行，通过调取监控，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1: 因为这个怀疑客户啊，就是招手是把最后面人招出来，
2: 两个人的，
1: 发现三名嫌疑人乘坐出租车前往银行，到达银行门口后，让陈某某进银行内取钱，另外三人在银行外看守，防止陈某某逃脱。办案民警通过出租车车牌号找到了对应的出租车公司，进而联系上了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提到，旅客上下车的时候会抓拍一张照片。通过对照片进行研判，我们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彭某某。
0: 警方随即对彭某某的身份信息进行研判，发现彭某某在本次诈骗案件中充当的角色是跑分团伙的头目，其手下还有数名马仔。警方通过对他的资金流水进行分析，发现一名姓谢的男子每日都与他有资金的往来。
1: 产生资金往来后，彭某某又将这些钱分发给其手下马仔，疑似为谢某为该跑分团伙支付报酬。通过研判发现，谢某与彭某某不定期的私下见面，疑似为该跑分团伙的实际控制人。
0: 专案组认为本案的突破口应该就在这个彭某某身上，他是连接电信诈骗团伙与跑分团伙的纽带，围绕这个人开展工作，会加快推进侦破工作的进展。
1: 我们通过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发现，犯罪嫌疑人彭某某不仅带了陈某某一人前往银行取款，同时还带过其他卡农前往银行取款。在有一次带领卡农前往招商银行取款的过程中，彭某某驾驶了自己一辆白色的奇瑞车辆。通过对白色奇瑞车的车牌号进行分析，我们初步锁定犯罪嫌疑人彭某某居住在长沙某一小区内。
0: 经过近一个星期的摸排走访，在长沙有九名与彭某某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人员，被警方列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与此同时，真正实施电信诈骗犯罪的那伙人也被警方找了出来，他们的落脚点在福建省福州市，为首的是一名姓詹的女子。
3: 目前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研判情况看，他们现在呢就是聚集在这个长沙的一个小区内，这个房间呢也是詹氏姐妹给他订的。目前我们掌握的话是至少六个人在一起，所以说我们到时候可能至少要去十二个人，对吧？其中不乏有女同志，我们也要去女同志啊，这个大家到时候反正听风吃亏，只要注意安全就可以了。我们根据这个现场情况啊，这个做好随机应变。
0: 2021年12月15日晚，一个绝佳的抓捕时机出现了。长沙、福州两地的侦查员同时汇报，所有被警方盯控的犯罪嫌疑人均已到位。机不可失，专案组果断下令，两地同时开展统一收网行动。
4: 我再跟你讲一遍，你们开门！开门！放！对啊！对啊！我不要！不要！对啊！不要！
5: 拉死你！拉死你！
4: 对啊！对啊！对啊！
5: 等等等等！对啊！
4: 都对啊！
6: 来，快跑了，跑！
4: 出来！
7: 房间以后，我们发现，房间里面有以彭某某为首的四名犯罪人员，另外还查获一名，也是一名卡主，被他们，脱光了衣服，然后锁在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里面。
4: 这是谁的？这叫什么呀？核心啊！
8: 密码的。
9: 10219。
4: 哎呦，还有一下。
7: 对这个整个民宿的房间进行一个搜查的过程当中，还在一个侧卧的床下面发现了一名犯罪人员。我们开始以为这是不是一名卡主。

0: 被他们打昏倒了，或者有别的这个犯罪行为，然后最后发现只是一名这个为了逃避打击的一名犯罪分子。
1: 在长沙，以彭某某为首的多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同时解救出一名被他们限制了人身自由的卡农。随后福州方面也传来捷报，福建的嫌疑人全部落网。可就在专案组清点落网人员时，却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犯罪嫌疑人谢某并不在其中。
2: 其实我们在长沙的小组没有抓到谢某的时候，我们大家内心是有一点沮丧的，毕竟我们盯了谢某有一段时间，而且谢某在这个通过当中啊扮演这个角色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时候我们感觉谢某很有可能被惊到，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对于我们对他下一步的抓捕的确困难重重。
1: 谢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谢某既是跑分团伙的幕后操纵者，也是电信诈骗犯罪团伙的重要成员。警方围绕谢某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最终锁定了其在湖南益阳的落脚点。
2: 随后我们对谢某进行进一步讯问，发现谢某只是负责这个团伙的跑分，并不是这个案件的主谋。根据其进一步供述，刘某是其上层领导。随后我们对刘某进行分析研判，发现刘某外号沙皮狗，曾经有诈骗和盗窃前科，近期其名下的银行卡上面有多笔大额的流水入账。随即我们对刘某开始实施抓捕。
3: 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
4: 刘静啊。
3: 刘静，来过来，手机放这，头歪着，知道什么事找你吧？
4: 我知道，姓于这个是吧？
1: 犯罪嫌疑人刘某是这个电信诈骗团伙的主要负责人，在其落网后不久，那个专门负责冒充民警网上协查办案的嫌疑人曹某也被警方抓捕归案。随着曹某的到案，一个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就此彻底覆灭。

0: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1: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0: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2: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0: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2: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1: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0: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2: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0: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1: 接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3: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来取得互动，你也可以就节目当中的话题留言，小编会为您做出及时解答。
1: 节目最后，主播吴佳、方维，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再见。

年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5: 哎，好啊好啊。
4: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1: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2: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7:02，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1: 来关注一下天气，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26度，阴天，空气质量是优良，东南风4级。那今天晚上呢，最低温度20度，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西南风是4到5级。
0: 好，再来关注即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因为车辆交通事故，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39公里处，牛镇收费站到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现在呢占用D4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次提示司机朋友，因车辆交通事故，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39公里处，牛镇收费站到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占用D4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因为车辆外溢，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皂甲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因为设备故障，螳螂高速宁河镇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无法驶入，货车无法驶入高速，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现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5和0。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你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本期1001晚高峰即将为您播出的主要节目内容。当差评被消失，平台的评价还有几分可信度呢？
1: 如果说买饮料忘了给吸管就可以骂店员，那么这些消费者是不是被宠坏了呀？
0: 今天是全国爱足日，一些脚上常见的小毛病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啊。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1001晚高峰的主要内容，详细的内容期待您的连续关注。

100晚高峰，欢迎各位连续收听。首先呢，跟各位说一说关于这个网上购物平台差评消失的话题了。据媒体报道呢，最近呢有

0: 很多的消费者反映啊，多个平台存在差评消失的情况。而记者呢，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平台浏览发现啊，其中的存在不少指导商家处理差评的话题帖，那背后呢也存在着一条分工明确的有偿删差评的黑色产业链。
1: 哎，提到这个有偿删差评啊，就在前不久呢，武汉警方就通报有一个为商家有偿删除差评的团伙被查处了。这个团伙呢，就是靠伪造聊天记录、批量刷屏，然后伪造平台这个评价页面截图等等这些方式啊，为商户呢提供有偿的删除评价，非法获利达到了33万元。看来这个消失的差评早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了啊。
0: 现如今呢，就是我们在消费之前哈，可能都会习惯性的打开手机，然后刷一刷这个，看看我想要购买的这个件商品哈，商家的评价。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么做呢，是希望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可参考的信息。但是呢，当平台上的好评差评越来越演变成一门生意，这套评价体系还有多少真实可言呢？这是我们就想看看这个差评它给差究竟是差在哪里。可是当我们去翻看这些这个评价的时候，你会发现哈，
1: 没有了，
0: 关于差评一栏没有了，清一色的全是好评。
1: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会看一下差评，对吧？它差在哪儿？这个差的东西我能不能接受？我能接受呢，我就买。如果说一看，哎呦特别差，可能我就不买了。看差评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啊。
0: 对。
1: 但是现在没有了，你说删差评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事实上，大多数互联网平台严禁任何通过技术手段违规私自删除差评的行为。那如果说商家对用户的差评存在异议，你只能够通过正规的途径来进行申诉。平台呢会结合就是双方啊申诉的材料进行一个评论评价，然后呢判断相应评价它是不是符合展示的标准。
0: 对，但是呢删评人他也有应对之策啊，就是当我们消费者给这件商品打了差评之后，往往还要提供充分的证据，你比如说视频啊，或者图片啊，否则呢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恶意差评。于是这个删评人他就通过伪造的聊天记录、批量发布、重复差评、再申诉的不正当的手段来欺骗平台的审核机制，就达到了删除或者是屏蔽差评的目的。所以我们消费者，你想看看这个差评没了，
1: 对，看不到了。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算是消费体验可能不怎么好，可能也就是在平台上吐槽几句，不太会费时费力的来搜集什么证据啊，事后也很少再去看我写的差评到底有没有被处理。这里还真的是，我如果说遇到这个东西不好，那我就给差评，好的话给好评。但是我不会说可能隔上一周或者隔上一两个月我再看一看我评价的这个东西还在不在，对吧？谁都不会去看吧。所以呢，你既然你不看，哎，这就给删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了。
0: 对，那另外呢，我们也要必须看到，就是部分商家呀，委托删评人隐匿用户真实评价的行为，就是他的这样一个行为，直接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9条第1款。那么，该条款呢，就明确规定了，你经营者不得以篡改、编造、隐匿用户评价等方式，开展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而删评人的行为呢，不仅违规，还可能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那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可以对他做出这种这个行政处罚的。
1: 这个违规的商家还有就是删评人，当然应当为自身的所作所为受到相应的惩戒。但是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哪儿呢？就是只要平台审核机制的漏洞它一直都在，那么这场猫鼠游戏可能就不会停止啊。到头来呢，受到损害的不只是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可能还有整个评价机制的公信力。就是时间长了，我们消费者可能就不看这评价了，就觉得这评价反正大部分也都是假的，对吧？什么差评也都没有，这个好评也未必是真的。
0: 对，
1: 所以事实上就算没有删评人的出现，关于互联网平台打分机制的争议其实也早就存在了。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对于商品评价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可能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就是被商家求好评。
1: 有啊，
0: 对吧？
1: 对，
0: 你比如你外出吃饭，你住宿， 餐厅的这个服务员啊，酒店的服务员呢，可能会提醒你，哎，给我们的餐厅或者给我们酒店做个评价，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给你免费的赠送积分，或者说下次来我们可以给你免费送一个小吃，
1: 对，
0: 所以就碍于情面吧，不到万不得已，可能一般人都不会打出差评。但是呢，消费者在各式威逼利诱之下给出的评价到底有几分真实性，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我相信去餐厅吃饭，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吧。
1: 是，
0: 服务员过来，麻烦你给我们个点个好评呗，
1: 哎，
0: 给我们点个五星呗，啊，我们这个会送你一个小礼物，或者我们会送你一道菜，
1: 送一道拍黄瓜。
0: 哎呀，就是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我们都被不自觉地卷入到了评价生产中。
1: 是，我们也是参与者。
0: 对，
1: 嗯，
0: 那么评价的发布呢？就不再是自主随意的活动了，而是由诸多环节组成的一项任务了。
1: 其实你除了刚才提到这个餐饮业啊，包括像这个酒店呀，包括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对吧？可能里边会有一个小纸条，
0: 嗯，
1: 里边就是什么亲你这个五星好评，什么返几张图，然后我们给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额返现，对吧？
0: 啊，对，就代金券。
1: 哎，对，代金券，这些也都是要求你来进行好评的。那如果说这个产品差不多，哎，可以的话，可能大多数人也是为了这小额的返现，也会给个好评。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当然了，或许啊，不能把这个评价体系失真的责任全都推给商家。
0: 嗯，
1: 那现如今各种各样的平台上的榜单，早已经成为很多人做决策的重要依据。你看，从平台官方的数字来看啊，这类榜单的用户数量达到了亿万级别，如此庞大的一个用户基数，显然是绝大多数商家你没有办法忽视的。这或许就是说可以理解了，可以解释说他们为什么必须要删差评呢，对吧？因为你的这个差评直接就影响到他们的生意了。所以说为什么要求好评呢？可能你的一条两条好评就给他带来好多的生意，对吧？
0: 对，就是问题是被打上了美颜滤镜的评价，它注定会带来扭曲和失真的。就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今天可供消费者参考的平台和渠道很多，但如果真的希望通过网友评论来鉴定某件产品和服务，难度很高。满屏的好评其实呢，也就等于是没有好评。
1: 对
0: 啊，
1: 是，
0: 他们甚至还会给人带来一种误导，也让真正有价值的评价就被掩盖了。那么当整个评价体系的参考意义越来越小，自然会催生出这种逆反心理。就是近年来啊，网络上流行一股就是反向打卡的风潮，就是大家特意去光顾那些评分在四分或者更低分数的商家，
1: 嗯，
0: 就大家就要去看看他们真的差吗？
1: 嗯，
0: 真的有这个网友评论的那么差吗？
1: 对，可是呢，你想这种意气用事的做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啊。
0: 嗯，
1: 这个平台上的打分不可靠，但是个人的力量更是有限的。你就算遇到了让人惊喜的，比方说所谓的宝藏小店啊，
0: 嗯，
1: 那你又如何让别人知道呢？对吧？兜兜转转，可能我们还是要回到各大平台上来。如果说互联网时代的口碑是名副其实的口口相传，就是原来啊，那么现在在网络平台这么强大的传播能力面前，任何一个商家和消费者都可能相对来讲就是渺小的了。
0: 对，就是各家平台都曾公开表示说什么会坚决抵制虚假评价以及背后的黑色产业链，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家平台能够拍着胸脯跟我们的消费者保证自家的评价绝对是真实可靠的。
1: 嗯
0: 啊，没有。事实上，当平台掌握着游戏规则和话语权，并能够从中获利的时候，还能有多少动力去改革这个评价体系？这显然就是一个问题了。
1: 是的，想想如果说一直都这样长期以往的话，不管是好评还是差评，这套由分数支撑起来的网络评价体系不仅正在失真，还有可能渐渐的真的滑向一个失效了。
0: 嗯，
1: 那商家觉得自己就困在流量和网络评价当中，没有办法抵抗，可是我们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呢，也被更多的不信任、更多的猜忌笼罩着啊，就是你评价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
0: 嗯，
1: 当务之急，把真正的评价权利还给消费者，毕竟对于所有的商家来说，真实的评价才能反映真实的问题，才是促进消费市场发展进步的一剂良药。

0: 接下来跟这个各位说的这件事呢，就发生在前几天啊，因为这个店员忘记给顾客吸管了，于是呢遭到了顾客的摔打和谩骂呀。
1: 对，
0: 这件事呢发生在江苏连云港啊，这一名女子呢购买两杯奶茶准备送人，发现店员漏放两根吸管之后呢，就折返回店内，情绪失控啊，当众辱骂年仅19岁的男店员，并抓起吧台上的吸管多次砸向对方，还扬言说：“我告诉你啊，你惹到我，我算你倒霉了。”
1: 对，是的。
0: 那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呢，可以看到，尽管店员哈、就全程低头在那儿道歉，而且呢没有还嘴还手，女子仍然是不依不饶，最终呢在拿到补发的吸管后就离开了。
1: 是的。
0: 那么这件事呢也引发了人们的热议啊，大家都在怒斥这名女子行为蛮横无理，涉嫌公然寻衅侮辱他人。那目前呢警方已经介入处理了，涉事女子被行政拘留5日，罚款500元。就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你真的挺气人的。
1: 是，就是、就是你怎么能够就是两个吸管对吧，人家可能是工作上确实是有失误了，然后呢店员呢也可以向你来进行道歉，然后补给你吸管就可以了，就是没想到这个女子当时就是情绪是非常暴躁的，而且拿抓一把吸管投过去，抓一把吸管投过去，就是当时那个刚19岁的那个男店员就是站在一角，就那么一直站着，头这么低着啊，
0: 对，一直说哎呀对不起
1: 啊，对对对、
0: 一直在说对不起。
1: 是啊，
0: 后来啊就是有网友就扒出了这个女子的身份，是一名教师
1: 哦，还是位老师。
0: 那么记者呢也是打电话到当地的这个教育部门去咨询情况，然后教育部门说呢已经在深入调查了，具体的情况呢会稍后公开的。
1: 对，是的。你看这件事儿，其实生活当中啊这不算一件大事儿对吧，可是呢他在网上迅速发酵，就是因为这个女顾客过于任性了。
0: 对，
1: 你别说对一个店员破口大骂，而且你还翻人家台面上的物品对吧，即便对家人这样，你也会招来家庭的战争的。
0: 对，
1: 你如果说站在这个店员的角度来讲，当然刚刚19岁很年轻啊，他或许只是出来打一份短工，又遭遇到这个女顾客的这样的一个对待，那当然了，自我安慰就是人生体验啊。
0: 对，
1: 谁让我倒霉呢，我碰到这样的顾客了是不是，但是真的是打工人该要受的这样的一份委屈吗？对吧，我好好的一份工作，真的要忍受这么多没素质的人对我这样吗？
0: 你看这位男店员他忍住了、
1: 对，没还手也没还嘴，
0: 但是还是有人没忍住。
1: 我
0: 们曾经也给大家说过这条新闻，就是在去年6月17号，上海一家咖啡店的店员与顾客发生争执，然后那个女店员当场崩溃了，直接将咖啡粉就泼在顾客的脸上，而且大喊你投诉呀，你投诉我呀，就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在叫喊啊。同样是在去年的8月份，河南洛阳一奶茶店男店员和女顾客因价格纠纷引发了肢体的冲突啊，就是扭打在了一起。所以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些过度服务可以说把消费者宠坏了。在咖啡店、奶茶店，一些消费者默认可以丢掉耐心，丢掉教养，一分钟都不能等，一点差错都不能忍。就是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人女士她去买那个奶茶，然后问那个店员说你大概什么时间能做好，店员说大概5分钟，因为你前面还有单我们需要现做，好，那我5分钟回来以后再取，因为我在那儿排队，然后可能到了5分钟了，他过来取了以后还没出餐，没到他，
1: 怎么还没做完，
0: 当场就急了，
1: 哦，
0: 就破口大骂呀，很多人都劝他说的你也不差这个1-2分钟，还有人说也不行，来来来，你先给他做，我往后等，我能等得起。就大家对这样的一种行为真的是很唾弃，真的很唾弃。所以人们如此密集的对一个行业施加恶意，就是在现如今的生活当中好像也不常见。
1: 可能是外卖唾手可得对吧，消解了食客的耐心，又或者是大长队伍让人们感觉到不适，或许是人默认吧，这个场合就该承接这样的负面情绪吗？ 哎，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主妇会为外卖员分批下单的时代，也是承包者会帮助清洁工推垃圾车的时代。我们也看到了，这是这个饮料店的店员素质不高吗？是饮料不好喝吗？都不是，本质上就是社交媒体它催化了某些社会情绪，正在饮料行业验证这个破窗的一种理论。
0: 对，
1: 就是当啊心怀怨念的人在社交平台上，哎，我看到了咖啡店它又有冲突了，对吧？奶茶店又起冲突了，就会把这一刻写到自己的记忆里。下次可能在类似的场合看到店员疲惫的脸啊、慌乱的手或者出错，立刻就引爆了他的情绪了。
0: 你能不能利索点啊？
1: 哎，
0: 你能不能快一点？你没看后边都排队了吗？
1: 是
0: 这种场景，大家是不是常见？
1: 对，所以说你看算法。确实是雕琢了人，人也喂养了相关的算法啊。
0: 对，就是从事后的处置来看呢，有关部门对这名女子做出拘留5天、罚款500元的处罚，可以说是比较严格的。
1: 确实，
0: 大概也是参考了过往的案例，也是希望从根本上杜绝就是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吧，也提醒店员老板，就是公共场合。自带合法监控的，就像我们这名女子似的，对吧？你监控把你清清白白的都给你录下来了，录的那叫一个真理啊。
1: 幸亏有监控。
0: 对呀、啊、所以说一旦恶行被曝光了，法律也好，社会舆论也好，不会轻饶的。

0: 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3: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4: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3: 下班路上不寂寞，
2: 生动传情乐生活。
3: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1001晚高峰，欢迎您的连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跟各位说的这个话题啊，真的是太贴近我们的生活了啊。那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老人三大迷惑行为，哪三大迷惑行为呢？
1: 嗯，
0: 囤纸箱，
1: 哎，
0: 排长队，挤公交。
1: 嗯，是的啊，确实在我们这个眼中啊，其实老人很多都会有这个退休金，对吧？
0: 嗯，
1: 退休金3000、5000甚至8000都有，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喜欢囤一些纸箱啊，包括弄一些饮料瓶儿，然后呢刚刚才体检完，可能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呢又到药店门口去排队，又去测测什么血糖多少，
0: 血压多少。
1: 对
0: 对，
1: 可能自己也会滴滴打车，但是呢还是要站在站台上苦苦的等一下公交车，对吧？
0: 挤公交啊，
1: 哎，你看这样的场景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肯定都会见过，就会觉得为什么老人这个经常会这样呢，真的是很迷惑啊。嗯，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家邻居啊，
1: 嗯，
0: 老两口呢，都退休了，而且退休金也不少啊，
1: 嗯，
0: 一个人都4000-5000块钱的退休金。
1: 哎，
0: 按理说这样的老两口的生活，就是吃喝，就完全都不成问题。
1: 哎，绝对还富裕。
0: 可是呢，嗯，就是我们这个邻居的这个阿姨，就天天她干嘛呀？
1: 嗯，
0: 就是翻那个垃圾箱
1: 哦，
0: 捡瓶子，
1: 嗯，
0: 然后捡纸壳子。就是他的子女拦都拦不住，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就说，哎呀，就跟我们诉苦，就说你看我们家也不愁吃不愁喝的，这个我爸我妈退休金都够他们花，花都花不完了，可是你说这天天去捡，我们怎么说都没有用。
1: 嗯，你知道吗，我突然之间想到，就网络上有一句话，就是你看办公室里边，你办公室里边的手机啊，重要的东西可能丢不了，但是笔可能会丢，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区里边，对吧，
0: 嗯，
1: 小区里边你门口贵重的东西，什么鞋呀，或者是完整的快递呀，
0: 不会
1: 丢不了，但是呢门口什么空瓶子空纸箱肯定就会丢。
0: 对，
1: 嗯，
0: 对，有的人就说了，哎呀，这很多老人喜欢贪点蝇头小利，但对更多的老人来说是一辈子物资匮乏，辛苦劳作的刻痕太深了。
1: 嗯，
0: 就你想退休后他们闲下来，总是怕自己，哎呀，没用了，
1: 哎，
0: 啊，成儿女的累赘了。那翻捡可利用的旧物是他们维持劳作的一个习惯，守住就是自我价值的一个方式。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吧，银发经济缺的是不是说是高端的商品，是给老人一份不丢体面的价值归属感。
1: 哎，
0: 就你仔细看一看你所居住的小区是不是有很多的老人，他们都在捡拾垃圾，
1: 嗯，
0: 瓶子，
1: 是的，
0: 废纸箱，
1: 哎，
0: 对吧，你说他们家穷吗？他们家吃不起喝不起吗？
1: 也不是，
0: 不是的。
1: 嗯，除此之外你会看到有很多的

0: 老年朋友啊，可能经常会到药店啊，或者说是一些地方有免费测血糖的，免费测血压的，免费给你一些个小恩小惠的一些小产品的，对吧？排队，哎，排的是很长的队，都说什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免费的鸡蛋要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哎，从头排到晚，有不少老人呢，刚在医院可能查过，还是喜欢扎堆再来排队。
1: 就是邻居会说：“哎呦，这个张姨，快去啊！那个药店，那个现在免费测血压呢。”
0: 对
1: 啊，你去了以后，完了还能领鸡蛋呢。
0: 哎，对，是的，经常是这样的，在他们之间也是互相来进行流传。
1: 还专门有群呢。
0: 你说他们这是图这个免费吗？其实也不是，就是很多老人看重的是短短半小时的参与感。
1: 对，
0: 他们会觉得我在家待着也是待着，对吧？我可以去那儿热闹热闹，或者说是也感觉感觉参与参与，尤其是独居空巢的一些老人。
1: 对，
0: 哎，这可能真的是他一天当中唯一的就是出门或者社交和别人沟通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啊。
1: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们在测完血压了，测完血糖了以后，你看就是在门口。就是
0: 他也不走，
1: 席地而坐。哎呀，聊的两人一堆三人一伙的就在那聊啊，
0: 是
1: 聊的都是家不长理不短的，聊的都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琐事儿。
0: 对，是的
1: 啊，
0: 就是他可能需要就是填补自己孤独的一种出口吧。正好找人就是哎这块热闹，我在那儿多聊聊多唠一唠，是吧？
1: 对，你就你会发现就老人都是扎堆儿。
0: 对，是的，扎堆儿聊聊聊聊家里的事儿啊，包括聊聊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啊。其实打败保健品骗局的，从来都不是什么科普，而是呢老人无人问津的这种情感上的陪伴。
1: 你一说到这个情感上的陪伴，我就忽然想到，就是现在应该也有吧，就是某一个产品，然后。组织一帮大爷大妈，就有点像是听课一样，
0: 有啊，
1: 然后去做一些什么理疗，
0: 有有有，
1: 然后隔三差五的送你个点鸡蛋呐、送你点油啊、送你点米面呀、
0: 哎呀，你说的是我们家的老太太吗？
1: 是吗？
0: 对，是的，
1: 她也喜欢去是吗？
0: 你刚才一说，我为什么会这么肯定呢？因为就是我们家的老人也会。经常我说怎么不在家待着呢，干嘛去了、哦，又去跟着哪个姨哪个姨的去，又去哪儿哪儿听课了，
1: 听课啊，对对对对对，他们叫听课
0: 听课啊、或者又去哪儿去领鸡蛋去了啊、又去哪儿做这个免费的按摩了，去哪儿做什么理疗了、然后回来的时候都不空手啊，真的会拿个三五个鸡蛋呀、有时候拿一个那个什么洗手液呀，
1: 洗手液呀、
0: 或者拿一小袋的洗衣粉呢、有时候会拿那么几粒所谓的保健品呢、就反正是不空手回来，然后还有什么赚积分的，就是你积分够这么一整张了，或者够多少个了，
1: 兑换商品，
0: 哎，可以兑换一个大个的这么一个商品。
1: 对，咱就说，你说老人家里面缺这点东西吗？他不缺。
0: 对，
1: 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就是以你的家里的老人来讲的话，你说你们白天都上班了，老人自己一个人独守空房，你说他寂寞不寂寞？
0: 没有人陪伴他们。
1: 对呀、那这个时候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和这个老死门在一起。
0: 对，
1: 那他干嘛不去呢？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所谓的什么骗局也好啊、或者说什么讲课班也好啊，填补了老人生活和精神上的这种空虚。
0: 对，你说他白天自己在家待着干嘛呢，对吧？再有就是去这种机构，大部分这个服务人员对这个老人的态度还都特别的好，哎，格外的好，
1: 一口一个爸爸妈妈的叫着。
0: 是的，
1: 我们再说一说另外一个，就是老人现在老人手机普及率非常高。
0: 是的，
1: 明明会用手机叫网车，但是即使是刮风下雨天，绝大多数老人还是选择干嘛？站台苦等公交车。我们坐公交车，你会发现车里有一半全是老年人。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有人说，老人坐公交车，因为公交免费呀，老人有这个优待政策呀，
0: 老人卡。
1: 但这绝不是真相。你像老人，他们不懂得便捷舒适吗？他们懂。但是是他们的消费观念里永远把自己放在最后，可以对自己极致抠门，我能省一分钱我是一分钱，对吧？我腿脚能动，那我能坐公交我就坐公交。但对下一代他们是毫无保留的。你想想，为了孩子买房掏空的这个钱包吧，
0: 对，是的，
1: 就没有什么话可抱怨了。
0: 而且呢，比方说看到这个隔代的孙辈们啊、来了，哎呀，直接就是掏钱，
1: 哎呦，掏钱的可大方了，
0: 对，掏钱特别大方，或者给你买好吃的，所以说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在对待家人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大方，
1: 毫无保留，
0: 对待自己真的是很抠门，非常的节俭。
1: 对，所以说

0: 我们有的时候在抱怨他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多从老人的角度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上去理解他们。
1: 嗯，
0: 所以说银发市场真的，你不要紧盯着老人的钱包，我们需要读懂他什么呢，就是老人们顾家的那种消费的底色，他对自己永远都是吝啬的，但是他对自己的儿女孙辈来讲，他们永远都是毫不吝啬的。
1: 是的，
0: 领着自己的小孙辈出门，你看他叫不叫车？
1: 嗯，
0: 他还带孙辈去挤公交车吗？绝对不是。所以说，读懂他们顾家的消费底色，生意才能真正的落地走心。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别只盯着老，我们先要读懂人呐。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at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

0: 6562-2636。
1: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2: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1: 这就叫气场。
2: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1: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2: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3: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4: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5: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6: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5: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6: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18点报时过后，再次提示您来关注一下天气还有即时的路况。
1: 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25度，有雾啊，天气空气质量是良好。今天晚上最低温度是20度，南风2到3级。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4到5级。
0: 好，再来关注即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因为车辆交通事故，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39公里处牛镇收费站到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现在占用第4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同样是因为车辆交通事故，京沪高速驶往北京方向123公里处占用第1行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随时观察路面情况。因为货车洒落物，宁晋高速驶往静海方向21公里处金滨宁晋互通立交，金滨高速市内方向转宁晋高速静海方向，现在是占用应急车道。因为车辆外溢，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皂甲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因设备故障，螳螂高速宁河镇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无法驶入，货车无法驶入高速。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现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5和0。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好，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海洋环境预报。
1: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27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5至1.0米，表层海水温度16.8至22.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1.4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19.4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1.5度。天津港潮位低

次高潮潮时0:21，潮高375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7:17，潮高145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3:19，潮高387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19:39，潮高200厘米。

0: 今天是5月27号啊，后天也就是5月29号呢，是全国爱足日啊。那在这个专属于双脚的节日来临之际呢，关注双脚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哎，你说这双脚是我们人体非常忙碌却容易被忽略的忠臣啊。
0: 嗯，
1: 那就人们往往精心，可能尤其女性朋友，比如护肤，对吧？我们的眼睛啊得保护好，还有呢，岁数大了我们得保护好腰啊，常常忽略双脚的疲惫。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脚疼是小事儿啊，睡一睡一觉啊，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是呢，小小的足部问题，如果日积月累下来，就会影响到你走路的姿势，引发你腰腿疼痛，对日常生活也会造成很大的严重伤害的。
0: 对，那在全国爱足日即将到来之际呢，我们跟大家就来聊一聊啊，脚上常见的小毛病，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一定要好好的去爱护我们的双脚。双脚它其实是一个苦力，
1: 哎，确实是。
0: 对啊，我们这一生，你说双脚日复一日支撑着我们行走、奔跑和劳作，
1: 嗯，
0: 但比起心脏、大脑，我们双脚得到的关心实在是太少了。它默默在支撑着我们全身，很多人直到脚疼了、脚崴了，哎呦，才想起，哎呀，脚的存在。
1: 哎，是的，其实呢，这个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啊，都会有这个脚上的一些小毛病。
0: 嗯，
1: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脚臭和脚气，对吧？这个脚啊，尤其我们这个工作在外边待了一天了，闷在鞋里也是一整天了。
0: 对，
1: 汗液和细菌它合作，哎，就会产生脚的味道了。有时候很多朋友回到家一脱鞋，呵，这味儿 啊，脚臭是吧？
0: 那臭鼻子呀。
1: 哎，是的，尤其你看现在这个春夏，就是夏天热。做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脚还会出现什么瘙痒，
0: 对，
1: 脱皮，或者有小水泡，这很可能就是真菌感染引起的脚气。这个止痒可不够啊，关键的是什么？需要真菌药膏的帮助才能够解决这个脚气的问题。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要引起大家重视，就是拇外翻。
1: 嗯，
0: 如果说你大脚趾根部关节向外凸，大脚趾挤向第二个脚趾，这就是拇外翻。想必大家对这个应该是很熟悉了。
1: 对，
0: 俗称那个叫什么？大拐骨还是大脚骨？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大拐。
0: 啊，大
1: 姑拐。
0: 大姑拐。对，除了这个遗传因素以外呢，拇外翻的常见诱因还包括女性常穿高跟鞋。
1: 嗯。
0: 常穿尖头的鞋，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呢，早期换宽松的鞋，做足部小运动能够缓解，但是你不加以重视，严重了，那你只能手术了。
1: 嗯，手术来进行矫正啊。还有一个就是，确实也是挺疼的，就是足跟痛。
0: 嗯，
1: 就是有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早上起床就是踩这个地啊，踩着一脚一下子哗自己弹起来，为什么疼啊？
0: 哎呦，就脚跟疼。
1: 对，脚跟疼就像是被针扎了一样。
0: 对，
1: 为什么呢？这很有可能是你的足底筋膜被过度拉伸导致的足底筋膜炎。换有支撑的鞋，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可以做足底的拉伸，适当的冰敷一下，它是有帮助的，千万不要强忍啊。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足跟痛，要及早解决。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扁平足，顾名思义，脚印儿它就像个平板一样的，对吧？没有中间脚心的那个窝，
1: 对，没有足弓。
0: 对，很多小孩是正常的生理性扁平足，长大后会改善，但如果成年后走路你容易累，对吧？脚疼，还有就是膝盖不舒服。这就需要专业鞋垫来支撑了，别不当回事儿啊。
1: 是的啊，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件事儿，我估计可能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遇到过吧，就崴脚。
0: 嗯，
1: 对吧？有时候呢，可能就自己走在路上没注意，就是地上有个坑或者有个石子的，把自己脚崴一下。啊，包括像女性朋友穿这个鞋，也许是新鞋不太适应，或者是跟儿太高了，走路的时候不留神，咵崴一下脚。
0: 对。
1: 挺疼的，说实话挺疼的。

0: 不是一般的疼，不是挺疼的。
1: 我觉得你们男性可能还体会不到女性，而且女性你想再穿个高跟鞋这么一崴，对吧？整个这个体重一压下来，这个脚踝部分真的承受的压力是非常重的。有时候就我崴脚啊，崴完以后你还得赶紧强撑起来啊，就别让周围人看见。
0: 对，要面儿嘛。
1: 要面啊，强忍着还要走几步，实际上呢，可能也坚持不了，就觉得崴脚了，自己要不歇会儿，揉一揉，或者是。有时候严重了可能三五天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才会好，有的呢就会直接就肿起来了。就是大家可能都觉得崴脚啊是一件小事儿，揉揉就好，但是呢急性期，比方说你刚刚崴脚48小时之内，揉搓热敷涂药酒只会加重你的肿痛，知道吧？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休息啊，不要再用这个脚受力了，休息，再就是冰敷，然后呢加上这个加压包扎，给它压一下啊，加压包扎，还有就是把这个崴脚的这只腿啊给它抬高，抬高换肢。如果你要是反复崴脚，最近一段时间怎么走着走着，崴一下，
0: 缺钙吗？
1: 那你不是韧带的问题
0: 哦，
1: 韧带松弛了。
0: 可是很多人认为说总崴脚，以为是缺钙呢，其实不是，
1: 是韧带。对，所以呢，你要是真的反复的一段时间总是崴脚，建议你到医院的这个
0: 足踝外科，
1: 对，去看一看啊。
0: 对。说过了这个几个常见的这个小毛病哈，你别不当回事儿。另外呢，日常的护脚也很重要，记住这四点啊。洗脚比洗脸更重要。每天用温水洗脚，尤其是脚趾缝一定要擦干啊。老人、糖尿病人感觉不灵敏，水温别超过37度，洗后仔细检查有没有破皮或者起水泡的地方。特别是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擦脚一定要把脚趾缝给擦干，很多人可能就忽略了脚趾缝了。
1: 对，
0: 擦表面干了，好了，完事儿了。
1: 对，趾缝里边还潮湿着呢。
0: 对，
1: 再有就是指甲，这个剪指甲要留白边儿。怎么讲呢？就是指甲前端剪平，两侧稍稍留一点点白边，大概1毫米左右吧。就剪指甲，我们不要剪得太深，剪太深呢容易指甲得甲沟炎。这个要注意，不要剪得太深了啊！就老百姓讲，不要把这个指甲剪得太苦了。
0: 对，
1: 对吧？剪得太苦了，你这个触感和手感也是不太好，也不太舒服。
0: 我们再说一说这个选鞋吧。这个选鞋是很重要的哈，选择一双好鞋，会让我们走起路来不那么累，
1: 对，
0: 也不会出现脚疼。
1: 是，
0: 选鞋三原则：下午脚会膨胀，这个时候你试鞋啊。另外呢。选鞋鞋头要宽，鞋底前1/3处不能弯折。另外，女性朋友高跟鞋尽量不要超过3厘米。而且高跟鞋你不要天天去穿。
1: 高跟鞋啊，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讲，确实啊，这个穿上啊，身姿挺拔，非常的美丽，对吧？很漂亮。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啊，而且女性朋友都知道，穿上高跟鞋，美丽是美丽，但是谁穿谁知道，谁疼谁知道，谁累谁知道啊。适当的啊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一定要适当的足部肌肉的锻炼。你像经常坐办公室的人，你一坐坐好几个小时，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小动作，比方说踮踮脚尖儿，对吧？勾勾脚尖儿，脚趾抓地。那你在坐的时候或者站的时候都是可以来做的，每次呢1-2分钟，增强一下你足部肌肉的力量，稳固足弓，避免肌肉退化。那日常避免突然高强度的像暴走啊、长跑啊、运动哈，不要一下子我们就高强度的运动，要循序渐进。
0: 对，另外一点就是要注意控制体重啊，减轻我们的双脚负担。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啊，有一些情况要看医生，就是脚上的伤口超过1周不愈合，你要去看医生。脚趾发黑发紫，表皮温度冰凉，你要去看医生。
1: 是，
0: 足部突然红肿热痛，碰都不能碰，你要去看医生。你的走路姿势突然改变了，或者总感觉到脚疼，你要去看医生。
1: 所以说呢，大夫就提醒我们了啊，这个脚疼可不是忍忍就好了，一双健康的脚是高质量生活的保证。从此我们要关注自己脚部的细节，脚部的卫生，坚持日常养护，让每一步行走都能够轻松又安稳。

0: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8:23，稍后的时间呢，将为您播出的是专题《心理卫生小课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晚高峰为您播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陈峰，
1: 我是吴佳，
0: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2: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心理健康从不是杜绝坏情绪，而是学会和情绪和平共处。很多人会把情绪焦虑低落当成洪水猛兽，越压抑越逃避，反而让负面情绪越积越多。其实每种情绪都有存在的意义，焦虑提醒你关注潜在风险，情绪低落告诉你需要放慢脚步。试试情绪打卡法，每天花5分钟写下当下的情绪和触发点，不用评判对错，仅仅是看见它就能减少一半的内耗。同时别忽视微小愉悦的力量，午后晒10分钟太阳，喝一杯喜欢的热饮，和朋友分享一个小段子，这些不起眼的小事都是心理的营养剂。还要记得给生活留一道缝隙，不用逼着自己时刻高效，事事完美，允许自己偶尔摆烂才是心理健康的关键。如果情绪负面状态持续超过2周，明显影响睡眠、食欲、工作或社交，一定要主动寻求心理咨询师或精神科医生的帮助。这不是软弱，而是对自己最清醒的关照。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3: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27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5至1.0米，表层海水温度16.8至22.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1.4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19.4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1.5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0:21，潮高375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7:17，潮高145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3:19，潮高387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19:39，潮高200厘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

0: 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吉止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3: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2: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4: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2: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5: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2: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2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6: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1.0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7: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0: 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4: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5: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

0: 域的综合治理。
1: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2: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多件，
3: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6: 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1到3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4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3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5: 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6: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5: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1到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6: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7: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9: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8: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

0: 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1: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2: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4: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5: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7: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6: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8: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食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6: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2: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9: 我收了小麦，我采食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带回家。
2: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0: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1: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3: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

0: 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0: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3: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保持平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5: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7: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

0: 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4: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3: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4: 100.1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

0: 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1: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桃花扇》。上文书咱们说到，史可法3000兵丁被困扬州城，这外边围了10万大军呢、这该怎么防啊？他日夜等候援军，可是南京城里马阮一党正忙着庆贺打败左梦庚的铜陵大捷，欢天喜地啊，吃喝玩乐。而刘泽清、刘良佐也以奉旨南下拦击左兵，不敢擅动为辞，拒不增援。史可法已经对援军失望了。4月20日，清兵统帅多铎已发下屠城密令，攻破扬州城后，要把城内80万男女老少杀个精光。史可法慷慨激昂，动员全城军民浴血奋战。4月19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成祖等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史可法于扬州西门楼写下4道遗书给他的家人。遗书上写，在他死后，希望夫人和他一起以身殉国，愿归葬中山，明太祖孝陵之策。4月21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奉多铎之命，于24日参加攻取扬州。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刘兆基部和何刚为首的中冠营，就这么点人了，兵力相当薄弱。由于这城墙高峻，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运到呢，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派淮阳总督魏印文前去招降，结果遭到史可法的严词拒绝。

拒绝。4月21日，甘肃镇总兵李西凤和蓝军道高奇凤带领部下兵马4000入城。史可法本以为这是援军来了，啊，来点人是点人吧，4000兵马也行啊。可哪成想，俩人的意思却是劫持史可法，要投降清兵。史可法听后是毅然地说道：“这是我殉国的地方，你们打算做什么？如何想要富贵，请你们自便。”李西凤、高奇凤俩人一看无机可乘，于4月22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兵变为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4月24日，清军以红衣大炮攻城，入夜扬州破城。史可法自刎，被众将拦住，众人拥下城楼，大声喊：“我史都师爷！”史可法被擒住后，拒绝投降，而被残忍杀害。清军攻占扬州城以后，因正值夏日，史可法遗体难以辨认，不知下落。一年以后，其义子史德威以袍户招魂，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天宁门外梅花岭，攻下扬州城，多铎下令屠城10日，扬州城变成一片血海。扬州城陷落的消息传来，本来已人心惶惶的南京更闹得满城风雨。这时马士英和阮大铖一边散布谣言，说已决心与南京城共存亡，一边忙着收拾珠宝细软，料理携家带口，准备偷偷逃走。5月初6，马士英虚晃一枪，保荐他妹夫杨龙友升任为苏松巡抚。哎，看起来对国事是成竹在胸，毫无逃走的打算。而在初九那天半夜，马士英就亲自督押几百挑早就收拾好的金银珠宝、香笼细软，率3000亲兵前后护卫，从通济门逃走了。提前得知这消息的只有阮大铖一个人。怎么着呢？这小子也带着几百条行李，趁着马士英人多势众，一股脑的溜出南京。弘光小皇帝和其他马阮狗党知道这消息的时候，已经落后一步了，心想：跑都不叫我一声啊！这急的，赶紧跑吧，这就要跑啊！还别说，内库金银、玉殿珍宝没带走，由于一时匆忙啊，昏头昏脑，身边竟连一文零用钱也没带呀、就领着这太后、皇妃和几个亲信太监跑出皇宫。这马士英和阮大铖跑出城没多远，就被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围住，一声呼哨，百姓们木棒石块是一起打来。3000兵马早就把这马阮恨透了，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趁着天黑人乱，各自逃生。几百担金银细软丢了大半，马士英、阮大铖都挨了几棒子。要不是天色昏黑
没被百姓们认出。

0: 他俩的狗命早就没了。这时南京城里也乱成一团，鸡鹅巷的马相府、司库房的石朝元以及马阮党羽的府邸都成了众矢之的，被搞得七零八落。皇宫也四门大开，宫里的宫女、太监都趁着无人守卫，纷纷各自偷生。李香君、郑妥娘、寇白门等学戏的歌女也都趁乱逃了出来。成千上万的百姓冲进锦衣卫大狱，把监狱里的这千百名钦犯通通放出。侯方域、吴应麒、陈真慧也都逃离监狱，各奔前程去了。没过两天，清兵直逼南京，刘良佐、刘泽清助阵兵马都准备不战而降，只有黄德公得知南京危急，火速委派大将田雄带兵救援南京。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不料田雄还没动身呢，弘光皇帝已带着几名太监跑到黄德胜驻地芜湖来了。田雄见南京指日既现，明朝是没指望了，索性与刘良佐、刘泽清勾结一起，共同投降了清朝。那个昏庸无能的弘光皇帝竟被当成见面礼押送到清兵大营。黄德公一见呢，自己手下大将叛变，死心塌地辅佐的皇帝也成了俘虏，他是又气又愤，拔剑自刎了。南京小朝廷就这样彻底灭亡了。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说，单说在皇宫中逃出来的李香君，他在五月初十的夜里趁着混乱逃出皇宫。他脚小走不动啊，跑不了多远就和郑妥娘他们走散了。他一看这街道上那是乱糟糟的，人来马往，乱成一团。他没敢跟随人群走，赶忙认准道回媚香楼。媚香楼里的画家蓝英也不管外边人声嘈杂，还在埋头挥毫作画。听见敲门声，打开门来一看，问明是湘君，赶快让他上楼。这才知道皇帝和公卿大臣都已逃散，百姓们也仓皇四逃。两人正说着话，又听见楼下有人敲门。一看呢，这回来的不是别人，是杨龙友。他一进门就嚷着，哎呀，你们还在这儿安稳的聊天呢，我的妈呀。他正说着话呢，突然就看见这屋中的女子不是旁人，正是李香君。这不是湘君吗？哎呀，别说了，还不赶快逃走啊，再晚一会儿清兵就入城了。你不知道啊，扬州城被屠了十日啊，那清兵都不是东西，快走吧。这杨龙友一边和两人说着话，一边匆匆收拾自己存在这儿的书画。湘君就问杨老爷要往哪儿去啊。杨龙友说了，越远越好，越远越好，我会

0: 逃家贵阳去。湘军听了，不仅泪流满面。
1: 侯郎入狱未出，您又要回乡，撇下我孤身一人，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杨龙友这时说了：“哎呀，这种乱离年月，就是亲父子也不能相顾了，情况紧迫，谁管得了谁呀？还是各自逃命吧。”湘军正在焦急，外边噔噔噔噔噔又传来了脚步声，众人一看呢，竟然是苏坤生。苏坤生也来到这媚香楼，他一看湘军在这儿呢，心中高兴啊，左右看了看，开口就问：“侯公子怎么没来呢？”杨龙友说了：“他还关在牢里，怎能出来呀？”老苏一听，赶忙说道：“不对呀，我在左梦庚军中听说南京危急，连夜我跑回南京。刚才我去锦衣卫的监狱，只见牢门大开，囚徒全都跑得干净啊。我猜想侯公子跑出来，一准到媚香楼来，谁想到这儿也没有，难道他遭了意外不成？”湘军听到这儿，真以为侯方域遭了不测，便放声啼哭起来。杨龙友一看老苏来了，他正好脱身呢，便跟这李湘军说：“好好，湘军呐，现在有你师父作伴了，下官就要出京了。蓝牢，你也收拾下行李，随我一路走吧。”蓝英听到这儿是冷冷地说道：“我家在杭州，怎能陪你远去呀？”说罢就转身劝慰湘军去了。蓝英安慰湘军说呀：“说侯公子定然无恙，你先别难过了，咱们一起找他就是了。”湘军听到这儿是凄惨地说道：“啊，
1: 只要能找到侯郎，哪怕寻遍十州方外，走到天涯海角，我也甘心。”
0: 蓝英赞许地点了点头，这真是一对痴男怨女呀，想到人间竟有这种的感情啊，蓝英也特别的感动。他沉思片刻说道：“如今西北一带俱是兵马，料想侯公子不能渡江北去，若要找他，除非到东南山中。”这唱昆曲的老苏也说了：“湘军既要寻找侯公子，老汉也要去山中避乱，索性啊，咱们一路同行，只是不知走哪条路啊。”蓝英说道：“城东西霞山人迹罕至，大锦衣张瑶星先生气质修仙呐，我正要寻他拜为老师，咱们何不搭伴而行？”三人商量妥当，就一起收拾点行李离开了媚香楼。他们到了西霞山中敲门借宿，无意中遇到了卞玉京。自从他正月出京，就在一所保真庵里做了庵主。现在见了湘军，他是又惊又喜，就留湘军和苏师傅住在庵里。这老苏吃不惯闲饭，每天到山谷里呢，还打些干柴，顺便打听一下侯公子的下落。转眼之间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儿侯公子的消息。这天傍晚，玉京和湘军正在庵里一边说着闲话，一边做针线。这时只听外边传来几下敲门声，玉京走出到了院中，隔门问了一声，原来呀，

0: 那还有他好，好家伙，参奏丞相，整不好还有兵变，你这赶紧的把他抓起来。这就把这柳庆亭掐监入狱，就关在这锦衣卫的大狱中。结果南京城大乱，这正乱着呢，和侯方域俩人碰一块儿了，一看你也跑呢，啊，那咱们一起吧，啊，一起。俩人就一同逃出来。他们在南京躲了几天，侯方域想渡江去寻找史可法，可是到了长江边上，只见一群百姓对江痛哭，一问才知道，扬州已经沦陷，史可法殉国了，扬州被屠成十日啊。俩人也跟着百姓跪在江边痛哭祭奠了一番，这一看也不能渡江北上了，就决定到栖霞山躲避些日子。这天他们刚到栖霞山，见残阳如血，晚风渐紧，俩人一商量，这山中又虎又狼的啊，咱们找个地方住宿吧。哎，一看前边有个保真庵，这就上来问问啊，砰砰砰砰敲门啊，有人在吗？结果不大片刻，卞玉京在里边问，谁呀？俩人紧忙说啊，师太，我们是逃难在此，能不能让我们借住一宿啊？结果没成想在这儿就碰了个钉子，侯方域和李香君就这样失之交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4: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6: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5: 嘿嘿，这就叫气场。
6: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5: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6: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7: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8: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9: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8: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0: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8: 第698集。义乌水泥厂前身是义乌发电厂，在建厂时征用了杨宅村的部分土地，为此该厂一直把装卸工作照顾给杨宅村的村民做，并且签订了协议。杨宅村则以投标的形式将装卸业务发包给本村村民，并从中收取每年8万元至10万元的承包费。1996年，义乌水泥厂根据上级部署进行企业改制，从企业本身的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厂群关系，竟与杨宅村两委协商，于1996年11月30号双方签订协议，由义乌水泥厂一次性补偿给杨宅村30万块钱，安排8名合同工。杨宅村不再插手水泥厂装卸工作，但协议遭到了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杨成美和部分村民的反对，致使协议一直无法履行。 1998年1月5号，在杨宅村年终例会上，杨成梅等人又提出要对水泥厂装卸之事进行讨论，并形成了三条意见。不承认1996年11月30号签订的协议，对义乌水泥厂装卸工作在村民中重新投标。1997年的损失按照1996年的基数靠。杨成梅让村文书把三条意见写在纸上，与会人员签名按手印，并且冠上了村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名号。1998年5月16号，未经义乌水泥厂同意，该厂装卸工作在杨成梅的主持下，在杨宅村村民中公开招标，由杨贤根以120,128.88元中标，杨成根、杨军兵、杨永朝、杨贤清和杨格平入股。杨成梅叫村文书杨文林以村委会的名义开具介绍信，公然叫杨成根、杨贤根等人到义乌水泥厂搞装卸工作，遭到了义乌水泥厂的严词拒绝。当杨成根等六人返回村里向杨成梅汇报的时候，杨成梅说，这件事情村里已经承包给你们做了，承包款村里是绝对不会退的，不管水泥厂同意不同意，你们去做便是，该收的费用收来。见此，杨成根、杨贤根、杨永朝、杨贤清和杨格平从1998年5月18号起开始在义乌水泥厂大门口设卡，对运输货物进出厂大门的车辆，不论是否提供了装卸服务，都要收取装卸费，不给就不让其车辆卸货或者开走，有的时候还驱车追赶想跑的司机。他们先后向司机共收取了5000多元的装卸费和价值人民币2600元左右的十吨水泥票，虽然这些钱他们并没有私分。据庭审时他们几人的说法，他们跟驾驶员说过，收钱是为了解决他们和水泥厂之间的矛盾，等事情解决好之后，凭他们出具的收款凭证再退还给驾驶员，但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扰乱了水泥厂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导致水泥厂承包人终止承包。

0: 合同。水泥厂在1998年6月份停产，造成了170多名职工直接停薪。浙江密丰集团公司的前身是义乌糖厂，建厂时也征用了杨宅村的部分土地，为此该厂基线用砂优先由杨宅村供应。1996年2月21号，杨宅村两委在该村砂厂不准采砂的情况下，仍把向密丰集团的供砂的经营权向本村村民发包。杨成根、杨一鸣、杨文林和杨成川、杨达昭以15万元中标。密丰集团为搞好厂群关系，对这份严重侵害该公司利益的协议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1999年4月，改制后的密丰集团为了提高效益，强化内部管理，将基线用砂由原来的按工程预算支付砂款式改为过磅计量支付。这一合理的改革措施因对杨成根等人不利，他们就采用不按密丰集团要求的时间品种供砂，后来又采用威胁阻挠他人不得向密丰集团供应砂石的方法进行刁难。1999年6月23号，经义乌市地矿局批准，密丰集团在厂区内部污水处理工程地段取砂自用，杨成梅等人为迫使密丰集团基线用砂只能由他们供应，于1999年9月初威胁阻止柳青石厂司机不准运石料给密丰集团。9月5号发现密丰集团自己联系购买了义乌市塔山乡的石料以后，杨成根、杨一鸣、杨张林等五人即向杨成美做了汇报。杨成美讲，供砂权已经承包给你们了，时间不到是你们的事儿，这权利村里又没有收回过，你们自己运去好了。像杨军兵那样有本领，通过手段解决了承包糖厂煤渣一事，那事儿也发生了纠纷。你们五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用？包你们娶老婆，还包你们生儿子？你们自己去做好了。杨成美这样的表态，无疑是纵容杨成根、杨一鸣，还有杨张林等人。次日，他们就威胁阻止密丰集团公司的司机用本公司的车外出采运回来的石料卸车，但遭到拒绝。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当晚就雇用叶某等人的车运了50吨左右的砂卸在了密丰集团南大门，使该大门受堵，影响了该公司的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社会影响极坏。10月13号专案组报请市人大常委会许可以后，依法将身为义乌市人大代表的杨成美刑事拘留，并相继将杨成根等人抓获归案。2000年元月，该案侦查终结，杨成美等三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提请起诉。一个横行杨宅村以及水泥厂密丰集团的村霸地霸团伙终于彻底摧毁，浙江省首起强迫交易案顺利告破。
1: 抽丝剥茧，迷离事件，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雪域邂逅的噩梦。年轻的女教师陈小姐是一个酷爱旅游的驴友，在暑假时独自赴西藏旅游的途中，结识了一名自称为僧人的中年男子。生性浪漫的他居然和这人一见钟情，在雪域高原上发生了温情邂逅。然而一段原本也许是无比美好的旅途邂逅，居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一切都是那么的令人神往。在上海杨浦区某小学担任语文教师的陈小姐得知沪藏列车正式通车，并且开辟了上海至拉萨的旅途线路以后，兴奋不已，到神秘的雪域高原西藏去旅游，已经是深埋他心中多年的夙愿，如今终于有机会实现了。于是他立刻赶到火车站排队买了一张上海至拉萨的火车票。别看陈小姐当年只有25岁，她可是一个资历颇深的驴友，其生性活泼，并且十分喜爱文学与写作。每年的寒暑假，她基本上都是背着行囊周游在全国各地，每次旅游归来就会在网上撰写博客，把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旅途中所见所闻介绍给网友。同时他也是一个个性鲜明、喜欢独立、喜欢特立独行的驴友，他厌烦成群结队地跟在旅行社的导游后面进行急行军， 因此每次外出旅游，他总是天马行空，独来独

0: 一个人浪迹天涯，此次赴西藏旅游毫不例外，他也是独自前往。2007年7月16号，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兴高采烈的陈小姐拖着精巧的拉杆箱踏上了开往拉萨的列车，坐在飞驶的列车上，望着车窗外的蓝天白云，犹如一幅幅移动的风景画。她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了韩红的那首《青藏高原》，歌声伴随着列车的轰鸣声一路进发。当列车经过漫长的行驶，终于到达拉萨站以后，陈小姐走出车站，在宾馆安顿好住宿以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刻赶到盼望已久的布达拉宫广场。雄伟的布达拉宫，匍匐在地诵经的藏民，随处可见的哈达等具有浓郁藏文化特色的画面，深深地吸引着陈小姐。她举起照相机不停地拍着。回到宾馆以后，她拿出手提电脑，连夜写了一篇博客，并且配上照片发给自己的朋友。第二天上午，陈小姐按照预定的行程来到了拉萨市内的八角街购物。当她好奇的目光在琳琅满目的摊位前浏览时，突然一个身穿红色袈裟的年轻僧人迎面向她走来。只见那僧人面露微笑，用生硬的普通话问道：小姐你好，你是从内地来这里的旅你是从内地来这里旅游的吗？陈小姐回头定睛一看，那个僧人20多岁，浓眉大眼，皮肤黝黑，一身合体的袈裟披在他纤长的身体上，看上去挺帅气。也不知道为什么，此时的陈小姐心砰砰的狂跳起来，脸上也泛出了几片红晕。于是她冲着那僧人礼貌的点了一下头，以后便准备转身离去。可是那个僧人却说道：这位小姐，我看您是第一次来西藏来旅游吧，我们藏族的文化博大精深，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免费为你做导游。听得僧人这么一说，陈小姐不由得停下脚步，心想自己这次西藏之旅如果有这么一位当地的僧人替自己当导游，那可真是太好了。可是本能的矜持让她只是冲着那位僧人微笑地说了一声谢谢。僧人依然一脸笑容：既然我们能在此地有缘相遇，那就让我陪伴你在我的家乡度过美好的假期吧。请相信我一定会使你这次的西藏之旅充满愉快和欢乐，请记住我的名字彭措多杰。陈小姐的性格原本就开朗活泼，是喜欢结交朋友的驴友，而能够在旅途中意外地邂逅一个热情的僧人，而且还愿意免费为他做导游，这对他来说可谓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良机。因而面对僧人彭措多杰的热情与豪爽，此刻的他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矜持，而是笑盈盈地伸出手来说道：
1: 我来自上海，是第一次来西藏旅游，从小我就对布达拉宫、对藏传佛教一直很感兴趣，今天终于站在了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而且还有幸能与你相遇，这确实像你所说，这是我们的缘分。
0: 彭索多杰爽朗的大笑：祝您旅途愉快，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话音未落，他突然像一个神奇的魔术师一样拿出了一条洁白的哈达，恭恭敬敬地戴在了陈小姐的脖子上。由于有了彭索多杰当向导，接下来的行程对陈小姐来说的确是充满着欢乐。对当地风土人情十分熟悉的彭措多杰不仅带着她游览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布罗林卡等著名景点，而且在参观的过程中不时地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向她做解说。尽管彭措多杰生硬的普通话让她听起来有几分吃力，可是配上彭措多杰那生动的解说词，在陈小姐听起来却别有一番滑稽的效果，常常是逗得她笑弯了腰。夕阳下的布达拉宫显得格外的美丽，由于日照的缘故，到了晚上7-8点钟，拉萨宛如白天。虽然陈小姐的游兴仍然十分高涨，缠着彭措多杰继续带她去游览景点，但彭措多杰却体贴地说道：今天我们已经玩了不少景点了，现在虽然天还亮着，可是时间已经不早了，你也够累了，还是早点回宾馆休息吧。说完伸出右手在她的头上轻轻地捋了一下。彭措多杰的这个看似不经意的随意动作，在陈小姐的心海里却泛起了阵阵涟漪。老实说，通过一天的接触，她发现自己竟然喜欢上了这个年轻的僧人。彭措多杰无论是谈吐还是言行举止，都让她感觉到了一种和内地男子截然不同的风格。彭措多杰的豁达与粗犷、风趣与幽默，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看到了雪域高原上一个西南汉子率真和热情。因此听到彭措多杰说要带他回宾馆休息以后，他不由得含情脉脉地望着他说道：
1: 你送我回宾馆好吗？
0: 你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我怎么会放心让你一个人回宾馆呢？当然是要送你回去啊。彭措多杰

0: 笑着说道，接着便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朝着陈小姐住宿的宾馆驶去。拉萨的夜晚是迷人的，可是在陈小姐的心目中，当晚最美的也许是陪伴在她身边的白马王子彭索多杰。当彭索多杰挽着她手走进房间的时候，她的内心是十分希望彭索多杰能够继续陪伴在她的身边，甚至希望能如名著《廊桥遗梦》描述的那样，在旅途中邂逅一场艳遇。其实聪明的彭索多杰早已从陈小姐的眼神里读懂了她的意思，通过一天的接触下来，他也喜欢上了这个纯情的姑娘，所以一走进房间，他就猛然拥抱了陈小姐。而此时的陈小姐早已失去了理智。缠绵过后的陈小姐望着熟睡在身边的彭索多杰，虽然觉得自己行为十分荒唐，但她还是心里原谅了自己。她想到这只是在此次旅途中的一个浪漫插曲而已，而且又发生在远离上海的雪域高原，一切均是神不知鬼不觉，更何况自己的确是喜欢上了这个年轻的僧人。在以后的几天里，彭索多杰带着陈小姐继续在拉萨的各个景点参观。当分别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他们依依不舍地拥抱在一起，仿佛是一对热情的恋人。陈小姐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学校的地址等均告诉给了彭索多杰，并且再次地叮嘱说，你一定要抽空来上海看我呀。回到上海以后，陈小姐的生活轨迹马上又恢复到了往日的平静和有序里。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拉萨旅游时的情景就会像电影镜头般的在他脑海中不断的闪现，因此一连好几个晚上，他都安静的坐在电脑前，边整理此次拉萨之行拍摄的照片，边在网上撰写博客，让自己的朋友们一起分享旅途中的快乐与有趣。而当他看到自己和彭索多杰合影的照片时，他便禁不住抿嘴笑了，然后就把这几张照片单独用一只信封装好，放入书桌抽屉。他知道他与彭索多杰发生在雪域高原上的艳遇已经成为自己生命历程中一段隐秘而又甜蜜的记录，永远会珍藏在自己记忆深处，再也不会有第三个人能够知晓。彭索多杰只是他独自营造的童话世界里一个英俊的男主角。拉萨和上海远隔千里，再说他是僧人，自己是凡人，今后彼此也许再也不会有缘相会了。当时他在拉萨和彭索多杰临别时说的那句一定要抽空来上海看我，只是自己随口说的客套话而已。然而仅仅半年以后，也就是2008年1月的一天，彭索多杰却突然出现在了上海。1月10号下午4点，陈小姐骑着自行车准备从学校回家，当她途经飞鸿路的时候，突然从路口闪出一个高大的身影，拦住了她的去路。扎西达勒，亲爱的陈。他连忙刹车定睛一看，原来是彭索多杰，这不能不让陈小姐有些吃惊。你好，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下呀？
1: 我就是为了让你有一个惊喜，所以才不告诉你啊。
0: 彭索多杰朝着陈小姐做了一个鬼脸，然后拖着她在路边的一个花坛上坐下，深情地对她说，自从与她在拉萨分别以后，她一直非常留恋和她在一起的美好日子。但由于是一个僧人，不方便随意外出，所以只得把这种思念默默地藏在心底。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思念却越来越强烈。为此，为了能够来到上海和陈小姐相聚，他已经毅然决定还俗。听了彭索多杰的这番话，陈小姐不禁十分感动，她问道，
2: 那你的住宿地方找好了吗？
0: 彭索多杰说已经安排好了，就在江浦路附近的一家宾馆，并且对她说自己特意带了一件贵重的礼物送给她，让陈小姐跟他一起到宾馆里去拿。于是陈小姐便和彭索多杰去了宾馆。当他们走到宾馆大门口的时候，陈小姐停下了脚步，她对彭索多杰说，
2: 我就不进房间了，就在大堂里等你吧。
0: 原来此刻的陈小姐已经从与彭索多杰重逢的兴奋中冷静了下来，她突然想到从拉萨旅游回来以后，曾经接到过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那女人自称是彭索多杰的老婆，在电话里气鼓鼓地骂她不要脸，勾引其老公，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找她算账。再者，从西藏回上海以后，她出于好奇查阅了许多关于僧人方面的资料，再回忆和对照彭索多杰与自己接触时的言谈举止，发现他在好多地方根本就不像一个僧人，甚至连最基本的宗教常识也会说错，因此对彭索多杰的僧人身份表示怀疑，而且暗自庆幸，
2: 我和他幸好只是一场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艳遇，还好还好，以后彼此再也不会相遇了。
0: 因此那个陌生女人的电话他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可如今当彭索多杰真的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上海的时候，陈小姐的脑子里开始清醒了， 虽然

0: 不能说他对自己曾经与彭措多杰的那段荒唐的一夜情有了忏悔，但是眼下他至少还是很明白，在没弄清楚彭措多杰真实身份之前，自己万万不能重蹈覆辙。既然已经到宾馆了，就一起上去吧。彭索多杰突然一扫刚才的温柔，紧紧地拽住陈小姐的手臂，把她朝宾馆里的电梯里拖。当她被拉到401房间的门口时，便用手死死地抵住房门，不愿进去。此时彭索多杰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尖刀，抵在她的胸口，恶狠狠地大喝：进去，否则我立刻把你捅死。此时此刻，善良的陈小姐终于明白自己落入了这个曾经爱过的僧人的圈套，无奈之下只得乖乖地跟着彭索多杰走进房间。当陈小姐走进401房间以后，一眼就看见里面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那个女人见到陈小姐，二话不说上来就打了她两记耳光，接着那个女人一把抓住陈小姐的头发，操着东北口音说道：
1: 你这个不要脸的，竟然勾引我男朋友啊！今天要好好教训你。
0: 被打得头晕眼花的陈小姐一边高呼救命，一边拼命地朝门外跑，可是站在旁边的彭措多杰早已拦在门口。只见他从卫生间里拿出一条毛巾，猛地塞进了陈小姐的嘴巴，再用封箱带紧紧地封住，然后他与那个东北女人一起把陈小姐拖到椅子前，用绳子将她捆扎在椅子上。当看到陈小姐被他们彻底制服以后，彭索多杰这才笑嘻嘻地对她说：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的老婆，我今天特意从吉林赶到上海，就是为了陪老婆来找你的。因为她知道我们在拉萨的事情以后，一直吵着我要找你算账，我也没办法啊，我看你还是拿点钱出来给她算了，否则她不会善罢甘休的。此刻的陈小姐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只得晃动着头，意思是自己身上没有钱。但是那个东北女人拿出一张从陈小姐的手提包里翻出来的工商银行卡说道：
1: 赶紧把密码说出来，我到银行去拿。
0: 然而她一连问了好几遍，陈小姐始终低头不语，于是她怒吼着说：
1: 真不要脸，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不行是吧？
0: 然后对着陈小姐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并且拿起剪刀将陈小姐的一头秀发剪得乱七八糟，边剪边骂道：
1: 我看你还怎么勾引男人。
0: 最终在他们的殴打逼迫下，陈小姐将银行卡的密码告诉了他们。随后那个东北女人对彭索多杰说道：
1: 你把这个女人看住，别让她跑了，我到银行去取钱。
0: 当东北女人走出房间以后，也不知是在何种心态的驱使下，彭索多杰把塞在陈小姐嘴中的毛巾取了出来，故作同情地说道：
1: 亲爱的，真是委屈你了，这些女人个个厉害，连我也怕她。
0: 此时的陈小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嚎啕大哭起来。
2: 你这个畜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难道你忘了我们曾经，你是个僧人，你这样做不怕受到惩罚吗？
0: 听着陈小姐这般哭诉，彭索多杰嬉皮笑脸地说道：
1: 哎呀，亲爱的，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僧人，我的名字也不叫彭索多杰，你得原谅我，我确实是欺骗了你，但这一切都是我出于善意的。自从和你有了那次感情之后，我是真的爱上你了。其实我是有女朋友的，哎，就是旁边那个女人，就是刚才那个女人。有了你之后啊，我准备和她分手，谁知道啊，这家伙死活不干，还和我干了一仗，每天逼着我带她到上海找你算账，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啊。你们上海人有钱，我看不行，给她点钱算了。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4: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0: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7: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8: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7: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8: 100.1

0: 生活需要新花样，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维，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哎，午间时分又到了啊，就是一天当中温度最高的时候了，现在是。
1: 对，很多人都在说啊，你说这个稍微这个薄一点的外套到底要不要放起来，或者说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厚的外套要不要放起来。有人说这前两天你看下雨，这一早一晚还挺凉的。
0: 那可不。
1: 哎，今天呢咱们白天最高温度呢又飙升到了26度。而在本周五我看了一眼啊，大概30度。
0: 好家伙。
1: 所以这个时候哎，稍微这个薄一点的外套咱放起来吗？
0: 摸不透穿什么衣服，
1: 该不该洗呢？
0: 哎，
1: 车该不该刷呢？
0: 哎，好家伙。
1: 油该不该加呢？
0: 很多事儿就得纠结，一纠结你一琢磨就不知道该怎么动。天气来了就迎着天气，这个温度高了就迎着温度呗。
1: 是，
0: 那怎么办呢？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心态要保持好，因为每一天可能任何事情都有一些变化。
0: 哎，对，
1: 有些是让你猝不及防，突如其来。
0: 哎，
1: 那么这时候你如何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
0: 对，都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总在变化，这是最不变。
1: 没错，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给大家来聊的一些话题也都在变化。
0: 那可不，
1: 如果每天聊的话题呢都差不多，其实也觉得没有太大的意思。
0: 嘿，生活需要新鲜感吗？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里最低温度20度，多云伴有微风。
0: 了解一下吧，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空白时间对儿童健康非常有益，来说说啊。
1: 嘴馋别只怪自制力差，或许你的身体缺这些。
0: 哎，全程青岛拍摄叫极限逃生定档暑期。
1: 李纯万茜欢迎回我的频道，5月27号今天正式开播。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刚才一注意到日子，5月27，哇，这五月份都见底儿了，一转眼。
0: 没错。哟。哎，那么5月27号啊，这一过，这月也还有几天就过去了，
1: 接近尾声了。
0: 哎，即将迎来6月初。哎。而在5月底和6月初。就是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不是说咱们大人朋友一定要重视，是你自家的这小神兽他重视啊。
1: 哎，对，而且今年那个这个6.1儿童节赶的时间不太凑巧，
0: 周一。
1: 哎，对，往年他是赶周末，哎，
0: 周五啊什么的。
1: 哎，对，你家里但凡有这小神兽要过节的话，正好，哎，这可以转转玩玩什么。今年赶周一，据我所知，很多的这个中小学他是放假的。然后呢，你成年人他是不放假的。
0: 对，
1: 这就麻烦了。
0: 是的，正好这周一你应该就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周的第一天，
1: 还比较忙，
0: 很重要，重启你的身体的各种机能。哎，然后这时候你说，哎，要陪孩子，比如说要过节，
1: 过不了，
0: 对吧？你说你单位事情很多，
1: 哎，
0: 怎么请假？
1: 对，
0: 不好请假，你要坚守岗位。哎，那么幼儿园也好，包括中小学也好，他们肯定会给孩子放假。
1: 对，
0: 哎，尤其小学生啊，还有幼儿园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合理的安排好时间呢？其实现在很多家长朋友就很头痛，比如说这个，孩子一放假了，尤其又要即将迎来暑假。
1: 对，
0: 哎呀，该怎么安排孩子们的生活呢？
1: 你看，
0: 天气又热，就大人还要上班，总放老人那也不太合适，
1: 托管也不是个事儿。
0: 哎，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安排呢？很多人会庆幸，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有电脑，有手机，有各种这个数码产品，有各种这个游乐设施可以让孩子们去玩，
1: 给他才能玩一天。
0: 哎，一定要把孩子们的这个周末啊，假期也好，一定要塞得满满当当的。
1: 哎，这就不用操心了。
0: 哎，那么真的是一定要把这日程安排得很满才好吗？
1: 哎，
0: 还是说咱们可以给孩子们休息的时间里面留一些空白？
1: 哎，咱今天就来说说这事儿。

0: 正好临近六一了，估计也是很多家长苦恼的事儿啊。什么空白时间对儿童是健康非常有益的。
1: 嗯，
0: 什么叫空白时间？来说说啊。
1: 哎，那么不少家长呢，可能会把无聊、懒惰啊，还有浪费时间等负面词汇联系起来，甚至有人会认为这个无聊的时光会让孩子们养成有害的习惯，从而对未来产生不良影响。但是呢，有一项研究表明，对于儿童的发展而言，无聊实际上蕴含着巨大的好处。
0: 哟，无聊是让部分神经活跃。近日呢，有心理学研究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神经学家团队用断层扫描技术观察大脑活动的时候发现，当大脑处于休息状态的时候，某些脑区反而比执行任务时更加活跃。这一现象就颠覆了以往在大脑休息时只是关机的观念。科学家将这一系统命名为默认模式网络，也就是说，他无聊无事可做的时候，你以为就默认的就待机状态，就什么都不做，就不长大脑，不长智力，不是，反而这时候大脑是更活跃的，胡思乱想的时候了。
1: 是的，
0: 哎，
1: 那么最新研究表明，默认模式网络位于大脑额叶区域，负责发展学习和反思能力。
0: 嗯，
1: 同时呢，也与海马体相互作用。海马体与记忆和情绪调节密切相关。那么与大多数需要明确目标才能激活的神经网络不同，提到这个默认模式网络，在没有外部任务和指令的情况下呢，才会高效运作。
0: 嗯，
1: 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感到放松甚至是有点无聊的时候，哎，咱们脑部的结构反而会变得跳跃起来。
0: 你看，
1: 所以呢，研究也表明，适度的无聊状态下不是成长的阻力，而是儿童认知发展和创造力培养的重要工具。
0: 也就是言外之意，你得适当的让他无聊一会儿，你别光给他有事儿做，其实对他大脑不利，是吧？
1: 但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这个孩子一旦就闲下来无聊，他就作妖，
0: 你给我找事儿了。
1: 哎，但有没有想过，他各种各样的在那儿就是所谓的作妖，其实是突发了他的，就是激发了他的这种创造力。
0: 哎，对，其实是有好处的啊，就看你怎么承受了，是吧？这个说为大脑提供无干扰空间，当孩子感到无聊的时候，往往抱怨没有事情可做，烦躁不安。但正是这种表面上的低效状态，激活了默认模式神经网络。这个状态之下，大脑开始自动整理过去的经验，连接不同的信息片段，产生新的联想和创意。无聊为大脑提供了一个没有外部干扰的内部工作空间，也就是他无事可做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想法就会比较多。但是有事儿可做的时候，他可能就只专注这一件事，大脑就不活动。
1: 是的，
0: 哎，
1: 那么当孩子不得不面对一段空白时间啊，他们需要主动思考接下来该做什么。
0: 嗯，
1: 那么这个过程呢，涉及比如说制定计划呀、组织材料、解决问题等等。那么这些能力也是执行功能的核心内容，也是未来学习和生活当中至关重要的素质。
0: 哦，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让孩子们适当的经历无聊，然后引导他们学会自己填充时间，远比不断的提供外部刺激更加有助于培养独立性和内在动力。
0: 哦，
1: 就是我觉得算是给家长朋友提个醒，就是您不一定说要在假期给孩子们完全你自己去给他安排好。
0: 哦，
1: 你可以这一天当中比如说留出两个小时，让孩子自己去安排自己的时间。
0: 哎，你管安排他，时间长了就有依赖性了，他就觉得你不安排他就无事可做。
1: 哎，
0: 你得让他自己合理安排时间，人生是他自己的嘛。你都说我给你安排这个，早上干嘛，中午干嘛，晚上干嘛，时间长了你一旦不给他安排，那我就不知道干嘛。
1: 没错，
0: 你看这自理能力也变差了。
1: 哎，我在想啊，当然这可能这话说出来是不是得罪咱很多的男同胞们啊。男同胞们在家，如果你的另一半不给你指挥让你干什么家务活，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
0: 真的是，哎，我干点什么呢？我不知道啊。女性该说了，你看眼里没点活，
1: 哎，那这就得赖这个你老公的另一半，这个之前这个他们自己的父母。
0: 哎，对，
1: 哎，父母没给他们安排，从小就不，哎，没有合理去安排这个时间，
0: 打小光得听安排才行，
1: 哎，
0: 才能动，是吧？
1: 对，这所以长大之后呢，自己成立的家庭，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0: 你得听说呀，你听指令啊，没有指令不知道干嘛。这就麻烦了。这个电子屏幕不利于无聊，然而当现实社会环境并不利于孩子获得这种宝贵无聊体验的时候，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使许多孩子从小就开始习惯高强度的感官刺激、及时反馈的短视频、游戏，使大脑长期处于外部驱动的兴奋状态。这种环境之下，孩子逐渐失去了对低刺激慢节奏活动的兴趣，也难以忍受哪怕是几分钟的安静。这种过度的刺激抑制了默认模式的网络正常运作，可能对孩子的注意力持续时间还有情绪稳定性造成长期影响。
1: 嗯，
0: 就是说你总给安排特别满，他实际上他就承受不了无聊，或者压根儿他就静不下来了。
1: 是的，
0: 你这个其实对他长远的发展不太好。
1: 没错，很多家长咱也不必担心啊，不是说咱给孩子们留出了这种空白的时间让他们自己支配，你就开始担心他们会不会就被这些电子设备所捆绑住。
0: 哎，
1: 因为咱们留出空白的时间 也不提供电子设备。

0: 哎哦，
1: 当然咱也不给孩子们安排什么具体的学习课程，
0: 嗯嗯，
1: 就是抛开这些让孩子们自己去选择，
0: 嗯，
1: 对吧，比如说你可以自己看书搭积木，
0: 嗯，
1: 画画，
0: 哎，
1: 进行课外活动，
0: 嗯，
1: 这些其实都是提高这种创造力。
0: 时间是你自己的，你打小就会自己安排，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说都是我给你弄，都是我给你安排，嗯，你指着我就坏了，啊，
1: 是的，
0: 嗯，说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些缓慢，但正是因为这种缓慢的思考和尝试，大脑的这种模式得以充分激活，小孩子们呢也开始真正掌握，哦，自我管理时间的能力。允许孩子们无聊是对现代教育观念的一种重要修正。对于今天的儿童而言，学会与无聊共处，既是认知能力的增强，也是情绪成熟的标志。反正打小啊就有这个管理能力，
1: 嗯，
0: 长大之后他也好处理时间，
1: 没错，
0: 省得就像段姐说的，长大之后他也没活儿眼里，长大之后也得等人指挥，是吧？
1: 这明明是一个关于儿童发展的这么一条资讯，怎么最后演变成了家庭容易产生矛盾的一些话题呢？
0: 对，他就小时候被安排惯了，
1: 嗯，
0: 长大之后我也不知道干我该干嘛。
1: 所以，好的另一半要从小塑造。
0: 哎，你得眼里有活儿，眼里有事儿，你才行呢，是吧？真是。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刚才跟大伙说了说关于小孩子的空白时间，也就是那无聊时间啊，这
0: 就是你别完全安排好，
1: 哎，对，
0: 让孩子自己支配。当然，这里咱们再重复一下，就是不是说让孩子就给手机看啊，平板电脑看啊，不是，而是让他安排一些其他的事情啊。
1: 真是啊，
0: 哎，这是说到孩子了，咱再说大人。
1: 哎，
0: 你空白时间多了，我先问问唐伟吧。
1: 哎，
0: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那么忙，
1: 哎，
0: 给你留有很长的或者说一部分空白时间，你会干什么？
1: 听听歌啊，然后了解了解。我这人就是有点脑子里信息过载，就是我想知道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比如说正好我们俩节目当中也可以说，另外也可以充盈一下大脑。就是我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就是你让我无聊，我得找点事儿做，我得找点什么新鲜的事儿看看，了解了解。哎，这个确实我就打消无聊时间的这么一个做法。哎，
0: 难道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在想今天跟董真上节目有哪句话没变过他？
1: 哎呦呵，怀恨在不行，明天我
0: 讨论过他，
1: 我一定得说过他，是吧？这生活主流、
0: 是。然后我就想了想我的空白时间，
1: 赶紧听听。
0: 哎，吃点好吃的。
1: 果不其然，你看怎么样？果不其然，
0: 给大脑提提神儿。
1: 我得吃点什么吧？
0: 对，
1: 我吃点什么好吧？
0: 哎，对，或者说手头没有什么能吃的，要不然想想买点什么吃的。
1: 哎，这不是人之常情，民以食为天吗？
0: 对，
1: 不正常吗？
0: 是，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你怎么就是这么想？哎，总有口想吃的呢？
1: 哎，
0: 你是吃不饱吗？
1: 哎，
0: 其实啊，我还真不是吃不饱，这胃咱也没有那么大。就是我最后总结一下。拿咱们听众朋友当成咱们的家人们，
1: 哎，对，
0: 女生嘛，嘴馋，
1: 哎，对，正常嘛。而且这个其实更广义上也不叫嘴馋，就是我想吃点什么东西让嘴沾着一下嘛，那挺正常的嘛。
0: 哎，
1: 所以你看很多女生，甭管是家里还是单位或者那个工位上，都有点小零食什么的，
0: 对，
1: 这可以理解。是
0: 之前还看到嘛，虽然说啊这个话不一定准确，但是我特别想夸一下，说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天天只是在想他要吃点什么的人，这个人你一定要深交，
1: 对，
0: 因为他绝对不会坑你，
1: 心眼儿好，
0: 因为他大部分思维都在想，哎，我吃点什么？
1: 他哪有那功夫想人际关系，就光想吃什么就行
0: 了。哎，咱们接下来也算是给嘴馋啊找到一些理由。虽然一提到嘴馋呢，咱们会说什么自制力差，不自律，但是有的时候也许咱们的身体是缺某些元素，就不一定说是咱们自制力差。
1: 哦，是我内心深处或者是身体元素需要这东西，我才吃啊。
0: 对，
1: 说小肠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拥有上亿个神经元，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这个脑肠轴反向影响大脑的饮食选择。一旦有害菌占领上风，大脑就会传出错误信号，让人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不健康的食物。你的嘴馋或许就是身体缺这些东西。这是验证了，是吧？想吃是缺这东西。
0: 对，咱别抱怨自己，我怎么就管不住嘴呢？
1: 你看看，
0: 哎，当你特别想吃重口味的时候呢，通常是大家身体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喝运动饮料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哦，
0: 我们之前也提过说，你想喝什么电解质饮料，一定是运动的时候，那咱就嘴馋了。
1: 哎，
0: 是咱们可能身体就缺了某种元素，
1: 喝点呗，
0: 偶尔喝点也没事儿。
1: 哎，对，而且咱们北方人对于这个重口味其实还挺在意。咱们这儿南甜北咸嘛，咱这儿人口一般都比较重，喜欢吃咸的啊。所以这个别抱怨自己啊，这事儿正常啊。还有这个特别想吃高脂的食物，代表最近你限制脂肪太严重了，不能去吃炸鸡，应该吃一些富含脂肪健康的食物，比如说坚果呀，富含橄榄油的沙拉什么。说是这么说，但是好多人控制不住自己。我得吃点健康的，不能吃油炸的。一下班看着你那炸鸡排呢，就不自然的就。

0: 后悔去了，那我慢慢尝尝吧，
1: 哎、
0: 这个。
1: 嗯，哎，还有人就特别想吃面食、哦、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鸡蛋来代替。
0: 嗯，
1: 因为鸡蛋呢可以提供大量的色氨酸，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啊、嗯，帮助我们尽快的补充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
0: 哎，
1: 的确，比如说你选择吃个鸡蛋，吃点坚果，你先吃进去，
0: 嗯，
1: 你再感受一下，你是不是还需要别的食物去填充？
0: 对，
1: 如果说哎感觉还好，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算是自控住了，
0: 哎，
1: 但如果说啊，你吃了个鸡蛋，吃点坚果，你还是觉得啊，我确实是很想吃东西，
0: 嗯，
1: 那我觉得偶尔的让自己就是，多吃一点也无所谓。
0: 对，而且面食近些年以来，你会发现有一个神奇的变化，嗯、我也发现了，尤其是各大的商场商圈、嗯，你看，但凡那个新开的面包店，
1: 嗯、
0: 我的个天，这排队的人群不亚于那个抢那个
1: 是
0: 那个过节的那个火车票，
1: 嗯，
0: 就排老长队，有的排一个小时，他也要买那个面包，
1: 而且价格越来越高。
0: 我之前就没了解买面包需要。要这么抢手吗、嗯、哎，就面包店有的是，哎，现在真的是但凡一个商场里开了新的面包店，你看嘛、嗯、人群，然后大伙儿花个小100块钱，真不夸张啊、
1: 嗯、
0: 七八十，小100块钱买几块面包回家吃，哎，我不理解哦，这就是因为对面食的青睐、
1: 哎、
0: 是吧，
1: 哎，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现在很多啊，就是所谓的营养专家在说了啊，我们要是少吃什么精米面
0: 哦，
1: 对吧，然后比如像什么馒头米饭，
0: 嗯，
1: 你会觉得近几年来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这种米饭馒头大饼，
0: 嗯，
1: 会逐渐的淡出了他们的视野，
0: 哦，
1: 取代的是什么呢，全麦面包，
0: 小点心，
1: 对吧，小点心什么无糖的蛋糕
0: 呵呵呵、嗯、
1: 但事实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没有，就是不需要被商家的这种宣传所混淆、
0: 嗯、
1: 就是其实咱们需要馒头、
0: 哎、
1: 需要饼、
0: 嗯、
1: 需要米饭，
0: 对，
1: 真的是这样。
0: 对，
1: 就是你放弃的那么好，给你提供这个蛋，就是所谓的这种脂肪，
0: 嗯，
1: 很好的这样的食物，
0: 哎、
1: 而你去吃那些所谓的什么含糖、嗯、含油、
0: 高油，
1: 虽然说是打着什么啊无糖、
0: 健康，
1: 哎，什么哎、
0: 嗯，
1: 动物奶油
0: 是，
1: 但是终究它不如咱们的米饭、馒头更加的健康。
0: 对，身体状况出现问题，肉还长了，嗯、你说你吃那吃的是吧？
1: 这个荷包也越来越瘪了。虽然现在都是用手机来支付啊，
0: 对，
1: 你看你里面的账欠了多少？
0: 消费无痛感是吧？控制一下自己吧啊。

0: 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九点时间我们看看唯一消息啊，来说一个这个喜剧电影叫极限逃生，我这名字叫喜剧电影，哎，怎么回事？你看看，
1: 是的，是看人家这个极限逃生，自己看个乐呵吗？咱可得有同情心呐！
2: 你看看，
1: 来说说啊，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取景拍摄的喜剧电影《极限逃生》官宣将会在6月5号全国上映。这部电影呢是2023年8月27号到11月7号。全程在青岛拍摄完成。哪些地方去取景了呢？比如说有星光岛、珊瑚贝桥以及吴越广场、黄岛街道等地都有取景。可以说呢，算是这个青岛的西海岸新区的元素是很多的。
2: 当地的一些有名的地方和景点都取了景了啊。影片以密集笑点碰撞高能逃生名场面，讲述了一场三人抱团玩命整活的冒险之旅。这么来的。所谓极限逃生，就大伙儿开玩笑着逗着乐着这么逃是吗？说开启暑假档的一乐，影片是由杨晓明导演，然后呢编剧吴玉翰，然后徐璐、张海宇领衔主演，杨一威、方圆圆、杜小雨，还有李平、李海银、尹贝希等等啊，诸如此类。这里边还有这个姜超和张百乔啊，这都是喜剧演员啊。是讲述了公司年会碰上突如其来的毒气泄漏危机，一事无成的 Loser， 就是吴玉翰饰演的这个人物，双商在线的这个美强 ACE， 林胜男就是徐璐饰演的这个，还有怂包富二代，然后三个人临时拼凑成了跑毒小队，三人抱团开启了一场爆笑的逃生之旅。这么来的。
1: 是的，那么这部电影呢，作为暑期档的开篇首部喜剧强势登场，率先拉开了暑期欢乐观影大幕，也成为了今夏消暑解压的首选。而这部电影呢，就是以喜剧为底色，融合了极限运动元素。在整个这种轻松幽默的基调当中。

0: 当中呢，呈现了一场别开封面的逃生故事。
1: 嗯，
0: 说里面这个笑点啊比较密集。
1: 嗯，
0: 就是然后呢，惊险场面呢和笑点又无缝衔接。
1: 哦，
0: 我就感觉可能看完这电影，你会觉得又紧张，
1: 嗯，
0: 又很可笑，
1: 搞笑。
0: 哎，它算是打破了传统喜剧的类型边界，
1: 嗯，
0: 带来暑期的第一波笑点。
1: 你看。嗯，所以这个还挺有新意和创意在里面。嗯、我们以前看的喜剧没有这一类型的，看的《极限逃生》也没有喜剧元素在里面，这次给你融合到一起了。
0: 对，
1: 正好是暑期嘛，就欢乐这个跑毒，就这么个事儿，是吧、
0: 嗯？
1: 跟这个很多游戏和电影当中的角色差不多。
0: 是的，而且刚刚说到这部电影，我特别期待张涵予。
1: 哦，张涵予，
0: 张涵予在里面的这个表现啊，
1: 哎，
0: 就我记得之前嘛，看到就是上海东方卫视
1: 哦。
0: 在几年前有个叫今夜百乐门吧，
1: 哎，
0: 还好像是叫这档节目啊，
1: 没错，没错，
0: 就里面有很多的就是有一些小品出现，
1: 嗯嗯，
0: 我觉得张涵予从那时候我觉得就像一个新星，就是很亮眼、很耀眼的喜剧新星，
1: 那个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
0: 对、
1: 嗯、
0: 之前他演那个青岛大姨，
1: 哦，是
0: 特别火嘛，
1: 有印象，
0: 而这一次这个电影也是在青岛取景，
1: 你看，
0: 哎，再结合他的这整体对于青岛的了解、
1: 嗯、
0: 我觉得刻画人物应该是非常的形象、
1: 嗯、哎，所以咱可以关注关注，六月五号上线啊，六月五号可以去大荧幕看一看啊、嗯、接下来我们说另外一个，这个李淳万茜的欢迎回我的频道5月27号就是今天啊正式开播了，
0: 没错，这部电视剧呢算是年度都市职场治愈大剧
1: 哟，
0: 是由李淳、万茜、唐小天领衔主演、
1: 嗯、
0: 在今天呢登陆了爱奇艺全网独播，这部剧呢改编自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提名作品华城玉，聚焦鲜活真实的新媒体职场，然后呢是以双女主成长叙事为核心，在里面呢也是褪去了悬浮的滤镜、
1: 嗯、
0: 直击当代年轻人北漂追梦以及职场突围还有自我救赎的真实困境，
1: 双女主啊，这也挺少见的、
0: 嗯、
1: 说作为一部深耕都市现实的职场剧，这部剧跳出了传统的都市的这狗血恋爱套路，内卷也没有了，将镜头对准了大众最熟悉却很难拍摄的新媒体行业，在流量为王算法至上的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从业者的拼搏和迷茫，就是那个网络主播是这类型的、
0: 嗯、
1: 比较多啊，坚守与妥协都是无数当代打工人的真实缩影和写照，这部精准的捕捉行业痛点，堪称最接地气儿的北漂自媒体人的图鉴，也就是跟大伙儿还挺贴近的、
0: 嗯、
1: 好多人想做自媒体，好多人想拍短视频，这里边估计就有这类行业的人，
0: 没错，
1: 演绎他们怎么拼的，
0: 是的、
1: 嗯、
0: 在这部戏当中呢，虽然它是职场剧啊，但是人家杜绝套路化，
1: 哦，
0: 就别说什么在职场两个女在一块就要辞镜，
1: 嗯，
0: 人家没有，没有恶意，更多的是女性在这职业当中人家彼此见证彼此支撑，
1: 嗯，
0: 哎，我突然想到了之前就是有的一些影视作品啊、
1: 嗯、
0: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但凡只要是双女主、
1: 嗯、
0: 或者是女主跟女配画面比较多、
1: 嗯、
0: 就一定要感觉要拼个你死我活，
1: 面和心不合，
0: 哎、嗯、但是现在更多的传递的是很积极的温暖的能量啊、
1: 哎、
0: 所以呢也算是职场女性展现出了这种独有的坚韧还有勇敢和温柔，
1: 哎，所以我们关注一下5月27号就是今天啊，锁定爱奇艺，跟随李淳万茜来这个还有唐小天的脚步走进鲜活真实的职场世界，我们可以了解了解，关注关注，今天您可以上线去看一下、
0: 嗯、
1: 已经有了是吧，
0: 没错，
1: 哎，关注关注吧，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晚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老歌，听一首老歌，如饮老酒，醇香的回味漫在心底。很久没有听歌了，偶尔会听一首，特别是一首老歌，那种旋律由记忆深处慢慢的旋起，然后慢慢的散开，会让你沉浸其中，带回许多曾经的记忆。在我看来，音乐会给我们带来心灵上的抚慰，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和大家就这样静静地听一听老歌，回忆一下过往。

刚刚呢，我们和大家听到的两首歌是来自于陈奕迅《你的背包》和《十年》。老歌就像是世界的轮回，让我们一下子回到了曾经。心与灵魂开始支配支离破碎的心情，也开始试着用现实去把以前的种种抚平。经受过风雨洗礼的心，开始用老歌的音律去支撑。生命的血液像江河决堤般在身体当中奔涌，一首老歌的回味也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洒脱。总是在不经意间打开心灵，让曾经的故事闯进一片夜的朦胧。也许脆弱的灵魂再也经不起冬日的严寒，所以我们只好用歌曲来点缀我们的生活。一首老歌在茫然间将孤寂的生活唤醒，于是回首的日子就像是历史一样被演绎的清澈和透明。没有任何的理由来拒绝一首老歌的重逢。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老歌。说实在话，不少的老歌虽然时过多年，已成过眼云烟，但是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却是那般的星光灿烂，鲜活如初。每每再次听到老歌的时候，都是那样的如痴如迷，空寂的心灵完全陶醉在优美动听富有灵动的歌声当中，那种感觉就像是高山流水，又像是阳春白雪滋润心田。那种灵动，那种感觉，是我们常常沉浸在一种美好而愉悦、坦荡而静彻的境界里。记得曾经有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他说音乐对于他来讲就像是一味中药，如果缺少了它，它就会变得颓废。也许当时的我不能够理解他的心情，我觉得他似乎是太痴迷音乐了，以至于不能够让自己离开音乐，活在一种很自我的心态当中。但是当一个人很久很久没有真正去体会一首好歌的时候，或者一段美妙的旋律偶尔你听到了，然后又有很多的记忆翻滚出来，那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感动，也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记忆当中有很多的往事，而这些往事或许你已经忘了很久，但是当那首非常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的时候，记忆就像是春花一样会灿烂的绽放。那时候你会突然之间若有所得，那种快乐是永远留在心底的，别人也分享不到你的快乐，这就是音乐可以带给我们的一种快乐。

每一次听老歌都是一种回忆，一次洗礼，一次成长。舍弃了城市的喧哗，可以回到片刻的宁静，无欲无求，把以前的不懂的歌词可以重新的再听一遍，用自己的经历和阅历，用自己的心去慢慢品味，总会让自己感动。在成长的足迹里，玩伴朋友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陪伴最多的还是歌曲，是老歌，当然也会有新歌。歌曲有欢快的，有忧伤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曲风，也总是能够让我们感动。音乐是我们最好的点头之交，心烦了或者是无聊了，总会在音乐当中找到宣泄，找到出口。音乐也总是默默的付出，从不索取，唯一的索取可能就是你电脑里的内存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老歌，一起来回味过往。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喜欢的老歌，那些老歌伴随我们走过很多的风雨，走过四季，越是久远你就越是怀念它。老歌是年轮一圈一圈的刻录着，是我们曾经的往昔。通过老歌熟悉的旋律，也会让我们想起很多往事，想起过去的自己，年少时的蜻蜓，等待里的青春，思念时的落叶，还有离别后的站台，过去的点点滴滴都在老歌里。一首老歌百听不厌，开心时听一下，伤心时也可以听一下，它可以让开心的更加开心，也可以让伤心随着曲终而散去。孤单寂寞时戴上耳机，选一首最爱的歌曲，这个世界便与我无关。随着歌声的飞扬，慢慢地渗透到虚幻的梦境中。所以对于老歌的怀念，我们总是那样的深沉，也是那样的真切。老歌将会伴随我们一路前行。好了，听众朋友，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本期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吧。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2 a.m.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广播剧场
3: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4: 袭龙跨凤三头鸟，李寅、李少波暗刺佟麟，可是没刺得了他跑。佟麟等人随后追，但是李寅这小子轻功不错，他没有直接回他师傅那个炉棚，他想先下山呢，绕个弯然后再回去，免得露馅。可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肋下带把剑，身形如电，把他给拦住了。佟麟等人随后追上了，一瞧，拦住李寅的不是别人，正是吕四娘。一看吕四娘出现了，佟麟等人大喜。那说吕四娘是什么时候来的衡山？吕四娘来衡山是昨天过午。他之所以没露头，是暗中在调查野绿飞燕的下落。这不吗，晚上没睡觉，山上山下四处在探听和查看，只要把野绿飞燕救出来，就可以查明谁裸走的野绿女，然后收拾他们。回过头来，如果多多木愿意和佟麟讲和的话，这次八方剑侠会能够顺利召开，算群雄汇聚一堂，要不然的话，一场血战那就一武论胜败了。吕四娘这是偶然间碰着逃跑的李寅，这才把他给拦住。佟麟等人向上一围，都看清是李寅了，一个个呀心头火起。佟麟跨前一步，用手点指：“李寅呐，我和你师父杜清风乃是在几年前，他保英王，我打英王，

各为妻主的事情，我不想时过境迁，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仇恨。可没有想到这次八方剑侠会，你们爷儿两个来到此处大打出手，你又钻到我的床下来行刺。唉，我通林不想逼你，只要你说一句对不起的话，我这次就让你走，要不然咱们老账新账可得一块儿算算。佟林说着的时候，又有很多剑侠围拢过来了，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些人当中就有少林派的四大高僧慧正、慧大、慧光和慧明。慧正一打听明白了，哦，李严行刺让佟林他们给堵住了。有人又指点说，前边拦李严的那个穿青衣的人就是吕四娘。哦，少林僧人可知道吕四娘胜过野驴才，不过那只是啊听别人说有这么个印象。现在一看吕四娘站在那里，并不显得怎么威风怎么了不得，就拿能把野驴才给胜喽，还真有点不敢相信呢。慧正和佟林打了一句招呼，然后双掌合十与李严问讯。李施主，我少林僧人来到此地是受多多木施主的邀请，我们到这儿来的，当然了我和佟林也是老相识，我希望你们各家都能和好，抛去仇恨。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归来是一家嘛，可现在你却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实在让老衲不能恭维。方才佟侠已说，只要你愿意赔情道歉，佟侠既往不咎，这件事就接过去了。我看你还是按着佟侠的要求来做吧。李银是一声惨笑，用手摸了摸左肩膀，我这气功包都让佟林的义子给我捅破了，他凭什么捅的？是一指禅的功夫，一指禅是哪门的功夫？是你少林的功夫。那么没有你少林僧人白无双能会一指禅，我这气功包能被伤着吗？也别说我晚上行刺佟林呢，我就是怎么个手段来对付他们都不过分。和尚，你少给我管这闲事。说着他抖身形还要往山下去，唰啦，吕四娘向后退一步，把宝剑亮出来了。姓李的，你立刻回头，不然我这条路你走不通，你得死这儿。这时候和尚们呢还想劝李银呢，认为李银功夫不错，这要能反悔呀、啊、那是再好不过。可是李银哪听劝呢，一见吕四娘把剑亮出来了，他伸手也亮出来肋下的佩剑，捧定宝剑向前一刺，直奔吕四娘的咽喉。就听着苍啷一声，啊！周围的人都一愣。只见吕四娘站在原地，擎着宝剑没动。李银呢？宝剑断了，可也站在原地。只是身子呀有点往前倾，这肩膀头啊向前栽楞着。哎，这怎么个意思？刚才李银是往前递招，怎么剑断了？吕四娘那个剑法太快了，这些人眼神没有跟上他这个剑招。就在李银给他一剑的时候，他横摆宝剑把李银剑削断了，接着向回那么一扫，正中李银的脖壳，扑的一下，宝剑在他脖子上划过来了，把脑袋削下来了。但是冰霜大宝剑太锋利，把脑袋削下来以后，剑一过去没沾血，那脑袋扑哧一下子又粘在这脖子上了。其实李银现在已经死了，

家没看清怎么回事，还认为他没死呢。吕四娘轻轻一抬腿，拿脚一扒拉他，扑通，死尸倒地，脑袋咕噜一下子，这次在脖子上离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掉在那石缝里去了。四娘控了控宝剑，将他归下，这才来到佟林等人切近抱腕拱手：“诸位前辈，我吕四娘已经把恶贼结果了。”于秀娘赶紧过来拉住了吕四娘：“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还以为呀，这一次剑侠会你赶不来了呢。”那白无双在后边也挤过来了，连连给吕四娘施礼啊。此时有杜清风那边的人见李银死了，马上跑向云台派的卢鹏去报告杜清风。杜清风来了一看徒弟死尸，是放声大哭。少林僧人慧正慧大等人一看，哎呀，摇摇头，很不以为然，心说吕四娘这丫头剑法倒不错，不过未免过狠了。佟林和于秀娘请吕四娘到乌鸡门的炉棚休息，白无双在前边给引着路。这少林和尚看看杜清风在那哭，也没法劝，也不好说什么，也只好回少林炉棚。天光已经大亮了，早饭吃罢，满洲守见多多木到了西看台落座。多多木已经知道了李银死了，杜清风哭得死去活来，轰过去两次，是野飞龙燕雷和叶守明叶守敬那俩老道啊，给他捶打后背，扑了先胸，这才缓醒过来。现在多多木又一号令开会，杜清风头一个就上擂台了：“无量佛，大老杆佟林，吕四娘，你们哪个给我滚到台上受死！”此时佟林等群侠已经坐满了东汉台，见杜清风头发也赶了粘了，胡须也都乱了，造的那个狼狈劲儿甭提了，两眼哭的呀，眼泡肿着，眼仁也红了，手中拎着这把丧门剑在台上哆了哆嗦的。佟林回头瞧瞧自己这一班朋友，无可奈何的一笑：“唉，那个意思就是怎么上台和他动手，他徒弟死了他难过，就我佟林现在上台，杜清风他能是对手吗？”可是杜清风接着在台上骂上了：“吕四娘，本来我剑山庞雷岛众群侠和你老吕家没什么仇恨，可是你爷爷吕留良却为了康熙皇上随着佟林年羹尧等人攻打我剑山庞雷岛，可最终怎么样？你爷爷和你爹不都让雍正皇帝给整死了吗？啊，现在吕四娘你武术又练出来了，你把我徒弟杀了，我看你老吕家呀，他们不好东西，祖上就没好玩意儿。你杀了我徒弟就罢了吗？你给我滚上台来，道爷，我要给弟子报仇雪恨。”杜清风要不提吕四娘的爷爷和爹爹，四娘还不能上台。听他这么一说，是忍无可忍。吕四娘一站身，大家一瞧，吕小姐要上台的话，也别说一个杜清风啊，俩杜清风也白给呀。就听慧正大师说：“吕小姐啊，依老衲之见，杜清风残喘性命，你就不要再招惹他了。”慧正这叫婉转的给杜清风求情呢。吕四娘莞尔一乐：“大师放心吧，我上台只是想把他打发走，别无他念。”说着一飘身形下了看台了。吕四娘拿眼角溜了一下，

0: 西看台上的满洲守舰多多木等人，心想：多多木，你自负武功高强，百里会约佟林等人一战。既然我吕四娘出事了，我要帮佟侠一战，我就应该拿出点真才实学来，让你们瞧瞧，让你们开开眼界。吕四娘也是年轻，争强好胜啊，这小姐离着擂台还有三四丈远，她轻轻的往前那么一跨步，就像起跳似的哈，来了那么个惯例，接着身子是凌空飞起，斜着飞向擂台啊！他离着擂台还有两三丈的，擂台本身还有一丈多高，这斜着就往起窜，谁能窜上去呀？就见吕四娘那身子还在半空当中，距离擂台还有一丈来远，如果再不较劲儿，可能就得落在平地，那可就丢他人了。只见他左脚跟一蹬右脚面，右脚面一提后脚跟，两个磕膝盖一碰胸脯，那个身子就抱成了一个团啊，啪啪砰楞，已经落到了台上。哇，掌声四起，就连西看台的满洲守舰多多木也不由得点点头，说了一句：好俊的轻功。吕四娘这一手拿出来，杜清风惊得目瞪口呆。
1: 五娘啊，佛哟，
0: 不，这佛念的还有什么意思了？杜清风啊，是一看着吕四娘这么高，再想想徒弟死了，自己心疼，可是还打不过对方，不由得心里难过，眼泪往下一淌。吕四娘，亮剑过招吧。看得老道这样，吕四娘心软了，再一想到慧正大师说那句话，唉，能容人处尽容人吧，吕四娘向后退了一步。杜仙长，我知道你和佟侠之间的仇恨不是一天半天的，不过我想很多事不愿佟林佟侠客，您应该扪心自问，好好想一想，过去您保的那个王子是何许人也，您做的那些事情到底对是不对？如果您真不对的话，你老怨恨佟林和江湖道的这些剑侠就未免过分吧。不错，你徒弟是我杀死的，他夜间行刺佟林，我们劝他反悔，他穷凶极恶，想以剑刺我，我这次不得已将他惩治，脑袋砍下去了。我想你有这样的弟子，对你门户有辱，我带你清理门户了。
1: 哎呦，杜金峰一听怎么的？我费劲巴拉教个徒弟想给我报仇，你给我清理门户的，我用得着你吗？我
0: 可是他不管怎么想，吕四娘的功夫在那儿，他斗不了。老道手中抓着剑呢，他光顾难受来的，这手一抖了一哆嗦，嘡啷啷啷，宝剑落地。老道一屁股坐台板上，俩手捂着脸，眼泪顺着手指缝淌下来。
1: 师父啊，我给你丢人了，师哥呀，你们的仇恨我不能给你报了。李恩呐，你死得太惨了。
0: 这时候吕四娘一俯身把吊地宝剑抓起来了，双手捧向杜清风。杜道长，但愿您晚年安乐，还是退下台去离开衡山吧。
1: 好吧，我走我走。
0: 这杜老道磨磨长长的把宝剑接过来了，也没归匣，下了擂台，没回西看台，而是分人群往山下去。这时候与他同来的野飞龙燕雷燕子坡和七星真人叶守明、八宝真人叶守敬赶紧下看台把他拦住了。杜县长，你这要往哪儿去？咱们赴剑侠会，即使李岩死了， 咱们也得帮着满洲守舰多的木最

0: 最终战败佟林他们。多多姆武艺高强，绝不至于败在佟林的手下呀。咱们得假多多姆之手报仇雪恨，你不能走。
1: 我梁父贫道无能啊，贫道无能，我完喽。
0: 老道一边淌着眼泪还往前走。燕雷看看叶守明叶守敬，叶守明他们你瞧我我瞧你，无可奈何。他们本来是杜清风通知来的，纠集到一起。你看杜清风都走了，他们在这干嘛？就见杜清风已经循着山路奔山下而去。杜清风是心中难过，他也不择个路径，有的时候顺道走，有的时候就拐到啊那山石空里边去了。手中拿宝剑来回直比划比划比划，忽然间站住了，两眼呢发直，对了眼了，瞧这宝剑，他乐了。人死如灯灭，家乡一旦撇。我老道也活了70岁了，我纵死也不算妖王啊。死了吧，死了吧，我死了就可以见我的师父，见我的师哥，见我的爱徒。好吧，死了。 杜清风把宝剑往脖子上一垫，闭眼咬牙，双手往回一推，
1: 哎哎，
0: 他推了两推，这宝剑没推动。老道还纳闷呢，怎么较劲这剑不往脖子上搁呢？他怎么回事？他看就出来了，身后有人把剑头给他抓住了。什么人？毕竟杜清风是一代名剑，他知道对方那个手非常硬，抓住剑他拿不住了，赶紧撒手扔剑，斜死了一退身，回头一看，啊，他吓了一跳。怎么着？在他身后站着个人，赫泱泱身躯70半开外，穿着一身破道袍。他这道袍洗得有点发白了，是前面一个口子，后边一个口子。他倒缝缝啊，他也不服，就那么耷拉着。杜清风仔细一看，老道这长相看不太清楚，因为在老道的面颊前罩着一个轻纱，这面轻纱呀特别薄，这白天阳光一晃，恍恍惚惚能看着老道的脸面。就见他那个脸呐，上边是高一块低一块，左边一个疤了，右面一个疙疤了，而且脸上还带肉揪，长得是十分凶恶。而且这老道是左肩膀低向前倾着，右肩膀高往起翘着，他肋下有一把木匣剑。怎么叫木匣剑呢？剑匣是木头的，有一把剑，剑把子也破旧不堪。按说就老道这个打扮是个穷老道，平日里啊都没有香火钱，吃饭都吃不上，再有这么一把破剑根本都不能杀人，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杜清风可知道这位的内力比我远远在上，因为他一掐我剑头我就根本动不了啊。你谁？你谁？你为什么不让我死啊？杜清风这一问，蒙面的丑老道浑身一发抖，他那个肩膀又往起翘了一翘，想说什么，把话呀又往回压了一压，最后叹了口气：“杜仙茶，你这么一死，血海冤仇还能报得了吗？”我不死我就能报得了吗？那佟林佟海川武功那么高，他一死都会一只蝉，又出个吕四娘，罢了。没想到你这么没有志气，什么佟林白无双吕四娘，区区之辈何足道哉？ 如果你要有兴趣的话。

真系好天真。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添。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放眼江湖，影啲混像，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啊陪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鱼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

今日如果离开呢度，翻到翻去，一定要记住，我哋曾经喺呢度一齐开开心心，经过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时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

0: 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1: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

0: 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

0: 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向纪，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业网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4: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

0: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

0: 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资讯与声音同步，
13: 关爱与时间同步，
12: 沟通与心灵同步，
13: 听觉与流行同步。
1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13: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4: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3: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5: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3: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2: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0: 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会听到
1: 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
0: 参会企业代表热议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
1: 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将于明天在天津举行，
0: 第四届航运展下周举行，400多家企业集中亮相，
1: 全国31省份15-5规划纲要全部发布，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
1: 以军空袭黎巴嫩导致71人伤亡，黎巴嫩重要水坝附近被炸，
0: 乌克兰外长呼吁阻止俄罗斯继续袭击基辅。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间的7:04，欢迎您收听，这里是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播出的槟城快报，我是罗健。
1: 早上好，我是松晓。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为22度，今天全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到5级。
1: 限行方面，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5和0。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不要在楼栋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是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我们来关注新闻。26号，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滨海新区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善作善成，在融入和服务重大国家战略，支撑引领天津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滨海担当，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有关市领导出席。会上，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汇报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集团、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奥迪斯全球公司、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发言。
1: 陈敏尔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滨海新区工作，多次做出重要部署，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推动新区发展和发展指明了行动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经过多年艰苦奋斗、拼搏奋进，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日臻完善，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体系更趋完善，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城市功能更加健全，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载体和支点作用。回顾滨海新区的发展历程，我们深切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谆谆教诲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最大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根本保障，敢闯敢试改革开放是破解发展难题、涵养发展优势的关键一招，统筹推进三新三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载体抓手，党员干部带头示范，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是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支撑。
0: 新起点、新征程，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滨海新区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载体，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是天津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坚定再出发的信心，鼓足再创业的干劲，推动滨海新区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以实际行动、工作质效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陈敏尔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深化科技创新、产业换新、城市更新，有效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综合改革，构建更高能级开放平台，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完善公共服务功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全面建设综合实力强劲、产业体系完备、人民和谐幸福、具有独特魅力、国际化程度领先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更好支撑引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京津冀，共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
0: 陈敏尔强调，滨海新区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勇担当、善作为，围绕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建好载体平台，提升产业承载力，优化城镇体系，提升空间支撑力，强化支点作用，提升创新引领力，要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担当、善作为，因地制宜优化产业路线图，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做优做强五大开发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上勇担当、善作为，推出更多出力见效的标志性改革

0: 举措，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经营主体竞争力，持续加强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要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勇担当、善作为，深化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化枢纽港，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1: 要在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上勇担当、善作为，更加注重集约高效、功能品质、安全韧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城市服务水平、运行保障能力，促进产城融合、植入平衡。要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勇担当、善作为，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在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中体现新区温度，在推进绿化美化亮化中展现新区颜值，在促进文旅商贸融合中擦亮新区名片。
0: 陈明尔强调，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完善统分结合、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责任落实，各就各位、各负其责，全方位、深层次为滨海新区赋能添力，振奋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神状态，干字当头、实字托底，一步一个脚印把工作任务落到实处，抓出实效，厚植创新创造、共建共享的社会氛围，搭建创新平台、畅通创新渠道，打造近月远来的人才环境，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营造正气充盈、海燕和清的政治生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张工在主持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特别是对滨海新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更好发挥滨海新区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把握扩圈扩围机遇，深化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更加主动承接国家战略赋能，做大做优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空间协同布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优化发展环境，持续积累释放内生动力，建设宜居宜业美丽滨城，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做出更大的贡献。
0: 26号，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会后部分参会企业代表畅谈发展感受，点赞滨海新区发展，他们纷纷表示自己倍感振奋，将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善作善成，坚定再出发的信心，鼓足再创业的干劲，助力滨海新区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在服务重大国家战略里体现担当作为。
1: 德龙钢铁始创于1992年，经过30多年发展，已经成为大型综合钢铁集团。今年德龙钢铁产业集团总部新址在滨海新区揭幕，填补了天津世界500强企业总部的空白。德龙钢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执行总裁阚永海表示，德龙之所以把集团总部迁至天津，正是因为看中了新区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发展态势，如物流优势、人才聚集、科技创新的氛围等。德龙将立足滨海新区，锚定实体经济，发愤图强，致力于打造成为国家样板。
0: 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宽瑞说，作为扎根滨海新区的三大整车制造企业之一，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既是新区产业升级的建设者，也是受益者。依托新区优质产业生态，上半年企业实现了全新车型的首车下线，智能制造水平持续提升，下半年将深耕新能源布局，推进产线升级，滨海新区创新环境优越，汽车产业氛围浓厚，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希望滨海新区抢抓时代机遇，聚力产业创新，持续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
1: 埃克森美孚是天津石油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埃克森美孚润滑油业务在中国华北地区重要的生产基地。 天津副总经理赵广伟表示，随着滨海新区的发展，埃克森美孚天津也迎来了黄金发展期，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了产能和产品的升级，将为

0: 中国市场提供更多高性能的润滑油产品。对于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的力度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他感触颇深。他表示，原来一个项目审批需要3年，现在缩短到半年，这对企业供应链建设助力极大。希望滨海新区越走越好，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自落户滨海新区以来，诺和诺德天津生产厂快速发展，诺和诺德先后8次增资，不断加码编程。诺和诺德天津生产厂企业交流和公司事务负责人宋征接受采访时说，作为在新区发展的外资企业，诺和诺德天津生产厂深刻感受到了新区一流的营商环境。如今新区发展日新月异，他本人在新区也工作了将近20年。
0: 天津鲲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润泽介绍道，公司已在滨海高新区成功打造了行业内首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天津市无源感知重点实验室，并与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优质教育资源强强联合，集合行业内外的高质资源，抢占行业技术制高点。作为国内无源物联网的领军企业，他表示，未来3年，我们希望与上下游产业链企业一起扎根滨海，深耕产业，全力打造无源物联网的技术和产业产地。
1: 日前，天津滨海高新区举行媒体吹风会，介绍即将举行的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有关安排。大会将于明天在天津举行，以脑机交互改变世界，人机共融开启未来为主题，聚力建设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助力天津构筑全国领先的脑机接口产业高地。据滨海高新区新经济局主要负责人介绍，作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同期活动，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由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办。大会紧扣国家未来产业发展战略，搭建产学研用协同、政企精准对接、龙头联动、资本融合的交流平台。活动期间，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将在会上正式揭牌，多个重点项目生态伙伴将举行签约仪式。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神功系列新产品将在会上正式发布。同时，大会还将聚焦市区两级政策进行精准解读，并围绕应用与资本举办2场圆桌对话。
0: 记者在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6月2号到5号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行。本届航运展紧扣科技与时代发展脉搏，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将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搭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的高端平台。相比前3届，本届航运展专业性更强，活动更丰富，合作更深入。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设有4个展厅，包括国际港口船东、港航与海工装备、港航服务贸易、国际货代与物流供应链展区，参展企业超400家，其中头部企业88家，同期举行项目签约、专业会议等活动20多场，预计观展人数超过6万人次。
1: 作为本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重要配套赛事，首次举行的黑客松大赛完成选拔比赛，10个项目拿到直通名额，将在智博会上进行路演。
2: 黑客松大赛又称编程马拉松，2000年前后在美国斯坦福等高校开始流行，参赛者现场组队，在固定时间内完成创意构思、技术研发、产品雏形开发等挑战。比赛中涌现出的好创意被行业企业看中后可以进行产业化落地。本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第一次引入黑客松大赛，由天津大学主办，从22号晚6点开始，持续40多个小时，来自全国的100多名选手参加，他们中有学生、互联网大厂程序员，也有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工智能爱好者。今年的赛题要求大家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围绕文旅等产业痛点以及百姓的便捷生活等方面进行软硬件的开发。昨天下午比赛结束，由高校专家和企业家组成的现场评委团依据创意新颖度、技术先进性、商业价值等因素选出前10名，包括能替老板分析流水的大模型、

0: 戴上之后就能自主创作音乐的脑机装备，还有帮助出片的智能拍照软件。
1: 我们设计一个这样的相机，
2: 拍大合照的时候，就是你难免有人闭眼，通过就是连拍的这种帧算法，就是三秒之内你这个人至少睁过眼。那我会选一张就是睁眼人最多的，效果最好的，然后把那些闭眼的人，然后去找他睁眼的那一帧给他补回来。使用者就是直出一张全都是睁眼照片，就是不要再自己 P 图了。
0: 5月28号，十个获奖团队将带着成果走进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进行路演展示。这几天他们也在继续打磨作品，希望能获得更多投资人支持。
3: 从存在电脑里的编码序列到走进医院的治病新药，天津生物医药企业用一招鲜让筛选速度快至0.1秒，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一起来关注。
4: 这一串编码记录着不同碱基的排列，是核酸药的源代码。这十年随着技术不断突破，核酸药物开始快速发展，在肿瘤罕见病的临床治疗中更精准。可开发的过程要经过编码序列设计、片段拆分、拼接、验证、递送等环节，其中最难的是序列设计，依靠人工的话往往要半个月甚至更久，而且准确率也只有80%多。但晴科团队偏偏就把这个老大难做成了自己的一招鲜。
5: 最难的动作就是前面序列的一个设计，那我们拿到的只是一张图纸，如果人工来设计的话，技术员同事需要大量的去分析这个序列，可能得1-2个小时都有可能。那我们现在通过一些信息化的一个支持嘛，已经实现了0.1秒钟设计一个，
4: 从半个月压缩到0.1秒，靠的就是晴科的独家系统核心算法平台，用人工智能加快编码排序速度。天津晴科生物组建了一支团队，和天大等高校一起攻关，靠着国内海量的实测数据，依托袁英进院士在合成领域的科研成果，研发出生物工程超算大模型，用时2年，前后迭代了近10个版本，不仅快，准确率也超过了99%。
6: 我们很多客户是做生命科学研究的和做药物开发的，那生命科学研究它的竞争其实是全球性的竞争，那么多药企在研究同一个靶点，所以说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时间压缩，速度是对研究也和研发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4: 然而从一串序列编码到一支能救人的核酸药，中间还需要完成惊险一跃。晴科做的是把编码变成实物质粒，而把质粒变成药精准送入患者细胞，还需要下游企业的协作。为此，天津成立了核酸产业联盟，把康希诺、凯莱英、全合成、天津医科大学等6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和科研机构拉到了一起。坐落在经开区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全合成就是晴科的直接下游企业，与南开大学共同成立了基因组核酸技术联合实验室，给晴科生物的智力穿上外衣，直达病灶发挥药效，最终用到了康希诺等药企的小核酸药和疫苗当中。
7: 我们做的工作呢，就是类似于一个做运载火箭的这么个工作，就是既具备导航功能，能有精准的递送系统，那么同时还有运载能力，能够把药物带到我们的细胞内。我们的上游的做核酸药物的公司，然后我们双方结合起来，就可以快速的把一个创新药推到一个临床阶段。
4: 国家15-5规划中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眼下，核酸药也在天津各大医院落地，用于患者治疗。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科创中心，除了科研，还负责日常核酸药安全性试验，持续优化治疗方案。
8: 细胞和基因治疗领域呢，出现了一大批迭代的产品和迭代的技术，这也为我们肿瘤治疗呢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手段和方法。细胞基因治疗呢，必将成为新的一代的肿瘤以及其他的一些难治性疾病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9: 近日，中心天津生态城 AI 求职小屋正式投入使用，依托就业加融合服务场景创新，生态城将智能求职站点布设到商圈、图书馆、社区等便民场所，线上智慧服务搭载线下精细服务，有效破解企业招工难、居民求职难的双向痛点。
10: 走进 AI 求职小屋，求职者只需与 AI 数字系统对话，告知自身学历、职业技能、求职意向等信息，系统便可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适配岗位。AI 求职小屋采用智能服务模式，涵盖岗位推荐、人设政策查询、AI 就业指导等多项服务功能，上线首日便吸引众多居民驻足体验。
11: 我刚才就是查了一下，有几个岗位还是比较匹配自己的，觉得咱们这个 AI 求职小屋就是挺方便也比较便捷，就是不管在社区啊还是图书馆呀，能查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岗位。
10: 为充分激活智慧平台效能，搭建人岗对接桥梁，

0: 生态城人社局前期面向辖区企业与居民开展全覆盖调研，并持续扩充完善岗位资源库，常态化走访辖区企业，摸排用工缺口，结合居民多元化求职需求，储备全职、零工、兼职等多类型岗位，全方位适配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就业困难群体等求职者，全面提升招工求职双向服务效能。
1: 生态城 AI 求职小屋已全域覆盖了文化旅游、居民社区、休闲商圈场景。 AI 求职小屋可实现居民求职调研、岗位智能匹配、简历优化、模拟面试、职业测评、扫码投递等服务，以便民高效、智能精准为核心优势，助力生态城居民轻松就业，企业高效引才。
2: 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任务清单提出优化京津冀涉税业务跨区域办理，最近三地携手上线了平台。
3: 位于宝坻中关村的天泽电力天津公司成立于2019年，主要从事电力施工装备研发，为国家电网、京沪高铁等重点工程供货。随着业务扩张，从2024年开始，企业在北京设立分公司，主攻一带一路和欧美国际市场。可最近在申报上个季度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发现无法申报，
4: 问询我们当地的税务局，而北京的话也会问询北京的税务局，我们两地财务还会再沟通，沟通完以后我们再向当地税务局去反馈，效率来说的确是比较低。
3: 在宝坻中关村的企业中，超过八成有跨区域业务往来，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任务就将优化京津冀涉税业务跨区域办理列入其中，推出线上平台，可以远程核验身份，音视频实时交互，实现信息共享。像天泽电力遇到的这类问题，通过平台联系北京税务部门，当天就帮企业解决了。
5: 除了我们需要给纳税人反馈这个纸质文书的这种业务以外，需要跨省通办的这些问题都能通过整打互动，通过一个三方沟通的方式呢，能更高效地解决纳税人的一些问题。
6: 近日，国民粮油品牌金龙鱼正式再度携手中国奥委会签约，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官方粮油产品，产品覆盖米面油及大健康全系品类。这意味着20载奥运护航之路，金龙鱼始终以高标准品质助力体育事业发展，为万千家庭餐桌健康赋能。请听本台记者陈琳娜、张文的报道。
7: 自2006年首次牵手奥运以来，金龙鱼深耕奥运品质保障领域整整20载，也是目前国内唯一同时服务夏奥会、冬奥会的双奥粮油品牌。20年间，金龙鱼依托严苛的生产标准，搭建起全流程闭环管控、全链条可追溯的品控体系，用极致品质守护奥运健儿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值得一提的是，金龙鱼始终坚持奥运专供产品与民用产品同标准、同体系、同品质。作为深耕中国近40年的本土龙头粮油企业，益海嘉里始终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持续推动粮油行业迭代升级。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波表示，粮油民生产业关乎百姓福祉，企业始终坚守食以安为先的核心底线，持续推动粮油产品从基础安全向营养均衡、功能升级跨越式发展。
8: 金龙鱼呢是个国民品牌，我们所做的呢是跟所有老百姓的一日三餐每天都要接触的，所以它的安全呢、健康呢、营养啊，对消费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去年开始呢，我们就在功能上面从健康的角度再提升了，我们从粮油产品的加工过程中间去复集非常珍贵的营养产品，提供给比较有针对性的消费者，让他们在日常的饮食过程中间就可以为了健康提供一些保障。接下来在这方面会不遗余力的去努力。
7: 扎根天津，深耕华北，天津是益海嘉里集团重要的核心战略基地。早在2002年，益海嘉里便在天津布局产业，落地建设嘉里粮油天津有限公司。目前益海嘉里在天津已设立16家企业，累计投资总额超32.5亿元，成为集团国内投资规模最大、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产业基地之一，为华北区域粮油保供、品质升级筑牢坚实产业根基。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江元荣介绍，秉持奥运严苛品质标准。

0: 金龙鱼在全国生产基地全面落地全流程品控管理，借力天津的核心产业集群优势，将冠军品质融入百姓日常餐桌。
1: 为了保障奥运健儿的这样的一个粮油米面一日三餐的品质的要求，我们有非常严苛的流程管理。那么奥运的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的精神，在我们的品质，在我们的产品的研发和创新上面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一海嘉里金龙鱼把奥运冠军所享用的这样的粮油的标准来提供给千家万户。
0: 立足全新奥运合作周期，站在产业发展新起点，一海嘉里天津企业群将持续深耕粮油主责主业，不断夯实智能制造、安全生产、品质管控与保供能力，以强劲的区域产业实力助力金龙鱼品牌升级发展。
2: 站上街道，铁陀里社区联合滨海新区教体局、滨海新区汉沽第三中学、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共同开展以案为鉴、知法明责中学生法治教育主题活动，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与法治素养培养。
3: 活动以两起真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为切入点，通过展示普法 PPT 帮助学生快速理清法律边界。为深化普法成效，活动专门设置多维度思辨研讨环节，围绕行为后果、法律边界、责任担当、规则与自由等核心内容，组织学生开展深度研讨。活动现场，学生踊跃交流，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剖析行为利弊，探讨规则意义，在思想碰撞中明辨是非，进一步增强规则意识与自我约束意识。研讨结束后，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现场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浅出解读未成年人保护及违法处置相关规定，引导广大青少年常怀敬畏之心，严守法律底线，学会理性处理矛盾，远离不良诱惑，掌握自我保护与求助维权正确方法。
4: 我深受警醒，以往误以为年纪小犯错无关紧要，如今深知法律面前没有年龄特权，一时冲动心存侥幸便会触碰法律红线，影响自己的未来。今后我将敬畏法律，严守底线，争做守法明理的新时代青少年。
3: 活动尾声，全体参与学生庄严作出守法自律承诺。此次活动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教育载体，构建起社区加学校加社会协同育人新格局，有效提升了青少年法治意识、思辨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5: 新港街道300吨社区联合滨海新区气象局走进滨海新区潭沽新港第一小学，开展气象科普进校园宣讲活动。
3: 活动现场，滨海新区气象局工作人员用一系列贴近生活的提问引导学生们思考，并结合 PPT 展示，带领学生们踏上了一场探索天气现象的奇妙旅程。在了解了天气现象后，工作人员又向学生们介绍了气象工作者们常用的观测工具，如温度计、雨量器、风向风速仪等，详细讲解了他们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此外，工作人员还通过视频和图片展示了现代气象科技的力量，包括天气雷达和气象卫星是如何监测和预测天气变化的。在互动问答环节，学生们积极举手发言，提出了许多关于气象科学的有趣问题。学生们不仅巩固了所学知识，还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对气象科学的探索热情。
6: 通过今天的讲座，我学到了一些气象知识，知道了为什么会打雷，闪电的时候要躲到安全的地方，知道了彩虹、雾、风是如何形成的，我还感受到了气象科学的神奇。
3: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还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学习科学、探索自然的宝贵机会。
2: 日前，一场暖心的敬老交流活动在滨海新区第二老年养护院温情上演。新河街道西江子社区联合滨海新区社会工作协会，带领辖区的居民代表走进养护院，以文艺演出传递温暖。
3: 活动现场，社区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深情悠扬的经典老歌、灵动优美的舞蹈节目接连上演。精彩演出贴合老年群体喜好，唤起岁月温情回忆。台下老人认真观看，频频鼓掌。院内老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了陪伴与快乐。演出结束后，居民们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实地参观养护院居住房间、康复理疗室、多功能活动室等配套功能区域。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齐全完善的康养设施，精细化的日常照护，多元化的文娱服务，全方位展现了现代化养老机构专业、贴心、人性化的服务体

0: 系，也让居民们对专业化、规范化的养老新模式有了直观深刻的认识。参观结束后，居民们有序落座，安心就餐。暖意融融的养护院餐厅里，饭菜香气四溢，荤素搭配合理，老人们边吃边聊，真切感受到舌尖上的幸福和社区无微不至的关怀。
1: 日前，滨海新区妇联联合多部门举办家风建设主题活动，现场签约共建启动学习宣传，表彰最美家庭，把好家风、好家教与绿色低碳生活送到百姓身边。
0: 活动在欢快热烈的开场舞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签署了家庭教育、绿色发展两项共建协议，凝聚多方合力，拓宽家风建设与生态实践融合路径。依托此次活动，滨海新区启动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级学习宣传行动，并同步发布四项家风建设行动，推动理论精神走进寻常百姓家。其中，情景剧《拉着家常学新书》以生活化演绎，再现暖心故事，诠释家国同心情怀。泰达国际学校国际部的学子们唱响最棒的一天，纯真歌声传递温情，尽显少年朝气。现场还举行了滨城小当家授旗仪式，为八支特色少年队伍授旗，少年代表发出文明倡议，号召青少年以行动践行责任担当。活动还为2026年世袭最美家庭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专访2026年全国十大最美家庭庞卫涛家庭，分享淳朴之家理念。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为其赠送学习书籍，树立家风榜样。
2: 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与鞭策。今后呢，我们定会珍惜这份荣光，坚守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家风底色，以小家和美助力京城文明。同时，我们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积极传递正能量，也倡导身边更多家庭重视家风建设，弘扬家庭美德，让文明家风浸润千家万户。
0: 活动现场还开展绿运漂流会主题市集，设置闲置物品互换、环保知识科普、公益便民服务、废旧物料手工制作等趣味板块，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践行绿色生活理念。此次主题活动是滨海新区深耕家风建设、服务区域发展的举措。下一步，区妇联还将继续深耕家庭文明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家风培育、家庭教育、文明实践活动，涵养向上向善社会新风，汇聚家庭合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动能。
3: 以家庭小细胞涵养社会大清风，近日廉政家风润金菇闪耀京城的清廉楷模家风展在滨海新区博物馆展出。
4: 本次展览由滨海新区纪委监委、区委宣传部、区妇联、区文旅局联合主办。开幕仪式上，特别邀请了最美家庭代表以及南艺小学学生代表来到现场。主办方向最美家庭代表赠送家风主题书籍，鼓励他们继续以实际行动践行家训家规，传递文明正能量。本次清廉楷模家风展图文并茂，内容详实，展示了生于1880年到1949年间的26位曾在天津工作生活或留下足迹的典型人物的清廉事迹。一段段鲜活的红色家风故事，回望革命先辈忠诚担当、严于律己的家国情怀，让参观者在聆听故事中感悟初心，在品读家风中汲取力量。仪式结束后，配套体验活动热闹开启，大家分组参与了传统非遗绳结体验、贝壳牡蛎胶手工体验，在指尖缠绕、匠心创作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将清廉家风、家国情怀融入手工创作，实现家风教育与文化科普有机结合。
1: 小区健身广场的数学环形座椅本是居民休息纳凉的好去处，可最近有市民反映，新村街道星星里小区的数学休闲座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影响居民正常使用，还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维修。
0: 根据市民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新村街道新兴里小区八号楼旁的健身区域，看到几处数学环形座椅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有的木板边缘开裂翘起，有的已经松动移位，甚至还有部分木板缺失，露出了下方的基座。这些破损的座椅不仅无法正常使用，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5: 就是对那个老年人来说，这如果晚上啊看不见呢什么的时候，也容易造成危险，摔着什么的。
0: 随后，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小区所属新村街道和华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数学座椅使用年限较长，加上长期日晒雨淋，日常磨损。

0: 才出现了木板开裂松动的问题。他们已经将该问题上报到街道相关部门，近期会组织人员对破损座椅进行修缮。截至记者发稿，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对破损座椅进行了修复，消除了安全隐患，市民可以放心使用了。
1: 日前，天津茱莉亚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茱莉亚研究院举办第五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42名研究生顺利完成了学业，正式获得了纽约茱莉亚学院音乐硕士学位。
2: 典礼现场，天津茱莉亚学院学术院长朱慧欣与天津茱莉亚学院首席执行官兼艺术总监何维，天津茱莉亚学院院长徐昌俊共同为毕业生授予学位。毕业生们以音乐作别献上了塞巴斯蒂安·克萨达为钢琴长号与打击乐而作的共生，大卫·波佩尔的音乐会波兰舞曲，以及保罗·勋菲尔德的咖啡音乐第一乐章，在乐声中为2026届毕业生的天津茱莉亚之旅画上圆满句号。
3: 我老家来自于湖北襄阳，在天津茱莉亚这两年的感受就是其实过得很快又很慢，是因为这两年其实过得非常的充实。我认为提升最大的方面就是在室内乐演奏这方面，但与此同时呢，我认为自己在乐队的演奏上也获得了超出我意料的收获。
4: 我在茱莉亚这两年的学习对我人生上是最重大意义的一个改变。在这里的两年时间里面，这些老师带给我太多太多第一手的学习经验。接下来我

0: 2020年首届硕士研究生入学以来，学院已培养5届硕士研究生和7届预科学生。
1: 我是时时刻刻都在 review， 都在反思啊，让我们的那个课程设计培养方向能够更加丰富，更加能够就是点对点的去帮助到学生，帮助他们就业，帮助他们在就是音乐上、艺术上的这些造诣。
0: 6年间，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185位研究生从天津茱莉亚出发，迈向各自的职业舞台。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中国，在这片充满活力的音乐土壤中继续耕耘。来自马来西亚的郭子云便是其中之一。
2: 我一开始打算就是读完2年就回马来西亚了，但是后面在第2年的时候就觉得我感觉我得留在这边，因为这边资源真的很好。马来西亚的乐团呢，大部分是拉一些流行歌，然后在这边呢，就是大部分都是可以拉一些古典啊，观众也很受音乐的熏陶。
0: 随着毕业典礼落幕，天津茱莉亚学院夏日之声随即开启，将带来一系列丰富的演出及活动。同时，第4届天津茱莉亚钢琴艺术节将于8月2日至16日回归，届时国际知名钢琴教育家与青年艺术家将带来大师课、1对1专业课、协奏曲比赛以及多场向公众开放的音乐会，为广大新区市民奉上一席高水准的音乐盛宴。
3: 脑卒中具有高发病、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经济负担5个特点。下面我们就一同了解一下脑卒中的预防和治疗。
4: 2023年的7月6号，当时的天气特别热，早上起来他忽然间就是特别晕，而且啊一坐起来啊，比如说喝点水他就吐，患者认为他是中暑了，或者是吃什么东西肠胃不服了，恨不得是忍忍一会儿就过去了。我说不行，必须去医院。大夫就说了，这是后咽髓堵了，就是脑梗了。
5: 我父亲在脑出血病发的时候还是比较突然的，当时是立刻是意识昏迷不清醒了，然后左半身肢体也是不能行动的。当时我们作为家属还是比较慌乱，也是不知所措的。
6: 脑卒中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分为缺血性和出血性两种，也就是脑梗和脑出血，是我国居民死亡第1位的病因。据统计，我国每11秒中就会有1人罹患脑卒中。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脑卒中患者发病都特别突然，并且长期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预防呢？
7: 它是有些先兆的，时不时的这个肢体有麻木，脑孔供血是差一些了，疼痛、麻木啊、无力感，或者是我们后循环常常会间断的头晕发作，这个常常和我们颈椎病会混在一起，所以大家自己拿不准的时候一定要找专科大夫去检查看一下。
6: 医生介绍，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脑卒中的高发人群，血脂、血压、血糖、血粘度的不正常都容易引发脑卒中。目前从临床来看，年轻人发生脑卒中的概率也有逐步上涨的趋势，像熬夜、抽烟、工作压力大都是脑卒中的诱发因素。
7: 我的门诊和病房见到的病人，小到20岁、20几岁，真的是脑干出血和大面积的这个脑液出血的都有。好多年轻人的这个血脂、血管检查的这些指标，已经追上了我们60岁、70岁的。不要以为自己年轻啊就没有事儿，我可以熬夜，我可以肆意妄为的去饮食，长期饮料带这个水来的，这是不可以的。贪凉、久坐不动，这两个对我们的血管系统非常不友好。这个10年、20年，足够造成一定的损伤。
8: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9: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8: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苔藓，准备搭建爱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

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直播当中的滨城快报。刚刚我们和您一同关注了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参会企业代表热议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将在明天在天津举行，第四届航运展下周举行，400多家企业集中亮相。
1: 稍后您将听到全国31省份15-5规划纲要全部发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公布，多部委解读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教育部不断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国际方面，我们关注到俄乌冲突，俄外交部警告在乌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

槟城快报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以下和您共同关注的是国内方面消息。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外发布，至此，全国31个省份的15规划纲要全部发布。记者梳理发现，各省份的15规划纲要明确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其中，绝大多数省份公布了15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目标，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更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成为不少省份15规划纲要的关键内容。

0: 省份在生物制造、绿色氢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前瞻布局，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31个省份在地方15/55规划纲要中均对扩大内需做了针对性的部署，着力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不少省份在地方15/55规划纲要中通过深化改革、清除除弊、释放潜能，在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促进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1: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实施具体的保障措施，不断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
2: 教育部将建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的机制，推动强化人口流入地政府责任，加强对城镇化进程及常住人口变动趋势的研判，科学合理调整中小学布局，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同时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推进机制，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另一方面呢，推进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和县中振兴行动，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的打击。
3: 俄方警告在乌克兰的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通告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消息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25号表示，俄罗斯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
4: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5: 霓虹与忙碌的工厂交错，
4: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5: 100.1。
6: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
7: 上班族家长的专属情绪调节法，专为上班族家长量身打造，方法简单不占时间，帮你稳住情绪，做到不吼孩子，不自我内耗，轻松平衡工作与家庭。发火前3秒急救法，每当忍不住想吼孩子、想发脾气的时候，立刻执行3秒急救，快速掐灭怒火，先闭嘴，停下即将说出口的指责，做深呼吸，慢慢吸气，再缓缓呼气，转身离开现场1分钟，换个环境冷静。同时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上班累了，不是孩子犯了不可原谅的错。只要情绪断开这一瞬间，火气很快就会降下去，避免冲动之下伤害孩子。下班进门情绪隔离，上班积攒的委屈、工作压力、烦躁情绪千万别带回家。

0: 别把家人当情绪出口。进家门之前，花几十秒做一件小事儿，做情绪隔离。深呼吸三次，清空工作烦恼。听十秒喜欢的歌，放松心情。或是简单洗把脸，褪去疲惫。默默告诉自己，从踏进家门这一刻起，我是家长，不是职场员工。把工作的坏情绪关在门外，温柔面对孩子和家人。允许自己不完美，不用逼自己做全能完美家长，别给自己套上沉重的枷锁，不必做到情绪永远稳定，家务全包，辅导作业全对，事事样样优秀，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要求。你完全可以累了就躺下休息，烦了就坦诚说出来，偶尔偷懒放松，偶尔发脾气也没关系。真正情绪稳定的家长不是从不生气，而是生气后懂得修复情绪，弥补孩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是减少内耗的关键。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1: 7:59，以上就是今天早间滨城快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您还可以登录金滨海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更多的往期节目内容。节目最后，主播松晓、罗健代表责任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翔，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10: 来吧，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11: 老年人必须懂点 AI， 打工人做副业轻松月入过万，有人呢用 AI 技术、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新概念、新风口进行包装，营造噱头招揽客源，实则还是高价卖课那一套，学成能暴富的套。